0: 浙江第一声，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今天咱们讲一碗炸酱面的故事。四明山镇黎州村地处浙东唐诗之路中心区，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峡。在北京胡同长大的袁家就循着唐诗的线索远道而来，在四明山顶办起了唐诗书屋。他办各种文化活动，想把书屋打造成四明山的文化客厅。然而书店经营的捉襟见肘摆在那里，当地的干部提醒他说，这里既有诗和远方，也要接住人间烟火。转折来自于袁家的妈妈，咱们把老北京的炸酱面精卫点心放到书屋试试看。靠着妈妈的家传手艺，这书屋就热闹起来，还研发出一款叫李白喝了都想续杯的日田共富奶茶。这书屋一下子冲上了大众点评的榜首。如今袁家在四明山的山峰里风味驿站推出了大蓝八绝，把柿子、茶叶、番薯、高山土猪、散养的土鸡都做成了创新菜，高峰期一天接待105桌。乡村振兴它不是宏大空洞的口号，是把书本里的唐诗化作餐桌上的山野滋味。现在袁家也发出了邀请，国庆期间四明山区所有的餐厅饭店将推出吃10000只鸡活动，欢迎大家到四明山走走。我们明天继续讲故事。

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有医学，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4: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5: 哎，我们的国庆假期已经是来到了剧情的最高潮的一个阶段。应该是在这个热播剧的最后两集的时候啊，可能你会发现哇，一切的谜底都在解开，然后那个每一个人物他在这个剧本当中真实的角色都已经是显现出来，有的让你恍然大悟，有的让你热泪盈眶。所以我说我们国庆假期的这一出年度大戏呢，已经进入到了最高潮的时段啊，也就是说它的进度条快要结束了。那好在今天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天气啊，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一个特别特别蓝的天啊，而且是那种玻璃蓝。每个人手上现在都有一个手机哈，然后有一个相机，然后我这两天，因为我昨天晚上刚从成都回来，然后我在过安检的时候其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知道就过去过安检的时候大家东西都挺少的啊，可能把手上的手表啊，然后把手机啊、电脑啊、 pad 什么的放到那个框里面，然后你会发现一框一框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啊、 iPad 啊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现在就是我看着眼前一框一框的，就是过安检的时候，因为你要把你手里面的那些数码产品你要拿出来单独过检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这一框一框的里面大多数都是什么呢，比如说有 pocket， 然后有运动相机、单反相机、微单、 CCD 等等等等，然后各种各样拍摄的设备啊。这怎么能说这不是一种变化呢，对吧？再说一种变化，就是过去大家伙出来旅行，可能我们是想说，哎，我到哪个地方去，到此一游，对吧？然后或者说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然后奔赴当地呢，哎，吃一吃当地的美食，或者说去看一看曾经在课本当中想象过的那些地方啊。但是现在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目的啊，甚至这个目的已经变成了唯一性啊，就是要出片儿。然后你在网上搜索大量的攻略，除了看当地的住、当地的吃、当地的行，很大一部分要看是有哪些地方

0: 可以打卡出片，然后要拍同款的这种打卡照，对吧？
1: 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
0: 明明是出门放松，却全程忙着摆拍、找角度、修图。旅行结束，相册满满，身心俱疲。你在就是旅行结束回来的那个航班上面，因为飞机上面也没有网络，然后你会发现好多人就是开始不停地翻相册，然后删照片啊，这可能是很多人在机舱当中，在归途当中的一个固定的动作。那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曾经表示啊，说过度追求出片儿，反映的是一种表面成就感的心理，放松的旅行能够提升多巴胺水平，恢复心理活力，而追求出片本质上还是让自己处于完成任务的紧张状态，很难真正放松。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我觉得出片挺好的啊，就是追求出片这件事情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啊，并且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审美，那我们到了这个美好的自然环境当中去啊，希望能够置身于自然当中，留下更美的照片，然后所谓的出片吧啊，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这很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到一个景色当中，你拍出了好看的照片，拍出了好看的视频，那个旅行它给你的这种正反馈它是会指数级的增长的啊，比你吃到了好吃的还要高兴。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你是追求出片，这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去调侃啊，或者说哦好像说需要用一种某种这个负面的这种情绪去看待的，或者说一种负面的眼光去看待的一件事情哈。我恰恰赞成是用更积极的眼光去看待出片这件事情。因为有句话说特别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一个瞬间，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充分的理解一个瞬间它真正的那个意义之所在，直到它变成了回忆。那它怎么变成回忆？就是我们日后在翻看我们手机相册，或者在翻看那些视频画面的时候，哎，有的时候你会有新的发现。能够记录的时候多去记录哈，我一直都是很欣赏这种态度哈。但是我同意这个专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让它变成你的一种任务啊，就是当出片成为你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我曾经就陷入过这样的一种焦虑当中，去到一个景区，你真正焦虑的不是说哎，明天那个路况会不会好，人会不会多，你真正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明天我到底带哪个设备去，带那个大的那个单反吧你嫌重，但是它很出片啊，它出来的那个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它那个品质是非常好的啊，电影感的画面啊。你带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设备呢，那当然你可能就会相应的牺牲一些画质啊，或者说牺牲一些表现。你比如说你带单反，然后它带那种大的那种光圈，然后那个镜头的虚化程度特别好，那出来的照片出来的人像它当然就是特别美好的。那如果说你带那种轻量化的设备，比如说运动相机啊，或者是 Pocket 啊等等，那它可能就是说在这种背景虚化呀、等等这些方面哈、就是哎没有相机做的那么好，但是它轻啊，它方便，然后大而全之的这种涵盖其中啊，这种行进式的那种记录式的流程式的这样的一种记录、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旅行之前你就会特别特别的焦虑啊，因为你要做出取舍。然后最后呢，往往是什么呢？你把很多的设备都带上，重重的相机也带上了，轻轻的 pocket 也带上了，最后哪个也没用上啊，最后还是一个手机拍天下。所以就是当你把它变成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就会带着很重的那个偶像包袱走进这个目的地，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哦，好像旅行这件事情呢它也有了它的那种沉重哈、之所在、所以我就觉得出片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面对出片的这种心态应该是什么呢？就是随遇而安，随遇而喜，随遇而拍啊！就是总有一套属于你的景色在等着你。你比如说你要去到一个，这个 诗和远方之地，然后你偏偏在脑海当中的预期就是我一定要拍到日照金山，我一定要拍到那个雪山，但是可能他真实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遇到了很多的雨天，遇到了很多的云，然后你也没有看到日照金山，你也没有看到雪山的全貌啊。然后如果说你把出片当做你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目的，然后在脑海当中已经勾画好了一幅又一幅的画面，然后呢就像完成任务一样的一定要去把这些画面都拍到才算是这个旅行完美，那你肯定会受之所累啊，或者说为之而感到沉重啊，那个旅行的感觉啊就会大打折扣，就会让你有一种在完成任务的那种紧张的状态。
1: 爱到梦想用金钱，
0: 但如果说你只是带着那种哎，我要记录这场旅行，无论遇到什么它都是属于我的这一套画面啊，它都是属于我的独家记忆，它都是属于我的这一套独家的路线和经历以及感受，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再去记录的话，那我觉得你会轻松很多，你也会记录下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1: 好，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你是选择怎么来去配比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这种分配啊？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要在家里面先休息一整天啊，在这一整天当中什么都不去想，或者说用一整天的时间呢去做一些规划或者是准备，然后十月二号的时候呢，可能你避开了那种出城的大军啊，我说的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哈，啊，比如说飞机场啊，或者是动车站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巨多的人了哈，不像是一号或者说上个月三十号的那一天，然后那么多的人集中去出行，很多朋友是二号开始出行，然后呢，在外面呢，就是中间的这段时间啊，可能在外面去旅行一下啊，或者 city walk 一下啊，然后也没有走到特别远的地方，可能就是周边的城市啊，然后去走一走逛一逛哈，感受一下别人呆腻的地方，感受一下那个陌生的红绿灯哈，感受一下那个陌生的路线，感受一下那些陌生的食物，然后重新找回

0: 有一种在这个城市生活当中的一种陌生感啊，然后呢等到最后的这两天的时候，可能也是回归到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稍作休整啊，也许呢就要静待这个上班的到来了。毕竟是今年过完了这个十一国庆长假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今年的这个长假的额度呢就已经是全部都用完了。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面对那个假期也好，或者说面对休息日也好，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说它其实跟吃饭是一样的，就是别把它塞得太满满当当，就是从假期的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啊，都是在外面的哈，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没有给自己更多的一种休整的时间。那其实就像一首歌曲一样，它是徐徐的进入，然后缓缓的落下哈。然后中间的时候呢，它可能有这种节奏啊、鼓点啊，然后带着你能够舞动啊、闪身步啊、狗熊哆嗦毛啊。
1: 手掌比什么翅膀，
0: 所以一定要允许自己缓缓的起飞，然后轻轻的降落，就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啊，当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别把自己喂得太饱啊，八分饱即是不错啊，给自己一个消化的时间。

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

0: 玩不同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 ，get 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畅游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浙里行。

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哈，都要用一种非常怎么讲呢，松弛的心态哈，然后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假日。其实特别喜欢假日当中的每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大家所拍摄的那些短视频啊，然后上传到各种各样的流媒体网站上面，在朋友圈当中的各位，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离开了那个办公室写字楼，城市的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森林，然后大家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啊，重新变得灵动起来，烂漫起来啊，那种非常久违的那种没有添加剂的那种笑容又挂回了脸上啊，然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有趣的灵魂啊。刚才讲说就是休假这件事情，或者说在狂欢当中哈，八分饱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啊，或者说八分饱其实就是刚刚好的一种休息的那种强度哈。那现在充电也是如此哈，你比如说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在讲说，哦，我们在那个高速路上面，在那个充电站大排队哈，本来是早早的出门，然后看那个路况也还可以，那但是呢，堵在哪里了呢？堵在了那个充电站里面。所以呢，最近你看有这个湖北某服务区哈，就挂出了这样的一个告示哈，说这个充电到80%就必须离场了。服务区回应说，这个是节假日临时应急措施，目的是提高充电桩的周转效率，让更多的车主能够充上电。专家就介绍说，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哈，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0到80%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比较快，功率很稳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充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跟那个下载一样的哈，电脑下载就是老电脑下载的时候，可能像我们80后都经历过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崩溃，就是0到99%都特别快，嗖的一下就过去了，1%跑了整整一天。0到80%也是啊，就很多的新能源车主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充到80%挺快的，然后让你会有一种错觉说，哎，这次好像这个上个厕所的功夫啊，或者说在服务区里面吃个饭的功夫，咱就可以开走了。结果剩下那20%是什么呢？剩余那个20%，就是电量突破80%之后，就会进入到涓流慢充模式。它那个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极大的占用了这个桩位的资源。那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以正常的充满电量，提前的规划路线，错峰充电，不要等到电量过低再寻找服务区。那对于这件事儿呢，车主们是怎么看呢？增城车主刘先生就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是作为车主啊，难免心生顾虑，高速路况多变，万一后续路段堵车，低温耗电加快，只充80%的电量很容易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程车纯电行驶体验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想依赖燃油。而纯电车主王女士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出门，全程只依靠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兜底的方案，她觉得增程车具备加油通行的备选方案，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高峰期，理应主动避让刚需充电车的车主。那随着新能源车的出行需求的增加，部分高速服务区也出现了排队充电的现象，相关部门已经提示自驾出行人员提前的规划补能路线，合理的安排休息与充电时间。

你说这个咱们开新能源车，咱也不能随时背一个充电宝，对吧？像这手机一样的，现在两个刚需，一个是这车，一个是这手机，你会发现这续航都挺让人焦虑的。手机还可以挂个充电宝哈，到处啊，这个带个拖油瓶，拖油瓶倒是不会带了哈，但是现在呢，每个人都带一个这个拖油充电宝。所以有时候呢，当这个充电如果人特别多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应该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对待方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叫做路上，就是在路上的某种情商。它不光是在这个充电站，就是当我们共同享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资源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的时候，大家都等着要去续航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们也可以这个采用一种特殊的这种方式和这种礼仪吧。你比如说到机场充电也是如此，或者说到那个这个很多的这种景区啊，你包括像那个现在西湖边，在那个湖滨步行街，它那个座椅上面都有无线充电板，但是它那个功率并不是那么的，就你想让它做到快充应该是做不到的哈，但是能够解燃眉之急，能够解大家伙的一个应急哈。所以当大家都要应急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就是说去对那个百分之百有那个执念啊，就是你充到百分之七八十，然后赶紧让给别人啊，然后让别人也充到百分之七八十啊，这样的话大家伙就都可以让自己这个赶紧续上航，然后都可以开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旅途，毕竟应急应急嘛，对吧？谁也不要长时间的去站着那个充电桩，或者是长时间的去站着那个充电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啊。你比如说到那个机场，机场的这个精神堡垒是什么？机场的精神堡垒就是那个带插座的那个充电站啊，都可以在那个手机充电。然后我在机场就观察到那个地方是最热闹的，有的时候比登机口还要热闹，大家都围绕着那个桩子啊，然后呢都在那儿充电啊。而现在好一点的这个候机厅呢，在那个座椅旁边哈，它就有那种充电口。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充电自由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幸福啊，在旅途当中啊，就是决定你幸福感的有很多啊。能够有充足的那种充电的环境，能够让你踏踏实实的充个电啊，这其实也是旅途当中一个特别大的幸福之一啊。来自逃跑计划的只是感觉。

0: 9:15，
1: 堵车心别急，并打流蜜穴，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4: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3: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4: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3: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

0: 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特别节目正在陪伴着各位的国庆假期，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强烈的建议大家伙可以出去走一走哈。旅途当中最累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可能每个人各有各的累吧，但是旅途当中的那种累呢，真的就是累并快乐着啊，或者说那种累真的是很独特的那种累。如果说要是类比的话是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会讲说，哎，在工作当中每天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很筋疲力尽哈，总会有电量告急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跟你讲说，哎，明天早上咱们一大早起来啊，如果说让你早起去上班，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起不来。但是如果说让你早起去看个日出，说明天早上咱们早起去看日出，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我可以啊。
7: 夏天大雨和我枝头，
6: 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累很累啊，但如果告诉你说，哎，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一起去爬个山，去户外徒步哈，这个时候又有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劲了啊。对，这种累就是这样的一种累啊。
7: 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
6: 就像睡觉一样的，如果说你是有任务，你没有办法去睡觉，你已经很困很困了，但没有办法上床，我觉得这个叫做熬夜。但是很多人呢是不舍得让自己去睡啊，然后虽然也很困哈，但是强打着精神还是在刷剧在玩手机，这个就叫做心甘情愿的去晚睡。虽然好像结局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身体上都是疲惫的，虽然都是睡得很晚的，但是一个是心甘情愿的，一个是被动的，那个感觉那个况味它就是不一样的。
7: 这叫的你真的很好。
6: 出门旅游最累的部分到底是什么部分？很多人讲说，哎呀应该是在这个景区里面开始暴走模式的时候，或者说你比如说到川西啊或者甘南啊，然后开始那种暴走模式，那种户外徒步模式的时候，应该是最累的吧。飞野啊，最累的恰恰是什么呢？恰恰是在路上的时候。我说的这个在路上啊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乘坐交通工具到目的地的那个路上。坐车其实是旅行当中的隐形疲劳，不管是颠簸的大巴还是起降的飞机，交通工具的低频震动本身就会带来疲劳，它接近内脏器官固有的频率，容易引发共振，使胸腔腹腔器官与躯干反复相应的位移，导致局部疼痛或者麻木。而狭小空间里的久坐同样折磨，坐姿状态之下，人体主要靠两块坐骨结节来承重，却要承受着大概75%的体重，长时间自然疲劳，连续数小时同一个坐姿，还会压迫臀部和大腿静脉，使血液淤积下肢，引发肿胀、不适和僵硬。
7: 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
6: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坐一个小时以上的动车啊，两个小时以上的动车，或者是坐两个小时以上的飞机，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
7: 为了凸显你的羊角。
6: 这一方面是因为就是飞机的座椅现在本身就不是很舒服哈，就是前后座椅的间距过窄哈，导致你根本就伸不开腿，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选择飞机座椅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比较喜欢选那个靠窗的座位，觉得靠窗的座位呢，哎，好像能够看看窗外的风景啊，不无聊。但是现在你知道我愿意选择什么样的座位吗？选择靠过道的座位，一方面就是上洗手间会比较方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至少你有一条腿它是能够伸出去的，就无形当中获得了一个过道的空间。但是即便如此哈，对，确实是就是坐车啊坐飞机啊确实是蛮累的哈，但是我还是比较享受那个去程啊，不是返程，就是去程的那一段，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因为这段时间你是完完全全放空的，你的前方只有这个假期。嗯，它不像是返程的时候你的前方是工作日，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日程表就要堆积而来，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哈。那旅程的这种去程啊，前方也是未知的，但是那种未知是你心甘情愿要去探索的哈，然后是你已经笃定要去走进的，然后呢你这段时间呢，你可以什么都不干，然后你可以放空自己，你只是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然后等待你的是一个悠长的假日啊，等待你的是一个旅程即将开始哈，这无限接近美好的时候是最美好的。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刚才咱们讲说旅程当中特别累的，就是在这个路上哈，坐车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真空地带吧，就看你怎么去填满这个真空地带。我觉得在路上呢，其实比如说下载几个你比较喜欢的电影，然后去填补这个时间，或者干脆就是哪怕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神器哈，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在网络上你一搜一大把，就是解决啊怎么在这个动车上面，怎么在飞机上面坐的不舒服的这个问题哈，啊什么护腰神器充气的。我之前还留意过哈，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拖延症哈，一直到旅程成型了我还没有买这些东西。那就是你怎么让你的旅程更舒服一些，然后哪怕在路上就是大睡一场。虽然同样都是旅程哈，但是不同的人去描述这个旅程，去经过这个旅程，去体会这个旅程，它其实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同样的一条路，怎么可能谁走都一样呢？重要的是减少对自己那种不利的暗示啊。如果说你此刻还在旅程当中啊，在杭州游玩或者在浙江旅行，我建议你啊，可以从今天开始做一点小小的改变，看一看你这个假日的最后两天会不会有不一样啊。比如说从一件小事做起，就是旅途当中少说哎呀累死了，哎呀烦死了。因为什么？你的口头禅会悄悄地改变你的性格啊，或者说你的口头禅其实就会塑造你的人生，或者说塑造你的这段经历。医生提醒啊，口头禅看似是小事儿，却在悄悄地塑造你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如果常把烦死了真倒霉挂在嘴边，负面的信息会不断地涌入潜意识，形成自我实现预言，让人真的越来越烦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哎，这个越说然后它反而成真了啊。当你给自己这个暗示的时候，然后你会不断的走进那个你反而特别恐惧的或者不喜欢的那个真相。如果说你经常把切，哎呀随便，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明白吗，这类指向他人的口头禅如果总是挂在嘴上的话，则是会容易让对方感到不尊重，引发反感。所以在旅行当中你不要说哎，咱们吃什么随便，啊，咱们坐这个去吧随便，啊，咱们玩这个嘛随便，啊，不要把随便总是挂在嘴上啊。因为旅行是大家的啊，谁也不是你的仆人。改掉不良的口头禅，建议试一试词语置换法，把真倒霉换成什么呢，哎呀又学到了。把烦死了换成我需要静一静，再刻意培养几句积极的口头禅，比如说哎没问题，哎呀小事情，说顺了心态也会跟着改变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事，我就非常欣赏他，就是他遇到再难的问题他有一个口头禅，他第一句话一定是哦这个问题很简单。哦，这个简单，哦，这个很简单，然后他就会进入到思考模式。但是当他给他自己这个暗示的时候，你知道吗，周边的人都踏实了，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问题总会被解决，尽管此刻没主意，但总会有办法。

这个来自焦麦琪，怎么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呢？我感觉有点像苏轼与张怀民，一个睡不着，一个夜未寝。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北京时间10: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30，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假期呢就是要轻装上阵啊。除了在言语上面啊，刚才我们说了，少给自己那种不利的心理暗示啊，或者说那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啊，少说烦死了累死了。其实我觉得在平时的这种工作当中也是如此啊，不光是应对我们的假期啊，
3: 小照片
2: 多说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旅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工作。哎，你会发现好像动动嘴其实就会有很不一样的这种心理感受啊，然后你的心境就会照见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现实。
3: 微风温柔慢慢吹，
2: 假期除了在言语上面情绪上面不要让自己太沉重，背的包也不要太沉重啊。哎，我就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呢，那个旅行的风格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今年特别流行去大兴安岭赏秋，
3: 让一朵浪漫的花，
2: 然后户外的徒步啊，然后到这个高原地带啊，等等等等哈、啊，大家伙就是重装出行，现在是越来越多哈、啊，背着特别特别大的那个背包哈、啊。你在机场托运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哈。过去呢我们看到在机场托运的时候都是那种大的箱子哈，现在很多人有那种重装的那种徒步的背包也是需要托运的。但是假期出行啊，背包的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5%。哎，你去这个上秤啊，称一称自己有多重，你的行李不要超过15%。哎，过去我们带多重的行李哈、啊，看的都是航空公司给的那个免费行李的额度，你比如什么20公斤，对吧？超出了之后你就要付费啊。很少有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就是航空公司即便允许你带更重的行李，但是你的身体允许吗？下去出门背包太沉，脖子先遭殃，当负重过大的时候，颈部突然牵拉扭转或者发力不当，可能会造成啊很严重的后果。你看哈，有什么椎动脉撕裂啊，椎动脉夹层血管狭窄，甚至让远端脑组织缺血，引发这个缺血性脑卒中。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就提醒啊，这个包的最大重量要控制在体重的10%左右。第二呢，就是旅行包优先选有那个胸带和腰带的，别让压力全压在肩颈。过去我还不太理解，我说哎，为什么这个书包只需要两个肩带就可以了，中间怎么还有一个桥梁跟消防连廊似的啊？原来这个实际上是对你的这个骨骼，对你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啊。第三呢，就是长时间背包要定时卸下来休息。要我说，如果大家伙一起出行的话哈、啊，就轮流负重，你背一会儿，我背一会儿哈、啊，不要让一个人一直负重前行、啊。还有呢，负重的时候脖子突然剧痛，立刻换姿势或者放下包。如果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应该立即去就医了。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10: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4: 我们的特别节目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陪伴着各位的这个假日。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哈，就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东北人哈，到了冬天哈，甭管是谁回老家都得掰苞米。我记得我春节回家的时候，然后还有人在评论区问我说，老七你回家掰苞米了吗？我说我们家没有地。说的是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这个玉米地啊都要是抢收了哈，然后回家之后呢都要一穗一穗的掰苞米哈，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好像象征这种丰收喜悦的那种画里头，或者说那种图案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图腾式的哈，都有这么一个意象式，就是一串挂在那儿的那种干苞米哈。不会害怕失去这秒的感动。就最近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啊，说亚运银牌得主回老家也得掰苞米。刚在亚运会摘得历史性银牌的女子田径选手李春辉发视频说哈，她在亚运会赛场上身披国旗为国争光，没想到国庆节回老家也躲不过回家掰苞米啊。视频画面显示呢，李春辉身穿着黑色运动套装，戴着手套，坐在玉米堆前熟练地掰着苞米。在评论区呢，有网友调侃说，看他掰这个苞米的动作挺正规，一看就是从小掰到大。那在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亚运会田径女子1500米决赛赛场上，来自吉林的25岁选手李春辉上演了后程冲刺好戏，以4:05.50的个人最好成绩摘得了银牌。巴林规划后，将科里尔以4:04.50

平夺冠并刷新亚运会纪录，李春辉仅落后了一秒。次阶段李春辉大口的调整呼吸双臂奋力摆动，在终点线前完成了对日本名将田中希实的超越，收获了银牌。这块奖牌呢，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8年再度登上了该项目的亚运会的领奖台。那这个10月3号晚上，记者联系到了这个李春辉的经纪人啊，他就表示说，这次亚运会紧接着就是国庆节，李春辉结束了比赛之后刚好回家休息，他在家就是日常生活，他从小就非常懂事儿啊，经常帮父母干活，家人对他走田径这条路呢也是非常支持的，后续他再休息几天就会归队训练，为下次比赛做准备，下一步呢就是准备明年的世锦赛，虽然难度很大，但是也会努力的争取拿奖牌。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那在放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不妨也打开手机哈，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去逛一逛我们的节日市集，你可以在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然后选那个甄选商城哈，就可以进商城，就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了。高端户外大牌冲锋衣，多款多色是随你挑，限量福利啊，而且呢是反季清仓啊，手慢真的抢不到，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选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帮您推荐颜色和尺码，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而且卖完就下架。

了哈，所以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进行抢购。另外呢，如果说想在家里面露一手啊，想要这个在家里面给这个孩子啊，给家人们做一顿好吃的啊，然后呢，哎，不妨给你提供一个不错的食材哈，就是这个牛排，原切骨饲眼肉牛排，买五块送五块啊，只要388哈，各位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呢，各位如果说在休息的时候哈，平躺着啊，或者说每天只是躺平哈，也许并不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一个休息的效果。哎，你会发现呢，如果说哎你做做家务啊，或者说干点什么哈，反而你会觉得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某种这个劳愈啊，这个劳是劳动的劳哈。是今天才听到一个新词叫劳愈哈，这个劳是劳动的劳，愈是治愈的愈，劳动原来还可以治愈我们哈。大多数人心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休息，去做一些躺啊、刷呀、相关的静态的事情，期待自己能够被动的被治愈，但这样并不能够拯救心理上的无力感。人的精力和其他可支配资源一样啊，需要开源节流才能持续运转，也就是咱们心理学上所说的劳愈啊，就是用劳动来治愈自己。比如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下楼丢个垃圾啊，做一顿美食啊，做一做手工等等啊，这都是那个劳，都能够有效的解除心里头被卡住的那个感觉，帮助恢复自我效能。也可以选择起来锻炼一下啊，让身体血液循环起来，激发快乐激素多巴胺的分泌。越是无力感蔓延的时刻，越要主观的动起来，产生的幸福感呢也会更加的强烈和持久。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要说到休息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我觉得能够让自己得劲儿哈，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你别管是去劳动哈，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亚运银牌得主李春晖哈，这下地掰苞米啊，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劳役呢？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当中的一种自愈啊。但是治愈他的，我觉得不是掰苞米本身，而是回归到家乡，然后回归到自己熟悉的那个土地的那种，就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个 无线充电板，然后突然之间就感觉在被充的。其实可能旅行也好，或者回到老家也好，你为什么会有一种就是能量被充满的感觉？就是你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你会觉得说，哦，好像就像那个手机放到了那个无线充电板上一样，然后一下就连通了，一下就接通了，然后一下子那个电量就充满了。其实人可以学一学植物的生存方式，有的人比较容易疲惫，即使休息也难以缓解。这种情况呢，首先就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尽量的规律作息。其次呢，心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建议大家像植物一样，不必一直盯着自己高速运转，也不必时刻保持亢奋。阳光好的时候，咱就舒展开；阴天的时候，就安静蛰伏；累了，就停下来扎根蓄力，慢慢的吸收养分，等到时机合适，自然就会重新生长。

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分析和窥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分成 I 人或者是 E 人哈，但是你会发现在旅途当中哈，大家都变成了就既不是 I 人也不是 E 人，而是游离在其中之外的第三种性格。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种浏览器型的人格， IE 浏览器型的人格。虽然电脑上的 IE 浏览器现在可能变得好像就是自己使用的感受下来可能有点不如其他的那种第三方的那种浏览器、啊、好像那么的功能那么多、啊、或者说那么响应的那么迅速、啊，那为什么突然变成一种浏览器人格呢？就又爱又意的啊。时而想要独处，可能面朝大海的时候，或者面朝山川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想静静的去感受，用眼睛去看。但是面对人群，你比如说我经常会刷到，就是在那个独克宗古城，然后大家伙围着篝火一起跳舞的时候、啊、你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变异了哈、啊。所以可能呢，大家伙就是在旅行当中就会变成，既不是 I 人，也不是 E 人，而是变成了一种浏览器型的人格，就变得那么的丰富多彩啊。这首歌来自张艺豪，《I 人的世界太奇怪》。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八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的。
1: 我们会游到海水变蓝，
2: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情这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There's a cloud always floating around me。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1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3: 你好，110指挥中心。
1: 明天的天气好吗？
3: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4: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陪伴着各位的这个假日的上午。

觉得好像假期呢就会远离自己在工作日的时候好不容易养成的某种习惯或者是作息，你比如说锻炼，或者说在平时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注意饮食啊，然后呢会在那个自己的作息当中一日三餐还相对来讲比较规律吧，健不健康另说啊。但是呢一到放假的时候，因为起得特别晚，有的时候可能早餐和午餐就合到一起了，甚至早午晚餐都合到了傍晚的某一个时间段去吃，一天三餐就变成一餐，甚至是一天变成两餐，这个下午一餐然后夜宵一餐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吃的很多，然后同时又吃的很不规律啊。这个时候怎么来拯救自己呢？摄入过多口感偏咸还有盐含量高的食物之后呢，会导致身体的钠离子和水分异常滞留，引发水肿以及体重增加，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家伙看照镜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怎么这么肿啊，或者胖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摄入富含钾的食物啊，可以帮身体来补钾，充足的钾可以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和水分。哎，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过去我倒是知道比如说你吃钾的话可能会预防中暑啊，然后或者说预防你这个情绪不好啊，那没有想到这个钾还会帮你消肿，让体重回落到正常的水平。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大餐之后吃富含钾的食物的这种补救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让你不长胖，而是去掉你的虚胖，有助于排除身体多余的水分，让人感觉上可能会轻松一些。马上就要满城桂花了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就特别的应景，《鹧鸪天·桂花》。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14: 我在狮峰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13: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 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15: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16: 有什么吩咐，主人？

0: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 AI 换脸诈骗养老钱， AI 伪造论文混过关， 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1: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2: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2026年7月，广西南宁遭受暴雨洪灾，急需志愿者背运物资进山。正在云南旅游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看到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奔赴灾区。那个清晨，他背上15公斤的背包，徒步6小时将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里。但是连续负重跋涉引发了心功能衰竭，党新蕊不幸倒在返程的山路上。
8: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9: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10: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
11: 党新蕊自己
7: 平凡孕育伟大，善意照亮山河，致敬逆行奉献的志愿者，致敬用热血书写大爱的新时代最美担当。
12: 加国电，这里好听，二公里不用

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可以拨打四零，可以早一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平时呢没有双倍福利啊，先打先得，没有双倍福利啊，先打先得瓶叶黄素，平时呢没有双倍福利啊，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呢，我不用多说了，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呢，我不用多说了，26年的大品牌1912。好视力呢，我不用多说了。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相那是相当没话说哈、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它特哈、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它特品相那是相当没话说哈、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这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石斛、黄柏这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做了雾化按摩，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东西也非常的清晰明亮啊。那看东西也非常的清晰明亮啊。那

复古小店还有各类的工作室，可以说给古朴的街区注入了很多新鲜的活力。大家可以走一走，放慢脚步，仔细的瞧一瞧，你会发现有不少宝藏店。瞧一瞧，你会发现有不少宝藏店。

第七个推荐就是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地方现在应该也是人山人海的。清河坊呢，对于外地游文化街区，这个地方现在应该也是人山人海的。清河坊呢，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它是一条非常古老的街道，也是很多朋友来到杭州一定要去走、去看、去参观的一条街道。很多朋友来到杭州一定要去走、去看、去参观的一条街道。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如果以这个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武行。武行也是出自这里，就是杭简杭善杭粉杭烟，杭喜就是杭简杭善杭粉杭烟，杭谢是出自这里，就是杭简杭善杭粉杭烟，杭谢。清河坊街区呢，现存的古建筑大多数建于明末清初，青砖路面啊，建于明末清初，青砖路面啊，两柱大多数建于明末清初，青砖路面啊，两边呢是古风建筑，包括一些镂空的窗格呀，大家可以感受古城韵味。

人回归主角，在浙江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0: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重阳祭温情陪。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大草坪温情开启。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

0: 员，
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
0: 家里迎来新成员，
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亲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亲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亲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就选中国移动。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刚刚呢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咱们就来说一说假期哪件事儿让你最难忘。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咱们随时来互动。接下来这件事儿绝对让互动。接下来这件事儿绝对让胡生，咱们随时来互动。接下来这件事儿绝对让湖南的一位网友特别的难忘。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都是免费通行的。

0: 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卖。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
0: 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
0: 变成网红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2: 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0: 这老粮。
2: 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0: 这老粮。
2: 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0: 这老粮。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当归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3: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先把电话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呢就一回，好视力特别给我们浙江的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特别是有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你经常开车，整天盯着电脑屏幕，然后眼睛干涩酸胀的，想要保养保护眼睛，缓解视力疲劳的。另外呢，中秋国庆想给爸妈送一点护眼产品的，那真心推荐大家，您可以选择我们好视力蒸汽眼贴。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您整整2瓶叶黄素。平时是没有双倍福利的，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记牢哦。
4: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刚呢和大家互动了啊，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说一说这个假期有什么事儿让你最难忘，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哎，您遇到过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幸运的事儿啊。因为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有一个男孩买了三瓶饮料连中71瓶，还有一个游客在浙江赶海意外的捞到了一斤大黄鱼，就是一斤多大的大黄鱼，是野生大黄鱼啊。我们知道这个野生大黄鱼它被称作东海的海中黄金，如今大规格的野生大黄鱼是十分稀缺了。能在赶海的时候，而且是在赶海的岸边偶遇大黄鱼，实属是可遇不可求啊，这运气也真是没谁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遇到过的哈，让你觉得运气爆棚的事儿，特别幸运的事儿，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国庆假期各位出行去哪儿了，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年出行又有一个新的趋势了，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把目光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的县城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是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2: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大家颜色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西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玉杰说，
3: 本次活动呢，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这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1: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 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4: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所以我们这次国庆节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1: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1秒1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5: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6: 桐庐服务区这边玩的比较多，花样比较多，给我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1: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7: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 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8: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9: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很多人可能在国庆假期啊，选择更多的时间休息啊，到周边游啊，选择两天逛一逛，可能就到周边的县城了。所以你看，现在的旅游趋势也是发生了变化。那这个国庆假期，各位去哪儿玩了？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哈。最近呢，在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啊，也说国庆假期五天，接待游客接近10000多人呢啊。葫芦娃爷爷和老伴儿住在绍兴探花桥旁边的一栋临河的老民居里边，因为他们家的阳台上种出了7个葫芦，酷似动画片《葫芦兄弟》，被人拍下之后意外的走红，被称作葫芦爷爷。葫芦爷爷说啊，他把这些葫芦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我把他们当小孩看，非常好啊，越看越要看。他反复说，我用心去对待他们，他们给我长得也很漂亮。和游客互动的时候呢，也是用真心的去感受，游客也用热情回馈，真心换真心。来，各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格聊一聊，这个国庆您去哪玩了啊？玩的怎么样啊？感受如何？这个假期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儿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刚刚呢，让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了国庆啊，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双节福利。当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高端的滋补节礼，原产地的美食美酒，包括大牌的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了中间商直击底价，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的甄选商城，进商城去抢购啊！这里边呢有高端的户外大牌冲锋衣，还有多款多色随你挑选，限量福利。赶紧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钱。今天呢还有美食专场哈，到手整整一大箱啊，一大箱就是超值性价比的原切眼肉牛排，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去选购吧。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

假期去哪儿了？我是回了趟东北啊，回来之后就感冒了。所以说啊，这个不是说东北冷，而是说照顾小孩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最近呢，有一个博主发了一个帖子，我看了之后啊，特别感同身受，在这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哈。网络已婚宝妈晒轻松生活多为伪装啊，他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分享了妈妈的一天和爸爸的一天，我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这里边呢是直击那些网络晒幸福的啊，他说这个已婚宝妈晒一些轻松生活多是伪装啊，核心的论点呢其实就是婚姻中很多的男性可能随时可能这个变脸被刺，女性呢付出了很多很多的隐性劳动被长期的忽视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论点。那在这儿呢，子哥也问问大家，自从有了娃啊，男的女的都能发言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您是更轻松了还是更累了呢？这个博主发完了这个图片之后，有大量的宝妈对此深表认同，而且分享了这个产后被负债、24小时无休带娃，导致身心俱疲，带孩子无人搭把手等等啊，很多很多的经历，认为镜头之外真实的全职和职场妈妈都承受着不被量化、不被理解的高强度消耗。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家娃，你看我白天在上班，基本上从我到家的那一刻，他就抱住我的大腿不松。到家开始一直到我第二天上班的时间都是属于我们家娃的，就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然后到家之后陪他玩啊，陪他吃饭，陪他喝奶，陪他洗漱，陪他睡觉啊，基本上我到家阿姨他就不要了。我就是一个兼职宝妈还有阿姨。而且晚上他是跟我睡啊，就是最近呢，因为回东北可能气温差比较大，所以他感冒了。我陪他晚上基本上都是整宿整宿的啊，因为他鼻炎犯了嘛，整个人就是睡不着觉，鼻子不通气，非常难受，他就时不时的要哭一下，时不时的要哭一下。我就基本上整宿就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啊，一直熬到现在，结果我也病了。这个博主发完了这样一个状态啊，在网络上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还有讨论啊，这个讨论呢也是进一步的指出了说育儿的压力在家庭内部分配是非常不均匀的，这是一个常态啊，可能这个爸爸就是一个常态的相对随意啊，妈妈可能自从有了娃之后就过分紧张啊，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的，就虽然说这个有了娃，当然你的家务啊，你的其他的也有人帮你分担，但是你很多很多的注意力就不得不放在娃上，就你脱不开，脱不开，毕竟是你的骨肉嘛。就是我上班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打开监控看一看我们家娃，他正在干嘛呀，他有没有好好吃饭啊，有没有好好睡觉呀，会时不时的惦记，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很多朋友说，如果你有了娃，父亲能搭把手已经实属不易，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承接母亲的情绪和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男性和女性与生俱来的，也没有必要完全的把责任推给对方，对吧？那你有了娃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吗？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哈。我就是瘦了很多，一下子瘦了，从我生完娃到现在瘦了30多斤啊！很多朋友见了我，他说：“哎，子哥，你怎么瘦那么多？你减肥啦？”我说累的，他们都不相信。自从有我们家娃，就我回到家的每一顿饭没有好好吃过，我吃饭他就开始找我，抱住我的大腿啊！我刚一上桌，我们家娃就过来，妈妈妈妈，拽着我的手。让我陪他玩啊！我陪他玩了一会儿，我又回到饭桌要吃饭，他又跑过来抱着我的大腿，妈妈妈妈。
然后原来呢，就是基本上回到家里休息的时候没事刷刷剧，然后洗一点水果，吃一点零食啊，觉得自己的生活真滋润呐、啊。但自从有了娃，我吃水果都要背着他。我们家的娃，比如说10点睡觉，我就偷偷的跑到厨房吃两个水果。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很少接触零食和水果了，在家里，我们家也没有零食了。这也是我生活发生的啊，能实实在在看到的变化。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从有了娃，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然后我同事也跟我说，你那手机啊，有和没有一样，都是摆设。自从有了娃，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对于电子产品是非常依赖的，当你开始掏出手机，哎，他就哒哒哒跑过来凑近看一看，妈妈你在干嘛。现在的小孩子啊，他生在这个电子产品啊，这样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没有办法，我感觉他这一个手指滑手机啊，这个流畅程度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经常就是娃睡着了开始看手机回复信息啊。那各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说一说你的变化，就自从有了娃之后你的变化是什么，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

0: 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0: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也和大家说了，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高端的滋补节礼，原产地的美食美酒，包括大牌的奥莱啊，一站式购齐。你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下拉菜单去甄选商城看一看哈，里面的产品真的超级好，而且价格真的是直击底价啊。我们是省去了中间商，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啊。比如说高端的户外大牌的冲锋衣，还有很多的款式，很多的颜色让你来选择，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添加福利罐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另外超值性价比，原切的古寺眼肉牛排啊，我觉得在国庆最后两天在家里可以做做牛排啊，也没什么事儿，对吧，不用上班，没有压力啊，可以和家人喝杯红酒啊，吃吃牛排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们真的是超值性价比，超低价格。今天美食专场到手整整一大箱，你赶紧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看一看，来选购吧。这一趴呢，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咱们来说说，你这个假期睡够了吗？如今啊，是越来越多的人非常的重视睡眠健康，对吧？买了什么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一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包括我自己哈。虽然说我平时睡觉特别不喜欢戴手表，但是为了监测我的睡眠质量，我基本上一周要戴一次手表，我看看，哎，这一天我到底睡眠质量如何，我的时长是多少，我的深度睡眠的时长啊，包括动眼期的时长，我到底深度睡眠的时长够不够啊？分析一下自己睡眠的质量。可戴了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很多人呢便开始有一点焦虑了。但其实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老风险更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也更低啊！那些每天追求睡够8个小时的人，可能真的是睡多了。睡眠不足啊，睡眠质量差呀，很多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虚弱了。2026年9月，国际期刊《自然》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长过短或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个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是最低的。研究呢是基于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纳入了超过1.8万名中老年人，进行了近9年的随访，按照夜间的睡眠时长分成了3组，第一组呢是短睡眠，少于7个小时，第二组呢是适宜睡眠，就是7到9个小时，第三组长睡眠是超过9个小时。在近9年的随访当中，有2125人，大概是11.6%啊，出现了衰弱。与7到9个小时适宜睡眠相比，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人，他衰弱的风险是明显更高的。那睡多呢？睡眠超过9个小时的人，衰弱的风险同样升高。所以呢，最终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衰弱的风险是呈现一个 U 字形的 U 字曲线的关系。当睡眠的时长在7.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人体衰弱的风险是最低的，因此7到8个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时间。另外呢，很多人会认为熬夜或者是周末狠狠补上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会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恰恰错了。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我觉得尤其最后两天，大家要回归正常的生活规律啊，不能说我早晨啊一直睡觉，睡到中午再起床。

我狠狠地补上一觉啊，平时工作太忙了，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在周末啊，我在十一好不容易有这么长的假期，我好好的睡上它七天七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啊，这个孙永安就明确指出说，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也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你睡上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时间如此是弊大于利的。而且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啊，而不是说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个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现在深睡不足，睡眠节律紊乱。他给出了一条非常关键的建议，就是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为什么说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呢？中医说，23点到凌晨3点正是对应着12时辰的子时和丑时，它关乎我们肝胆的修复黄金期。而睡眠呢，则是阳气入阴，脏腑休养生息，气血滋养全身的一个关键时刻。那西医也讲褪黑素分泌受光线的影响，那通常呢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一个顶峰，之后呢就逐渐的下降了。所以说黄金时间就是在23点到凌晨3点。你别说，哎，我其实晚上睡眠时间足的啊，我从凌晨3点睡到第2天早晨10点。那是不行的，建议大家还是要规律睡眠哈，最好是在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修复期。来吧，这一趴就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说说这个长假您睡够了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身。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热血这边 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这边 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这边 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这边 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虎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一卷书香，漫度美好假期，品读佳作，书香伴假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喜儿想和大家探讨一个社会现象啊，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啊，就是隔代养育的问题。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隔代养育这个问题啊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什么是隔代养育啊？说白了，就是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啊养大成人啊，终于可以闲下来，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消停几年的时候，又得帮着儿女照顾他们的孩子了。从伺候月子里的婴儿啊，到孩子一点点的长大，接送上下学，这就是隔代养育。我们都说隔代亲啊，对于老人来说啊，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他会比对自己的孩子啊还要更加疼爱。就像很多人常说的那样，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头顶怕吓着。在外人看来啊，一家老小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这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场景啊！但是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年轻人和老人的思想观念呢、生活方式啊，它都不一样啊，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也会产生矛盾。就像前两天啊，我们河南新乡芳华中心的李树梅李大姐，就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倒了一肚子的苦水，说自己前段时间呢去上海帮着女儿啊照顾外孙女儿去了。65岁的李大姐和老伴儿呢，从新乡老家跨越了1000多公里，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村老家呢，是辗转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可是到那儿呢，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老两口就和女儿一家呀吵翻天了。李大姐委屈地说，我们老两口这么大的岁数，大老远跑去给他们带孩子当保姆，也没指望他们能感激我们啊，更不图说能给我们什么回报，就是想着呀他们白天能安心工作，不用惦记家里的孩子，晚上呢回到家能有口热乎的饭吃，不用辛苦了一天回家呢还得自己啊做饭呢收拾屋子。可是到头来呢，他们不但不理解我们的苦衷，反而挑三拣四的，嫌这儿嫌那儿的。最后我干脆啊心一横，你们行你们就自己带孩子，我们回家了。就这么的，老两口就生气的跑回来了。所以现在社会流行一个词啊，叫老漂族。那什么叫老漂族呢？就是老年人呢本来已经进入到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可是为了他们的子女的孩子啊，就是为了帮助子女照顾自己的小孙子外孙女儿，不得不离开他们生活一辈子的老家，舍下家里的房子田地，舍下左邻右舍的感情，远离家乡，奔赴到孩子所在的城市。所以大家看啊，现在很多地区农村的空房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去到了城里。可能我们乍一看啊，说老人进城了，这是好事儿啊，那都去城里享福去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并不都是这样啊，像李大姐老两口这样的老漂族在我们全国呢有1800多万，他们在本应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还要远赴他乡，因为在那里呢有他们的孩子，孩子也有了孩子，虽然说他们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要坚持着继续完成他们照顾孩子的使命。他们为了照顾孩子的孩子啊，考虑到自己子女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要还房贷要还车贷，有很多的压力。不是所有家庭都请得起保姆啊，所以说他们不得已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房子空下来了，土地呢也流转出去了。真的可以说啊，为了孩子抛弃故土，抛家舍业，踏上了新的征程。喜儿认为啊，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那么隔代养育孩子，除了老漂族之外呢，还有一大部分人啊，那么他们就是农村的留守老人。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这20年来呀，去过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现在的农村里啊，年轻人无论是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啊，还是更好的环境啊，都会选择进城工作。农村留下来的呢，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了。虽然是年事已高，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干着最累的活儿，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儿， 因为他们想趁着自己啊还能干这几年，多给子女啊积攒一些积蓄，这样自己孩子在外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们想帮着子女在家带孩子，这样自己的子女呢就能在外安心工作，踏实上班了。所以我们经常就会看到年迈的老人迈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是背着孩子的书包，一只手呢紧紧攥着孙子或者是孙女的手，一步一步走向学校的场景。这一幕是温馨的，也是心酸的。温馨的说，孩子是老人幸福的延续，是老人对隔代人深沉的爱，同时呢也很心酸。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迟暮之年多享享清福呢？他们谁不想每天能出去散散步、溜溜弯儿，每天和左邻右舍的老伙伴聊聊天儿、打打牌，条件允许的话，约上个三五好友一起出去旅旅游，看一看山河美景啊。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们没办法过上自己悠闲的晚年生活，因为他们不舍得自己孩子远在他乡工作，在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分身乏术，压力巨大。他们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在经济上还要拖累儿女，所以说他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在捡池子，也一直在坚持着。所以喜儿我认为啊，作为子女，如果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啊，就一定要明白以下几点。第一，老人带孩子啊真的很辛苦。这种辛苦啊，一种是来自于身体上的，还有一种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因为本身年纪都不小了，照顾孩子是个很累的活儿，很辛苦的活儿，年轻人都承受不住，那更别说老年人了。体力啊，那明显是跟不上的。再有呢，就是心理方面了。生怕自己出了力，最终没得到表扬还不说，还落下埋怨啊，说自己给孩子照顾的不好。所以他们一边照顾孩子呢，还要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甚至有时候还要忍受子女的抱怨。可以说年轻的时候他们为了抚养自己。
4: 堵车心别急，
5: 并道有医学，
4: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自己的孩子为了这个家已经是心力憔悴了，等到老了上了岁数了，他们依旧是有操不完的心呢。孩子们在外面生活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委屈啊？吃的好不好啊？天冷了，他们穿的暖不暖呢？这些本不应该是他们在考虑的问题，但是他们依然是挂念着。其实在他们心里啊，自己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再交到新的朋友，自己穿的是否光鲜亮丽，这些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孩子需要，只要自己能帮上一点忙，只要自己能出一点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也是他们心里最好的慰藉。这第二点呢，就是啊，我认为这个世上所有不愿意委屈自己孩子的父母都是在委屈自己。为了让儿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以说他们能倾尽一生，甚至是肩负外债，只为了能在城里给孩子买套房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每一次和孩子聊天，他们关心询问最多的一定是孩子最近过得怎么样，怕孩子在外工作分神乏术。所以只要孩子有需求，只需要孩子一句话，他们就能放弃自己的一切，马不停蹄的就奔赴到孩子家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孩子家呀，作为父母，劳心劳力的伺候月子，照顾孩子，同时他们依然会担心，害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甚至是哪里做的不符合孩子的心意。即使是这样的付出，也不免换来孩子带有埋怨的声音。妈，孩子不能这样带，这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妈，你这些方法不科学，是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带孩子。妈，孩子都发烧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要是有点啥事儿，可咋整啊？父母全心全意，甚至是倾其所有的付出，没有换来子女的感恩，也没有换来子女的尊重，最终换来的是子女心安理得的抱怨和埋怨。可能那些子女还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无意间的不满和埋怨，那都是在无情的刺痛父母的心呢。再就是第三点，老人帮着子女带孩子，这一切本不该是他们的义务，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呢。老年人退休了，上了年纪了，谁不想把剩余的时间留给自己呢？谁不想在家种种花，出去跳跳舞？谁不想出去钓钓鱼，或者说约上三五个情投意合的老友，到自己心仪的地方旅游旅游，看看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谁不想到了退休年纪之后为自己活着，悠闲的安享晚年呢？可是为了子女，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美好的规划，离开自己习惯一辈子的老家，只身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能让他们做如此巨大改变的动力，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子女的爱呀。所有隔代照顾的背后，不过是他们对子女的爱的托举。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性，但这份爱往往容易在于子女任性里变得理所应该。这份爱换来的往往是父母的伤心和失落。最后一点呢，小儿想对所有的子女们说，好好珍惜能够帮你照顾孩子的老人吧。说到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的生活负重前行。只要平时多用心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父母对子女付出有多深有多重。他们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也可以为子女放弃一切，也能为了子女的一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千万别让父母越年迈越无助，越付出越心寒。古语有言，亲有过千始更，怡无色，柔无声。父母也有错的时候， 但是面对父母的错误，我们更应该通过耐心的劝导，使他们慢慢改正。应该是耐心、心平气和的劝导，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强硬的语气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或者说不喜欢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啊，总觉得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呢都是不好的。说白了呀，就是认为他们跟不上时代了，所以就会一味的对老人抱怨，慢慢的就变成了婆媳矛盾或者是其他的家庭矛盾。在这里呢，喜儿要对身为子女的那部分人说啊，当父母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不好行为或者是习惯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啊，更不要去抱怨，而是应该耐心，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去讲道理，让老人从认识上有所改变，从行为上有所改变。这就和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当初父母在教育我们的时候，那也都是一次又一次耐心的讲，反反复复的教，我们才慢慢的改正过来。同样的道理呀，父母现在老了，啊，因为生活方式不同，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父母和年轻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一定是有相矛盾的地方。只要你用心和父母去沟通交流，就一定会有圆满的结果啊。请对那个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多说一声谢谢，也请好好珍惜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为你无怨无悔的付出了。我曾经看过一本很有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名字叫做《有益的父母，有害的父母》。这里面呢，主要是阐述的就一个观点，父母可以是有益的啊，也可以是有害的，这才是父母的双面性。在喜儿看来呢，更准确的表达啊，应该是父母必然是有益和有害的结合体，他们时而有益，时而有害。当然了，这里的有害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并不是说父母到处害人啊，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说的更多的是啊，父母有时候啊，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和负担。有意义呢，那就很好理解了，他们能为子女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帮孩子照顾孩子，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让辛苦一天的孩子到家以后啊，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这都是有益父母的表现啊，也就是能对子女提供的帮助。我们经常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啊，可真好，做他的子女真幸福。那也就是这样的父母呢，可能给孩子啊带来有益的地方更多。反过来，我们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可不咋地，那这就说明啊，这个父母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更多，也就是给孩子造成了很多的负担和麻烦。100%有益的父母，那只可能是一个心里向往的美好的结果。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100%有益的父母的，因为人无完人嘛，对不对呀？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活得100%的完美，没有失误啊，没有过错。
5: 但是不管是有益的父母还是有害的父母，那么他们做事儿的出发点呢，一定都是好的。他们心里想的最多的，那也是最让他们牵挂的，一定是自己的孩子。之前我们说，父母年纪大了，还要为子女操劳，还要去照顾孙子孙女儿，可能在外人看来呀，这样的孩子就是父母的负担。如果说没有这些事儿，老人晚年能活得更好，轻松自在。因为有了孩子的牵绊呢，父母又不得已再一次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孩子在别人眼中再不好，再一无是处，但是在父母眼中，孩子依然是自己的宝，是自己的心头肉。即使是为孩子费心费力，他们绝对不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负担。他们只是想着说，能够自己有生之年再多为孩子出份力，让自己子女生活得更好更轻松。可怜天下父母心嘛，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啊并没有真的老到一无所用的地步，还能帮助子女照顾照顾孩子，而且每天呢能和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一起，也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很多乐趣，感受儿孙绕膝的幸福。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样是老人的负担，那么我想啊，在这些老人的眼中，负担的前面也一定要加上两个字，那就是甜蜜。这一定也是甜蜜的负担。一说到这个话题哈，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们内蒙包头防华中心啊，王淑琴王阿姨。王阿姨今年已经79岁了，老伴儿呢是在前几年去世了。王阿姨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女儿啊，都嫁到了外地，平常很少回家。身边呢只有一个卧床的儿子。今年也已经54岁了。要说到王阿姨的儿子啊，也是挺可怜。据王阿姨说呢，3个孩子里面，儿子小时候学习最好，也最听话。可就是这样一个让别人都羡慕的好孩子，在18岁上高中那一年发生了意外。那一年的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儿子和往常一样坐着客车回家，但是因为客车超载。
6: 北京时间14:30，
5: 速度太快，和对面的大货车迎面相撞，发生了惨烈的事故。

我阿姨说，当她听到这个结果，感觉天都塌了。她像疯了一样哭喊，抱着医生的大腿，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救她的孩子。当时她就不住地问医生，说自己孩子不管是哪个器官零件坏了，都可以拿自己身上的去换，只要孩子能站起来就行。可是她哪里知道呢？由于车祸太过严重，他的孩子受了重伤，整个的脊柱都断裂了，是不可能更换的。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孩子将永远的瘫痪下去。每一个母亲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想法。当孩子吃了苦，受了罪，或者是遭了难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母亲。而且当时他的孩子也是一时间接受不了自己瘫痪的事实，所以经常的会哭会喊，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摔东西，甚至有过很多次绝食轻生的想法。王阿姨说，在孩子刚出事儿的那段时间，一家人都完全崩溃了。看到瘫痪卧床只有18岁的孩子，心都碎了。才18岁的青春，就以后永远的在病床上度过了。孩子那么优秀，他有那么多未来人生的理想抱负，因为一场突发的车祸就被完全彻底的破灭了。但是用王阿姨的话说，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这样了，那就要重新的振作起来。作为父母，必须要给孩子强大的信心，更要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让孩子尽快的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从孩子瘫痪以后呢，王阿姨每天都守在孩子的床边，陪孩子说话聊天，想着法的逗孩子开心，和孩子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初中老师，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回家，从外面给孩子带各种各样喜欢吃的东西，拿起书本和孩子交流学习上的内容和知识。孩子的父亲总是鼓励他的儿子说，你虽然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但是你绝对不会失去，更不会停下追求你未来美好人生的脚步。所以孩子的父亲呢，每天都会为孩子来讲述世界各地身残志坚的人，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的人生成功，活出了自我价值。所以孩子本身就优秀，再加上父亲的鼓励，母亲的精心照顾，逐渐地走出了痛苦的阴影，决心立志要在床上、轮椅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王阿姨夫妇看到孩子的转变，更是高兴欣慰，在生活上对孩子无微不至，在孩子学习方面呢，父亲每天下班以后啊，就做起了全职老师，教孩子所有的高中课程。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王阿姨的儿子真是没让他们老两口失望，这孩子是真有志气啊！一个完全瘫痪的人，在家里，在床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竟然在20岁那年考入了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当时真是全家人喜极而泣。王阿姨夫妇感受到自己孩子身残志坚，即使残疾，

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孩子真正体会到了人生活着的意义，自己身患残疾并不是一无是处了。但是在孩子心里呢，他唯一感觉最对不起的呀，就是自己对父母。自己从瘫痪的这些年，父母从来没对自己发过一次火，发过一次脾气，没有抱怨过一句受苦受累的话语。就像照顾年幼的婴儿一样，耐心细致，无微不至。没让自己生过一次褥疮，没有让自己有过一次拉尿在裤子里。他的房间始终都是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更是没有一点污渍异味。可是就因为这样，作为母亲的王阿姨在还不到50岁的年纪，头发都白了，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所以王阿姨的儿子总是说啊，自己是父母最大的累赘，是父母一辈子的负担。因为自从她考上大学以后，王阿姨和丈夫啊，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必须带着孩子一起到天津读大学，要和孩子一直在一起。所以王阿姨的丈夫在52岁那年选择提前离休，和王阿姨一起与孩子从内蒙古包头老家去了天津。在孩子就读的天津大学附近，一家三口租住了一个小房子。每天王阿姨和丈夫就换班的用轮椅推着孩子去上学。在大学里，所有的老师同学得知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之后，在无比同情的同时，又是无比的羡慕和敬佩。他们羡慕的是王阿姨夫妇对瘫痪儿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羡慕他们之间的母子和父子情深，敬佩的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还能如此优秀，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啊，在背后议论说，王阿姨的儿子啊，就是他们老两口的负担。即使这个儿子学习再好，再有成就，可是还站不起来，走不了路，需要王阿姨老两口照顾一辈子。一旦哪天老人都不在了，他该怎么生活呀？说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负担。每次王阿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都会笑着跟他们说，我的孩子无论他是健康还是残疾，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都是上天给我的福分，是爱的延续，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我的负担，只要我们每天能在一起，再苦再累都是甜蜜的。如果非要说成负担，那也是甜蜜的负担。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呀。可是即使王阿姨再乐观再坚强，也抵不过命运的捉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在23岁那年，王阿姨的丈夫因为突发疾病意外过世了。那一年王阿姨才52岁，这样一来，照顾瘫痪儿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王阿姨一个人身上了。王阿姨的生活就更难了，一边要继续照顾儿子一切的生活起居，每天还要用轮椅推着儿子奔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可是即使再难，王阿姨也仍然和以前一样，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一直到她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学的是建筑专业，啊，有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找到了她，让她做工程预算和建筑设计。
一个是看中他的学历，再一个呢，就是被他的事迹感动了。考虑到他身体的原因，不需要到公司上班，居家办公就可以了。王阿姨母子高兴的激动的不得了，感觉一切都熬出头了，终于苦尽甘来了。他的儿子即使在家里工作，也比任何人都努力，因为本身骨子里就是要强的性格，再加上非常感激这工作的来之不易，绝不能辜负公司对自己的期望，也要努力多赚钱，给母亲更好的生活，报答母亲的恩情，不想让自己成为母亲永远的负担。所以说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经常背着母亲熬夜加班到深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别说是一位高位截瘫的人，就是正常人，如果经常加班熬夜透支身体，那都会出问题的，更不要说他了。结果真就是这样，不出两年的时间，王阿姨的儿子由于积劳成疾，过度劳累，导致他的病情快速的严重了，无法正常坐立了，而且双手也不能自如活动了，说话都含糊不清了。王阿姨带着他去医院去做检查，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病情加重，合并症发生了，而且肺部还出现了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王阿姨说，当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她也彻底崩溃了。看着可怜的儿子，再想想自己这一辈子的各往经历，彻底崩溃的哭了。她恨透了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自己好好的孩子要遭此劫难？为什么自己的一生这么煎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命运这么捉弄他？老伴儿还在55岁那年去世了，就剩下他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完全瘫痪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儿子，他的生活以后该怎么继续啊？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她是一位母亲。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可以哭，她可以有抱怨，有愤恨，甚至可以有放弃的想法。但是当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就会再次的选择坚强，还会拼尽全力做孩子的避风港。所以王阿姨再次的振作起来，就像照顾儿子小时候一样，耐心细致的照顾。即使后来他的儿子再也没办法坐起来，再也不能在家工作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正常的交流对话了，以至于再到后来，儿子的吃饭喝水大小便都完全需要王阿姨的照顾。这一晃啊，王阿姨照顾他这个瘫痪儿子整整4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王阿姨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时候啊，都已经79岁了，他的儿子呢都已经58岁了。我们包头当地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讲啊，自从王阿姨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以后，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定期不定期的去王阿姨家里帮助老人照顾一下他的儿子。毕竟王阿姨都是将近80岁的人了，再照顾一个50几岁的男人肯定是很吃力。可是他们每一次到王阿姨家走访的时候，看见他给儿子擦后背擦身子那个场景，都是无比的动容。因为工作人员伸手的时候都被王阿姨拦住了。王阿姨说她自己来就行，这些年她都习惯了。
因为他儿子啊，就习惯母亲给擦身子。随着说话呢，王阿姨就已经开始熟练地行动起来。她先是把毛巾放在枕头边上，自己呢跪在床上，低下身子，用右胳膊从孩子的脖子下面穿过去，左手抓住右手腕，直接一把就能把他儿子拉坐起来，让他趴在自己的肩上。这个时候，左手熟练地换过右手，搂住他儿子的脖子，腾出右手，用温热的湿毛巾细心地擦着孩子的后背，然后再轻轻地把他放好，躺下。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无比的惊讶和感动，一位80来岁的老人，而且身体干瘦，却能如此轻松地搬动一个50几岁、身体高大的男人。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为母则刚。而他的儿子每次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到来，都会激动落泪，嘴里发着含糊不清的声音，一边说是自己害了母亲，拖累了母亲，他是个不孝的孩子，自己这一辈子都需要母亲照顾，是母亲一辈子的累赘负担。说着说着就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而王阿姨就坐在他的床边，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在照顾自己年幼孩子一样，抚摸着孩子的脸，一边轻轻拍打着他的孩子，笑呵呵地说，我这孩儿都这么大了，还说哭就哭啊，有妈在这儿了，咱们什么都不怕，妈现在有你在身边可高兴了，天天你能陪妈说话，能陪妈吃饭，妈有你在身边啊，一点儿不孤单。妈就是你的靠山，你就是妈的陪伴。如果非说是负担，那也是最甜蜜的负担。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或者是听到像王淑琴阿姨家里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总能见到年过古稀的老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照顾身患重病甚至是身体残疾的孩子。白发人照顾黑发人，可能在外人眼里，这样的孩子就是老人的负担，是他们让老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是他们让本就生活艰难的老人更加举步维艰。但是从来不会有哪个父母把孩子当成负担，做父母的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有孩子在，家才是完整的家。也是因为有孩子在，他们的晚年生活才能更有意义和盼头。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抚养我长大一样。虽然马奶奶是一个生活在敬老院里的牧盲老人，虽然当年马奶奶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很艰难了，但是她依然把我视如己出，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可能在别人看来啊，马奶奶捡到我，决心收养我，就是给自己找负担。但是随着这些年我做老年事业，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当年的马奶奶决心收养我，并不是给自己找负担，她是把我当作她爱的延续，是希望有我的陪伴，在晚年不再孤单
寂寞。

0: 是让他的晚年有个乐趣，有个盼头，活得更有意义。即使我再不懂事儿，再不成才，在马奶奶心中，她依然把我当作宝贝一样的对待。这就是老人对孩子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呀。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但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一定是老人对孩子的爱。所以老人对子女的爱的付出，如果非要说成是负担的话，那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给我们生命呢？所以我才说，没有任何一个老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负担。即使是负担，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在老人心里，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呀。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孩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老漂族会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朋友，义无反顾地奔赴到孩子家里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在这些老人眼里，孩子是负担吗？一定不是。即使照看孩子再累，即使和儿女生活在一起会有一些摩擦矛盾，即使有时候心里会感觉很委屈很憋屈，但是听到孩子叫一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切的抱怨苦累瞬间就都烟消云散了，马上脸上就会露出最幸福的笑容。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王淑琴阿姨，照顾瘫痪的儿子40多年，如今她马上都80岁了，每天还守在儿子身边呢，照顾他。但是老人家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的儿子是负担，他现在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对象。因为都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有多少人还能做到这一点的？太少了吧。现在有多少孩子还能在你80岁的时候，每天都能陪在你的身边？还有几个人都80岁了，每天还有人喊你一声妈？你叫一声孩儿。就像我们身边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老人说自己这一生太苦太累，都是为了儿女而活，都70、80岁了还要为他们操心受累，真是太累了太苦了。那么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老人，如果对比王淑琴阿姨，你还感觉很累很苦吗？即使你现在对子女充满了埋怨抱怨，你放心，如果你的子女在发生危险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骨肉亲情，这是爱的延续。因为还是希望作为父母为子女奉献一生，能够换来晚年的幸福和甜蜜。千万不要把这种对儿女的帮助和付出说成是负担。不要努力帮了儿女，还落下了人家的埋怨，还不能让自己心安。只要是自己心甘情愿去付出的，那都不是负担。同样啊，我们作为儿女的，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是负担。父母老人需要我们的照顾了，即使我们的父母不再精明能干，变得邋遢迟缓，即使我们的父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物质金钱，甚至于我们父母身存疾患行动艰难， 但是大家一定别忘了，是谁给了我们的生命，是谁把我们哺育，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啊，是谁让我们有了家的温暖，是谁让我们懂得爱与被爱，是谁能为了我们可以在受到任何委屈或者受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子女无能任性而选择抛弃，也更不会因为子女生活艰难给他们增加负担。即使到了人生暮年，已经生活行动不便，仍然是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就是父母，即使他需要养育他的子女一辈子，他们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子女是自己的拖累。那么我们作为子女，是不是也更不应该认为父母是我们的负担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他们每天陪伴我们逐渐的长大，等他们老了，我们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陪着他们一起变老。这就是每个人人生的轮回，就是静心修缘的人生圆满。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无论现在身处何方，只要父母还健在，就是最大的幸福。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还有一个家，家中有爹妈，对你无时无刻的牵挂，这就是彼此之间最甜蜜的负担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14点59分，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下午好，15:06，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家国同庆，这里正好特别节目啊，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

各位下午好，我是刘烨。今天明天正式回归上班了。这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前两天总觉得那个假期还是慢悠悠的，但是突然从昨天回来之后，就觉得是好像假期按下了快进键。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做假期悖论的说法，新鲜经历留下了记忆点，回头看显得很丰富，相似的日子却会被大脑打包压缩，所以这几天会感觉的时光过得飞快。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刚开始放假的时候觉得啊，第一天放假啊还早着呢，假期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假期还有很多的一些快乐的瞬间啊，然后就在假期的尾声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几天感觉没干什么，为什么假期过得这么快，这就是假期悖论。因为刚开始放假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新鲜感嘛，有一种新鲜感，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充实啊，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新鲜的这个经历被你的大脑所锁住啊，锁定，然后回头说等你在复盘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假期过得很丰富嘛，很快乐。但如果就像假期的尾声，或者说上班之后，为什么总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又很快呢，就是因为它每一天都是重复的日子，每天做的事情，每天面对的人也差不多啊，所以有一种好像每一天都被复制粘贴，然后打包进了压缩包的感觉。其实从今天开始啊，就应该是对于我们来说正常工作的第一天了。我想此刻还有很多朋友依然是在假期的尾声当中啊，在返程的路上。其实这两天啊，刚回杭州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跟节前不一样了，节前是可以再开会儿空调，觉得还是会有点热啊，然后假期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基本上不用空调了，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了浙江啊，给我们带来了有一些风啊，然后包括说雨呀，当然还有明显的降温。这两天的全省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还是比较好的天气啊，尤其是返程的朋友，路上的状况天气情况相对会更好一点，随着丽水、温州、衢州的正式入秋啊，浙江的秋季版图基本上已经拼得差不多了。这两天天气不错，户外的露营啊，或者说到公园里去散散步啊，就这种户外游玩的条件还不错，就是早上的时候有点冷。再次提醒大家啊，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啊，空气当中就会比较干燥，气象火险等级也在提高，所以提醒大家在假期包括接下来这一周时间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尤其是野外出行游玩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像一些林区啊、景区啊，严禁明火，不能野炊，也不能吸烟。这个时候户外活动还是提醒大家做好补水的工作和防晒的工作，因为这个时候紫外线还是蛮强的。还有此时此刻正在返程的朋友们，沿途大部分地区的雨水都基本上停歇，转成晴好的天气了，所以整体路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气温的幅度啊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大家呢，在返程路上特别要留意一下在杭州啊或者回到我们浙江各地啊，这天气状况怎么样。这个时候就要采用洋葱式穿法了啊，里三层外三层，冷了就多穿一件，热了就脱了一件。

返程路上此时此刻您在哪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如果说在返程路上遇到一些状况啊，看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其实返程从昨天开始了，五号一直持续到七号，所以返程时段整体拉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流量呢也会相对没那么集中，会分散一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实施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通行时段的起止时间大家再次注意一下啊，是一号的零点到七号的24点。这个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如果说在免费的时段即将结束，但我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怎么办？那么根据你实际的位置和时间，你可以就近去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通这个结束之后啊，重新这个取卡，等这个免通的这个时间结束之后呢，重新再取卡，你再上高速，那避免因为说你特别赶时间啊，开得飞快啊等等，可能会带来安全的隐患。

0: 返程路上提醒各位驾驶人朋友特别要关注，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是一个返程的时段了嘛。那么其实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像航空高速临安段月山隧道群，还有 GR5 号新进高速建德段杨村桥枢纽，以及这个阜阳长口段，还有 S14 航长宜高速啊，返程的流量呢要大于出城的流量。那么基本上峰值出现的时间呢，就是15点到17点的时间，以及19点以后啊，这个流量才会逐步的回落。另外呢，返程路上特别关注到的像我们辖区的千岛湖、建德、临安等景点的返程流量，其实从4号也陆续开始了啊。从杭州来讲呢，5号到7号是一个集中返程的时间，然后整个时段拉的还是比较长的。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高速行车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如果遇到排队或者是缓行，要及时的特别关注一下你的导航的设备啊，然后根据这个导航的提示呢，做出一个合理的绕行。如果真是遇到了这个排队缓行的时候，也别着急啊，别随意变道，更不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引路间。
1: 15点15分，
2: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 FM101.6 家国同情，这里正好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刘烨。前几天啊，假期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热搜的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了啊，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确实中秋再加上国庆这个双节叠加在一起，也有身边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拼出了自己的超长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出境游玩。然后在社交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分享说，比如我看到有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旅游的体验哈、啊，就是当地的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到处都能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自己是这个出国游、出境游啊，然后也在很多海外的这个热门的目的地打卡地碰到了这个国人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啦。啊，也有一些人在发这个社交平台当中，也配上了各地的世界各地的 IP 地址。所以这个人民日报说啊，中国的十一是世界的黄金周。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去哪儿玩了啊？除了出境游啊，在这个你一直心驰神往的一些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当中，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呢？当然，说到热门的目的地，少不了的就是西湖。来杭州一趟啊，如果说必须要选一个地儿去打卡的话呢，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选择的都是杭州西湖。但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杭州的这种，不管是管理上的温度，还是城市的这种印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实这里面更多的是温暖的瞬间和温暖的人。我们就认识一位在杭州西湖边啊，很火的这两天一位这个保安大哥啊，这个保安大哥呢用浙普啊劝年轻游客啊，一段小视频，我相信您可能也刷到过，也来了很多网友点赞。这个视频当中呢，有位年轻博主穿戴这个毛绒动物装扮到西湖边，然后被身着景区保安制服的一位这个保安大叔叫住了啊，说不是不让你们玩，但是你走起来呀，你别停下来呀，你不要互动拍照啊，还来了一句 OK。大概这意思，我相信您可能也刷到过，就是说他非常耐心的来劝导这个小伙儿，而且呢面带笑容啊，就是这样的人让你看起来就非常的亲切。然后刷到这视频之后，很多网友留言说不愧是杭州啊，管理有温度。这条视频的发布者也说呢，杭州确实很好，今年是他第三次来杭州了。然后这位保安大叔啊，就可以叫大叔，58岁，被很多网友称之为是高情商的大叔啊，他其实是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的一位保安，叫做高全。高师傅呢是江苏盐城人，今年58岁，其实在杭州工作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对他来说呢，这就是他的日常。在他看来，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就是很温柔的，然后面带笑容的啊，就是劝很多的一些游客。其实对他来说呢，这份不只是工作，尤其是当他面对这些年轻的游客的时候，对他来说，他觉得不是外地来的一个游客而已，而是身边的晚辈啊。所以呢，说话要语气温柔一点啊，要一边笑着一边讲道理。很多网友啊刷到他之后，都在花式点赞和夸赞啊。这高师傅显得还挺害羞挺谦虚的，说哎呀，我们所有保安都一样，都尽心尽力的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保障五湖四海的游客啊，到了西湖边咱得开开心心，然后安安全全的回去。这位58岁的高师傅被誉为是西湖边的高情商的保安大叔。
就所以为什么大家对于杭州的这个管理上的这种温度啊感动过，也有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在方方面面的为我们的这个管理的温度点赞，其实就是把你不能你不许你不能这么做就变成说我们不是不让，对吧？我们跟你讲道理，好像说你赶紧走，这里不能停，对吧？这是一种命令，但是你把命令变成一种协商的语气啊，面带笑容沟通的语气，就是把命令变成商量了，对吧？所以为什么说这位大叔是高情商的保安大叔，就体现在这儿，这个语言呢是博大精深的，对吧？同一个字也有不同的理念，就看你怎么用。所以有的时候呢，像刚才我们在短视频当中刷到的这一幕，就是有商有量的，客客气气的，对吧？咱外地来的可能很多事儿不太了解，你跟我解释清楚，就避免了很多的一些争议和麻烦。虽然这高师傅说的是这谱啊，但其实呢，他的这份朴实，然后包括说他的这份温暖啊，还有就是这种语气的温柔，打动了很多人。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朋友会把这个西湖也好，或者杭州的某一个景区景点啊，杭州的一个城市变成自己的打卡的目的地，更多的是看重的不仅仅是城市的风景，还有城市里的人。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

0: 力量。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来

0: 安全带啊！
1: 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在国庆假期当中为您带来的家国同庆，这里真好。各位下午好，我是刘烨。

假期还有应该算上今天不到2天的时间啊。剩下的这1-2天，或者说是1天半的时间，做点什么呢？因为节后就要开始这个正式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节奏了啊。也有很多朋友在假期当中拼出了超长假期，然后出去玩儿，可能这2天呢也比较辛苦啊，是在这个返程的路上啊，比如自驾返程，或者是乘坐飞机、高铁、动车出行，其实整个这个返程的路上时长还是蛮长的。但是剩下的这1天半左右的时间啊，还能做些什么样的事儿，能够让自己稍微缓冲一点儿，或者说逐渐的适应一下开工之后的生活呢？说说几件小事儿啊，也许在这1-2天，你可以尝试着去感受一下啊。比如，如果说您是一位特别喜欢读书的朋友，是不是有那样一本书买回来很久了，一直都没有开始阅读的那一本书？所以假期有这1-2天的时间，不妨把它重新翻开。其实不是说让大家把这本书读完啊，你读了多少页，记住了这个书里讲的内容，它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在前面忙碌和喧嚣当中，接下来这2天的时间呢，能够有一个安静的让你独处的用文字陪你度过的一段时间。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去阅读一本书，其实思绪也是很平静的，说不定曾经觉得好像晦涩难懂的、有点难啃的那本书，在这个假期的最后1-2天当中，可能你看的就不一样了啊，它也许会和你，就是当下的你产生共鸣，也许曾经觉得遥远的文字也没那么遥远了，那些看似寻常的道理也可以重新的让你能够更加的认识到自己。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本书读完啊，熬夜把这本书读完，更重要的就是通过阅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能

能够让你自己适当的去放松，只是翻上几页也可以啊，也是在为自己充电嘛。还有一件事儿，也希望你能够从此刻啊，如果说你正在车上，或者说在这个旅途当中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妨回去试一试，这个假期你是不是24小时，快24小时了，这个手机啊一定是拿在手里的，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朋友都有手机分离焦虑症。如果说早上出门了没有带手机，我相信此刻无论说是不是你可能会面临着迟到的处罚，但也一定要回家把手机拿回来，因为你真的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实则是离不开手机的。但其实有一些的这个更多的一些状况吧，可能是要面对你的工作啊，面对有没有人啊在跟你聊天啊，在这个假期有没有邀请你一起出去玩啊等等。所以手机呢就像是我们的留言板，有的时候呢也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晴雨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没有办法说要求每一个人或者要求你去在多长时间之内要远离手机。其实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去屏蔽，只是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最后这一两天的时间不妨放下手机啊，其实你也可以开启一个勿扰的模式，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不看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内容，不刷短视频啊，不看短剧，也不用着急回复日常的消息。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哪儿？放到你自己的身上，你就会发现，哎，时间好像慢了下来，其实好像工作也好啊，在面对的各类的一些疑问和困难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解决，也没有那么的紧要，对不对？就这个时候其实你心里是放松的，所以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会有时间思考的，并且呢去权衡，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对自己有利的一个选择。其实这就等于说你把所有的精力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手机身上。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说全部的交付，而是让我们的眼睛休息，让我们的头脑放松，把自己从这个繁复的复杂的信息当中抽离出来。只有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才能是平静的。我们也希望这一两天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方式方法来缓解自己的这种假期里的焦虑的情绪也好，或者说即将面对新工作啊，新的这个工作阶段的这种茫然也好，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啊。还有一种方式其实也还是蛮解压的，也是我经常和大家分享的，其实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感受，经常居住的这个房间啊，尤其是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当中，我觉得是可以去浅浅的甚至可以，你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认真的整理一下你的住所，就是东西该放在哪儿就是放在哪儿，然后你的整个书桌的桌面是不是很干净呢等等。你看很多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儿，但实际上正是这一点一点的小事儿在影响着你的心态和心情。假期的尾声不妨认真的也做一份整理，为你自己居住的那一方小天地用不到的东西暂时就收起来吧，重新放在它该在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舍离，其实这个也是要根据每个家庭的环境啊、状态等等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权衡和妥协，对吧？实际上呢，其实在整理房间清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内心的交代，房间干净了，整个人也会跟着舒服起来，也会觉得很干净也会觉得很安静。包括说平日里的那种焦虑呀或者说是疲惫呀、难熬啊等等啊，就这类事情其实你都可以放在一边了。因为整理房间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你自己内心的过程。所以假期的尾声啊，倒是不妨，如果说你还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收拾一下家务卫生，整理一下我们的衣柜啊，然后还有说像
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读一本书，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而你又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很安静的手工啊。

啊等等，都可以让你找回自己。最后呢，提醒大家在最后这个假期当中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适当的调试调整，适当的远离手机。休息是怎样的？我们其实还会说到说，假期这种长假的休息怎么样才是真正有效的、高效的休息方式呢？那就是放下手机。不用去看社交媒体的动态，也不要去看短视频谁去点赞了，谁去推荐了啊，不去刷，然后也不着急去回消息，你会发现，哎，时间慢下来了，似乎一切都有这个更好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假期最好的休息的方式，不是说把你的时间全部交给沙发，然后交给你手上的那部手机，而是让你的眼睛休息，让你的头脑放松，让自己从各种各样的信息流当中抽身出来。

0: 心。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了，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柳叶。像我们说假期的尾声，这一两天啊，可以做一些小事儿，让自己稍微的来舒缓啊，避免节后的综合症。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利用这两天呢，能够静下心来啊，有所收获，内心更加平静。其实假期的意义不是说让你逃离啊，而是希望你能够更有力气啊，来重新回到生活当中。这个时候在路上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稍后整点宣传之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在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柳叶。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了啊，然后如果说您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年假呀啊等等，我觉得倒是可以趁国庆假期之后啊，再来看一看有哪一些热门的目的地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当中呢，机票价格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走低的一个走向的。热门城市的酒店啊，节中临时预订同比增长30%。另外呢，像节后的一些机票价格大多都处于一个跳水的阶段啊，像这个多条航线呢，大概就是几百块钱。当然7号是一个机票价格的最高点啊，然后8号9号开始呢就逐渐的回落了。假期过后其实也是一个捡漏的时节。此时此刻从5号开始，就是昨天开始啊，已经是一个返程的过程当中了。那5、6、7、3天啊，整个返程的时段拉的还是蛮长的，所以提醒大家高速行车要谨慎驾驶，文明出行。

其实在这个假期可能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啊，有一些热门城市的目的地真的是人从众啊，人满为患。其实大家通过社交平台当中的一些照片也能看得出来，像在我的这个家乡沈阳啊，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像比较热门的一些商圈，比如说中街啊等等，也都是这个照片里看起来啊，人挨着人啊，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的。

0: 聚在一起啊，密密麻麻。当然很多朋友就想说在这个黄金周或者假期当中啊，能够选一些冷门的地方，哎，大家都这么想，于是冷门就变热门了。其实近大概三四年吧，一些三四线的小城市或者是小县城啊，旅游热度逐渐的攀升起来了。然后你会在很多社交平台当中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宝藏小城。随着大家都想去冷门目的地之后，这个想法啊，你会发现原本安静的冷门的小城同样也迎来了客流量的高峰。这些所谓应该说是打着引号的冷门目的地包括哪儿呢？像平潭啊，包括我们淳安啊，还有平遥等等。像平潭当地的这个酒店民宿，这个旅游产品的一个预订量啊，同比在这个十一当中上涨了62%。这个黄金周反向旅游确实也挺出圈。接下来说到出圈的，就是跟着我一起到重庆来感受一下。其实很早就刷到了，在社交平台的网络当中啊，有一些这个重庆的热门目的地的打卡方式真的是非常火。就是拍这个乘坐摩托车，然后摆出各种高难度动作的另类的打卡视频，被称为是重庆落地签啊，打着引号的落地签。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网络平台当中，种草平台当中刷到过。那到底这是怎么拍出来的呢？国庆假期啊，有记者就在重庆的路段做了一个调查和了解。这种商拍摩托车呢，大量的聚集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后座的乘客双手张开右比心啊，右身体后仰等等一系列的高难度的动作，为的是追求一个炫酷的效果。然后其实在实践当中就发现，有一些车辆还会在这个直行车道上这个蛇形的穿行啊，还有反复的摆动车身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危险的动作。那这安全的问题怎么去保证呢？还有啊，这样的这个商拍的摩托车的这种另类的打卡视频，到底给当地包括周边的这个小区的居民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一同到重庆来感受一下，探秘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拍摄的，同时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呢？
1: 今年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2: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3: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倒，
2: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4: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2: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5: 用不着，
2: 不用
5: 啊，我们专业的。
1: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6: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你后面的车，他们只管拍他们自己的。其实这个东西万一出现了什么城管，那不是他们自己吃亏，对不对？那摩托车好像是肉包铁嘛，对吧？你肯定抓不过这个铁包肉啊，对不对？
7: 肯定危险呐、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1: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

0: 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1: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很多业主投诉，
2: 那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1: 没用，没用，没用。你警察都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在广场在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3: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砸肩嘛，
4: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件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0: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十点至次日六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2: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一点、两点、十二点都在拍，
5: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2: 都在拍。
0: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6: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7: 噪音吗？
6: 对，
7: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8: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我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啊。
9: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0: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对摩托车手拖把行驶、占用多条车道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10: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不是在最右侧车道行驶，那么这个行为呢是违法行为。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0: 6: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路上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柳叶。交通出行方面特别要注意安全，尤其是特别提示大家，因为将来这段时间呢是一个这个返程的阶段啊，特别要提示您关注这个杭州公安交管部门的提醒。那首先我们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也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啊。万一说在高速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可移动的尽快把车辆移动到硬路肩等安全的区域，万一是无法移动的状态，要立即开启双闪，放置警示标志，车上的人员要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点，千万不要在车道内停留啊。另外提示大家，因为是返程的这个过程，整体来看啊，这个返程三天呢，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平均的，但是万一遇到路面的这个缓行啊，或者说是排队的情况啊，也请您能够听从交警的指挥。

再来说说这两天一个热门的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口令是不是可以购买低价票的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这是起因呢，是有博主向网友透露了说，这个机票啊有员工内部价啊，然后教你怎么去搜索，在不同的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数或者是六位数的数字口令，就能够找到这种捡漏的低价的这样的一个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是穿着比如说航空公司或者机场工作人员的这个制服出境啊，来拍视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记者的搜索范围之内，每一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者所谓的一个兑换码都不太一样，然后记者呢就把这些数字都输入到这个相应的内容里面，结果啊，就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或者是低价机票实时雷达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话题啊，这样的一些词条。那么点击进去之后呢，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专题的页面，然后记者就尝试了一下，注册了新人的用户，然后在这个界面领取到了20元到40元不等的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机票券啊，或者是机票燃油券等等优惠。那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的清单，但是记者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呢，另外啊，就通过正常的一个买机票的检索的途径去查询这个清单上的同日期啊，同一个航班的机票，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个平台的客服就回应说，此前他们曾经接收到一些用户的相同的反馈啊，但是平台并没有通知说我们有什么内部价，到底怎么回事儿？其实即使你领取了这20块钱或者40块钱的券啊，不管是机票券还是这个燃油券等等，购票的时候要仔细的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的条件，然后再下单，千万别看到便宜了一点儿，然后哎脑门一热啊，直接就付钱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真的会有网传的这种所谓巨大的价差吗？对此专家说，机票的价格它其实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啊，就不管说是你是在官网去看，还是官方的 APP 去看还是说一些这个旅游在线的平台或者是线下的代理商，理论上这个价格应该都是基本统一的。那有的时候呢，在线旅游平台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如果说有上百块大几十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优惠，那这个票啊，你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机票啊，低价的这个价格我们要看仔细，尤其是异常低价的更得小心，可能导致你最终无法乘机。

所以曾经啊，我就是因为在购买机票的过程当中，比较粗心啊，就是犯过一些这个大大小小的错误。所以现在我在买机票的时候啊，第一个啊会比价啊，但是多个平台去比价，但是不会去选那个价差特别大的平台的或者是某一趟航班。另外呢，第二个我们在购买机票的时候还要关注到的就是基本信息，因为我在这个上面就犯过错啊，所以比如说你出发的时间、出发的机场，然后去哪个城市，对吧？如果是出境游的话，也要特别看清楚。然后你每一个包括名字，这个怎么写，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都要仔细阅读。就是我特别理解有一些人呢，他不是说粗心啊，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啊，有可能就是疏忽了，然后就错过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信息的一些核对啊，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因为返程可能有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已经买过票了，但如果说您还没有购票，返程可能要迟两天的话，哎，也许可能还会捡漏啊，就是有一些稍微价格便宜一点的机票您可以尝试看看。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特别关注，就是整个的机票价格它是有成体系的，然后刚才我们说也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可能各个平台上啊有些许的差异，但并不会太大。但你发现某一趟航班的这个价差是非常大的，这个低价票可能你就要存疑了，小心异常的低价啊导致您最终无法登机，那么带来的损失就更大了。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要说热门的目的地打卡地啊，这个杭州西湖我相信一定是很多外地来的游客首选的第一站。但是前两天啊，其实一直是有淅淅沥沥的这个雨水，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雨天的西湖有点儿不一样，尤其是到这个时节，像北山经靠近西湖的这个路边啊，很多这个法国梧桐的这个叶子啊开始变黄脱落了，叶片就这样一片一片的随风散落，铺满树下。在伴着这个淅淅沥沥的雨水，撑着伞漫步于湖边，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杭州的这份金灿灿的沉甸甸的这份秋意。但是回到杭州之后发现真的跟节前不一样了啊，就是节前就走了嘛，然后这几天才回来，就会发现这杭州感觉是一种换季式的断崖式降温。

再来的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最后的这一两天当中啊，你既能够享受到假期的轻松和惬意，也能够让自己适当的开始准备回归到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接下来的时间啊，稍后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假期的后半段感觉做的就是过得这么快，感觉没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假期悖论啊。其实这种时间感在不同的阶段你是会有不同的变化的。很多新鲜的体验和经历它是会留下比较多的记忆点的，所以让你觉得很丰富的一种出游的体验，假期的体验。当然不管怎么说，假期永远不嫌多。如果觉得前几天刚开始休假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还很漫长，突然假期过半了，就仿佛进入到了二倍速。不是说在这个假期我们有好好的去珍惜这个时间，而是心理学上的假期悖论在起作用。所以最后的这一两天的假期，你也不用再背上所谓必须得玩够的这种心理啊，好像带着任务一样去完成，而是适当的舒舒服服的来感受一下最后这两天的这个假期的这种舒缓的感觉。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家国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弘扬冀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

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菜的公益温度。

返程路上啊，在假期的最后的两天的时光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国庆两个字。我相信回复之后弹出的这个专属好物链接呢，一定有你需要的。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国庆两个字啊。如果说假期的前半段你可能是在出游游玩的过程当中，后半段呢可能是又回到了老家或者回到家里，适当的调整这个节奏。然后如果说哎想要选一选好物的话，真的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国庆两个字，帮您来打探啊。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专场的好物，当然也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专属福利。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国庆两个字，这也是我们在国庆假期当中给大家准备的啊，又实用又好吃，而且真的是用得上，价格又真的非常香。这些好物有哪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国庆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了。这也是我们在国庆假期当中啊，在全天不定时段当中给大家放送的好礼。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到的就是香云纱的这个口罩啊，其实也有很多身边的同事们，尤其是很多女孩特别喜欢这个香云纱口罩，因为它是这个真丝的，应该也是这个国家级的非遗啊，香云纱来做的，它其实是100%的桑蚕丝的，它是非常的润的丝滑的。而且也是我们非遗传统工艺打造的，它是非常垂坠的啊，不是那种轻薄的，它是非常厚实的，然后比较垂的这种香云纱做成的，而且是比较亲肤的啊，有凉感的。然后它这个颜色和光泽真的是质感都没得挑，我觉得这个可以闭眼入的。其实不只是为了好看，它整个的裁剪其实是比较贴合我们的面部脸型的，而且还有一个护眼角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挂在耳朵上的这个绳子它是可以不断的去调节的。有一些这种口罩你会发现，尤其是这个网络当中啊，一些这个购物平台当中买过，如果你买过就知道它有的时候是不舒适的。为什么不舒适？有很多都是跟这个绳有关啊，戴时间长了特别累耳朵啊。还有呢一种是面料有关的，就是不非常的闷啊，而且呢你女生化的这个妆啊很容易沾到这个像这个口罩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香云纱口罩是非遗的真丝的100%桑蚕丝的，经过非遗传统工艺打造的，它还加入了防晒的，包括防菌啊防螨，而且万一遇到水它有快干的这样的功能，而且啊它是可以水洗的，也就是说不只是夏天你说防晒带它，一年四季都可带，它是一种防护的保护的用品，但是它又兼具了美观时尚的东方美学的这种设计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这次国庆假期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好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国庆，真的很好用。这个几乎是我们身边的女孩就是每人人手至少一支，就是你放心啊，它是可以水洗的。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它的材质，就是它水洗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香，日常的价格呢可能是大概79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可以网络当中是比价的。那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国家级非遗香云纱做的这种真丝的这个口罩啊，可能跟你这个网络当中啊这个购物网络平台当中啊几块钱的这种我就不说了啊，一分钱一分货啊，你拿到手之后。

后就知道它值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65元的价格。材质啊，也是非常有保障的，技艺也是有保障的，国家级飞鱼香云纱，而且它的整个的一些这个物理抗性啊，除菌除螨防晒，然后包括快干啊，可以水洗等等各种功能，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大家可以闭眼入闭眼冲的一款香云纱口罩，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国庆就好了。当然马上就要开工了啊，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这个2个月的一个时间啊，是不是也在为你的早餐发愁呢？如果说想要早上节省时间啊，我相信你的冰箱当中一定少不了的就是嵊州黑猪肉捞面打肉包了。这次也是回复国庆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实惠的福利和价格。首先材质啊，口感，这个其实我们在端午还是中秋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上过了，然后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时候还有。所以这次给到大家的嵊州黑猪肉捞面大肉包呢，它是300克一包，有5只啊，新鲜的黑猪肉，然后是比较肥瘦均匀的。肉质也是非常饱满的，然后整个呢，我觉得早餐啊，又省时又省力，而且汤汁是非常鲜的啊，它比较饱满，然后它是12小时的老面发酵的，比较筋道。吃起来比较松软，同样也是非遗工坊纯手工制作的，所以它的口感是有把握的，而且它是有锁鲜工艺的。所以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黑猪肉捞面大肉包啊，价格非常的实惠。一般来讲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价呢，大概是129左右。那今天呢，我们在国庆假期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79.9，整整25只的大肉包。你算一下，一只大概是3块左右，而且我们这次用的是新鲜的黑猪肉，可能跟你在早餐摊儿、早餐店里买到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79.9的嵊州黑猪肉捞面大肉包，当然如果说你想吃，素馅的，还有青菜香菇的，这个价格更优惠、更实惠一点，日常价是95.2。那么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回复国庆之后，收到链接，你可以去查看我们的商品橱窗，给大家上到的是59块钱，59块钱的捞面青菜香菇小笼包，这个小笼包是多少？48只啊，你这样换算一下，一只也才1块多钱。日常价呢是95块钱，相当于打了对折了啊。同样，这个捞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呢，也是我们在端午包括中秋也给大家上到的，也有很多朋友在问的啊。当然，在这次国庆假期当中，我们给到大家的也都是前段时间啊，大家复购率比较高、特别火的。还有其他的。有朋友问说除了包子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嵊州的水墨年糕，建湖的长春酒，也是我们的中国八大名酒，如果说想要选购酒的话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商品橱窗当中就有，尤其是适合长辈们啊，比如说你又有一些在11的过程当中回家探亲啊，或者接下来过年的这个时段啊，回家探亲，或者说你有假期啊，要这个见长辈呀、走亲戚呀等等，都可以。建湖酒坊出品啊，由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给大家的带来的这个建湖长春酒，其实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也给大家上过。其实这里面有几点哈，真的是值得大家讲究的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低糖啊，然后14度啊，入口还是比较醇和的，香气啊也比较能够这种香气怡神的啊。我觉得如果说，因为我记得在中秋的时候，好像是中秋的时候，有朋友也买了我们的
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建湖长春酒还不错，喝过的朋友觉得还不错，而且它价格整个也还是蛮实惠的啊，低糖不上头的。如果说你喜欢酱香之外的再有一些这个绵柔的口感的朋友，家里长辈喜欢喝这样的酒的朋友，我觉得带一瓶不错啊，188元一瓶。不给大家都说了，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国庆两个字啊，一键就会弹出我们的专属的橱窗的好物的链接，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橱窗当中。因为这次上的这些呢，也都是我们之前端午节或者是中秋节给大家上的一些好物，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复购，或者一些很多朋友在后台跟我们私信说什么时候还有，所以我们是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专属的福利专场啊，包括这个折扣的价格，然后在选购的时候也非常轻松啊，你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橱窗里面啊，直接正常下单选购就可以了，很方便。回复国庆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怎么看，首先第一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你就写俩字儿私信我们国庆，然后就会收到我们的橱窗链接，打开之后啊，就像您通常在这个网购平台啊来采买是一样的操作流程。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这两天呢也在刷新这个点击里的中国啊，因为也是一个换新季，然后其中就说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关于猫咪的故事，其实猫咪包括一些这个宠物狗啊，现在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普遍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都会养这个宠物猫或者是宠物狗。其实你如果说是有宠物的朋友啊，你跟这个相关有宠物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可能问的最多的就是，哎，你家猫咪叫什么名字？你家小狗叫什么名字？其实说到这个取名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有一只黑猫叫做树，这个树字啊还特别的难写，我都没法和大家形容，但我说的这事儿哈，大家可能就会了解了。这个树啊什么意思？就是黑虎。也就是说这个它的主人是谁啊？哎，来头可不小，司马光。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他身边就有一只黑猫叫树，就是黑虎，然后还为他写了一个《猫树传》。所以由此可看啊，就是喜欢猫这件事情啊，古已有之，古人爱猫，甚至会根据猫的不同的毛色给它起不同的很好听的、很雅致的名字。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古人是怎么给猫咪取名字的。哎呦，这里面又有一些怎样的古人的这种审美的情趣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啊。如果说您家里也养猫，也正好有可爱的小猫咪，我想知道你给它起的名字是什么。还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稍后咱们就来看看古人取名是有多么的雅致。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好嘞，就说说这古人是怎么给猫咪取名字的。
6: 你知道古人有多爱猫吗？古人爱猫不重品种，而看毛色，仅凭毛色就能取出绝美雅号。不妨来看看你家小猫在典籍中会叫什么名字。古代文人里爱猫最深沉的当属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他历时19年，潜心编纂《资治通鉴》，陪伴他熬过10余载孤灯长夜的是一只小黑猫。司马光为他取名树，意为黑虎。他性情温顺谦让，总等其他猫吃完才上前进食。司马光不仅是史官，也是猫的铲屎官。树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下《猫树传》，以猫论仁义，借猫自省。古人爱猫还有仪式感的辟猫讲究。北宋黄庭坚求猫，拿鲜鱼、近柳枝当作聘礼，还根据毛色为

猫取名闲蝉。南宋诗人陆游养了好多猫，粉鼻头的取名粉鼻，长得像小老虎的唤作小乌图。清代有本典籍《猫苑》，广搜历代相猫典故与民间说法。古人给猫起名讲究观其色，辨其形，依花色量身定名，每一个都自带绝美的画面感。凡是纯色的猫，无论黄色、白色还是黑色，都叫做四时好。身背黑色而肚腿蹄爪都是白色的猫叫做乌云盖雪，仅仅是四只蹄爪是白色就叫做踏雪寻梅，全身都是黑色，只有尾巴尖有一点白色叫做垂珠，全身纯白，只有尾巴是黑色，名为雪里脱腔。如果额头还有一团黑色叫做挂印脱腔。全身白色且有黄色斑点的猫叫做绣虎，身体黄色肚子白色的猫名叫金背银床。如果猫的全身都是白色，只有尾巴是黄色，叫做金簪插银瓶。一个猫名藏着古人极致的浪漫与温柔，赶紧对照看看你家的小可爱在古代叫什么。

0: 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猫咪的名字啊，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如果说穿越回古代的话，你家这个小猫咪啊，可爱的小猫咪叫什么名字呢？可见啊，这个古人对于这个猫咪的这个喜爱。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到的，像假期啊，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包包里少不了一样化妆品，那是什么呢？一定就是一支口红。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啊，这口红长得除了外包装不一样，这不都是红色吗？其实很难去区分这个口红的色号，对吧？什么橘色、焦糖色啊，粉色的啊，这个粉色还分很多种。很多男士对于口红色号的这件事情啊，确实是很懵懂啊，完全是基本上分不太清楚。但实际上关于这个审美啊，色彩的这个搭配，包括色彩的调和，古人那就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了。关于口红的色号，古已有之。
1: 到了唐代，姐姐们觉得单一颜色不够凸显时尚，还必须讲究年龄、身份与场合的搭配。于是，以正红为基准色，又研制出十几种色号。如果按男性的视觉标准，大致是红、更红、特别红。
2: 有区别吗？
1: 光给嘴唇上色就够了吗？哼，姐姐们在唇形上也玩出了新花样。古代都以小嘴为美，要小到什么程度呢？没错，樱桃。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描绘美女的标准。
0: 你看看，这就是口红色号。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啊，口红色号是什么？就是红，反正都是红啊，还有更红的，但是很难形容。可是对于这个古代来讲啊，就是很早就已经开始用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口红了，就是开始用彩妆了。要说这口红色号啊，在唐朝的这个《状态记》里面曾经记载过，说当时有一些非常流行的口红色号有什么呢？给大家说说啊，有石榴焦、万金红啊、半边焦、小猪龙等等等等，就是，哎呀，看太多名字了，就是每一个名字拎出来都是一副词牌名，所以古人啊是相当的风雅了。当然说到这个彩妆啊，盛唐时曾经流行一种叫做九晕妆，就是比较大片的胭脂啊，涂在女孩子的脸颊的两侧，有点像醉酒之后的这种脸颊，很娇憨，很可爱。这也是当时盛世百姓的这种舒畅的心情的一种表达。

0: 其实通过我们刚才分享的一小段的口红色号啊，也发现就是古时呢，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之后，就是思想也更加的包容，更加的开放，对于美的这种追求或者说想象力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关于口红或者是那一抹脸颊上的红，有点像一束光，其实慢慢地映射到了这5000年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不断地去演变，于是有了今天我们对于美的这种追求和更多的表达。然后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恭喜各位今天度过了非常非常不错的一天啊！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可能你出去游玩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一些隐隐担忧啊，天气会不够给力。但是今天呢，哇，这个天气呢，好像它突然之间想通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哈，天气终于开启了晴好模式。你像从今天上午开始，秋高气爽这四个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当推开窗闻到空气当中的那个秋天的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就已经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啊。然后天况好的呢，你就很想给它打一个满分，就要拿那个牌子然后给它打一个绿色的对号啊。不过气温方面就没那么美好了啊。今天早晨的时候，想必各位都经历了一个超低温度的一个早晨啊。你像浙北大部分地区只有11到14度啊，这个数字一出来，秋天的诚意就摆在眼前了。但是我们希望秋天的诚意不只是在温度上面啊，还是希望在收获二字上面啊。那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就预计哈，国庆假期还剩这两天，其实不到两天了哈，就是还剩个一天一晚。在这个一天一晚的余额当中，好天气依然是在线营业。你像这几天呢，全省主打晴到多云，秋高气爽，是非常给力啊。那假期结束之后啊，那迎接我们工作日的天气该如何呢？有人说老七，你能不能不要先说工作日的这个工作日这三个字儿，不想面对，不想接受，对不对？不行，不能我今天一个人自己上班哈。那全省的天气格局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啊。那么气象部门就预计说，比如说10号到11号，浙北地区云系增多，局部地方可能会有阵雨出没，像极了我们节后上班的心情啊。12到13号呢，沿海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整体是比较平稳的，白天最低气温可能还会稍有回升，全省大部分都会回升到16到19度之间，早晚凉意有所缓解。不过13号之前，浙北地区部分时段可能早晨低能见度，早间出行是需要留意的。浙北地区哈，那么14号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咱们浙江将有一次降温和大风过程，气温会再次走低，厚外套可以提前的准备好了。看来这个夏天真的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你的假期旅程已经行进到什么进度了呢？已经是来到了版图上面的哪一个坐标了呢？来自赵雷小行记，给你选择的是来自没有信号的现场版。

0: 好一点。
1: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17:15，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堵车心别急，
2: 避道有秘诀。
1: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4: 很多朋友呢，在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啊，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延长这个假期呢？这都不是方法了，这应该叫做魔法吧。哎，还真有，你知道吗？有无痛延长假期的四个办法，特别适合用在最后的这一天一宿当中。一天一晚。假期又快结束了哈，物理上啊，或者说时间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这个时间延长的，但是在感受上，我们可以让这个时间呢过得慢一些啊。剩下的时间怎么才能让它显得慢一些呢？首先，第一就是做反差感大的事儿，比如说脑力工作者，最好做一些体力运动。体力工作者或者运动员呢，可以在周末听听音乐、看看书，选择舒缓的放松方式。平时你比较好动啊，你这两天就静一静。你平时比较好静的话，这两天你就动一动。就我们在做不熟悉的事儿的时候，大脑会专注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一天内突然增加很多新鲜事儿，大脑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经历了很多，追求新的环境新体验是延展时间的有效方式之一啊。第二呢，做一些沉浸式的娱乐，沉浸式看电影，广泛阅读，专心写作，埋头做手工，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会被拉长放大。再一个就是不要熬夜啊，不要放纵自己熬夜。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只要不熬夜，满足所需的睡眠时间就能得到良好的休息。放假也不要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而放纵自己熬夜狂欢，早上补觉打乱作息。哎，我真的觉得放假熬夜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坑，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第二天不用早起，然后我们就头一天就放肆的熬夜，结果第二天你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那个感觉是很沮丧的。你就会觉得你没有觉得你是睡到自然醒，而是浪费了半天，你就会觉得特别亏，而且血亏，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赞成，就是放假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早点起来，就是你要过一个完整的白天。还有呢，就有一个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大自然是有神奇的治愈的力量，多进行户外活动，接受日晒，到公园走一走，踏青散步，健步走，慢跑等等，能够促进整体健康。哪怕只是简单的，你就在草坪旁边坐一坐，湖水旁边坐一坐，都能让心情更好，睡眠更佳。来自艾热的千里万里。

每当打开小红书啊，或者是打开那个抖音，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大千世界哈，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每天都是在推陈出新啊，然后呢，在，闪亮登场，然后再吸引着我们。然后刚才听到这个千里万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星巴克在新疆开了首个这个门店啊，而且是非遗主题的门店，叫做什么呢？叫星巴扎，就是特别有这个新疆的特色了。然后它跟那个一般的星巴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太不一样了。你知道，就是他们每一天在那个星巴扎的二楼还有歌舞表演，就是载歌载舞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他们这些就是做咖啡的这些咖啡师，然后他们呢也都是戴着那个新疆民族特色的那个帽子，然后穿着那个新疆民族特色的那个马甲，然后也是载歌载舞的，然后跟随着店里面的那个音乐哈，然后很快乐的在做着那个咖啡啊，你就会觉得好像在我们写字楼下面喝的那个星巴克呢，你会觉得就是那个酸酸的小苦水儿，满满的都是提神的味道。提神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更好的当牛马。但是你会发现在星巴扎里面，如果说喝一杯星巴克，就是满满的都是那个快乐的感觉。然后我又看到有很多朋友去到大兴安岭去赏那个秋色，我觉得假期它特别特别美好的部分在于什么呢？就不一定非得说我们亲自就是我们的双脚踏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亲眼去看到，就是在放假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好多的各路的记者，当然这个记者要打上双引号，就是没有记者证的记者，他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发回着最新的实况的报道，就是他们一双一双的眼睛仿佛就是我们的眼睛，然后再替我们看那个世界，然后把他们所看到的那些有趣的新奇的东西带回来啊。所以就是放假的时候是一个浓度那么高的我们大开眼界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当然呢，就是咱们中国的国庆哈，也带来了世界旅游的这个大的这么一个爆发期哈，也带来了一个大的旺季。我记得有朋友好像说在意大利，然后看那个演出，然后底下有人在问说，啊，你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说来自欧洲的。然后底下聊聊几个人说，耶，然后说来自美国的，然后举手，然后来自什么这个这儿那这儿那的哈，然后感觉好像都就是寥寥几人，然后说来自中国的朋友在哪里？哇，整个全场就简直成了我们的主场。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去潜水啊，说连海底都是中国人啊，就整个跟他一批潜水的这些人全都是同胞，交流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感觉就是热热闹闹的，咱们的国庆也在普天同庆的感觉啊。特别节目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先把电话记好，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视力特别给咱们浙江听众的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啊，特别是你比如说在假期期间，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说啊，我眼睛我过去可能没有发现哈，但是因为你假期开车时间特别长，在路上自驾的时间特别长，你这个问题就特别凸显出来，比如说眼酸眼胀，然后经常会觉得哎好像干干的，尤其到秋天眼干症状特别明显，然后视疲劳症状也比别人更明显，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应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哈，今天购买好视力眼贴拨打4008331912，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哈，会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这个是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我觉得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首先一个一呢，就是这里面人家26年只做一件事，就是缓解你的这点小毛病哈，就是眼睛胀酸，然后经常有一些这个视疲劳的这种症状，干涩痒痛，对不对？其实你会觉得平时都是小毛病哈，但是小毛病积累久了总是在骚扰你，就会觉得它成了大问题。人家26年就为了解决你这小问题，然后用的都是好料，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啊，而且人家有国家级的促渗技术，就把这些好东西能够促进到你的眼睛当中去。还有另外一个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蒸汽体验，实在是很适合秋冬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我们来体验啊。
所以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

此时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听到这首歌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应景啊。日落大道，不知道今晚是否会有晚霞，因为感觉天色已经挺晚了。在某个季节，那样的一个季节，天空当中云特别好看，然后呢往往都是在你下班的路上，然后天空呢都会用一片红色来迎接下班的你。这个时候再想起日落大道这首歌曲，哇，你就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适。哎，不要再提上班的事儿了哈，说说去玩的事儿吧哈。多出去玩其实对很多人现在在讲说补气血补气血，然后也会在讲说哇你这个人感觉气血好足，哇你这个人感觉气血不足，就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缺什么，或者说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较旺盛。实际上多出去玩对气血来讲就是大补啊。在很多人觉得要趁假期多休息，在家一待就是几天，其实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人体提供营养和能量。出门玩这一简单的行为是滋养脾胃的有效的方式之一啊！出门玩还可以滋养脾胃啊！哪怕是一次简单的外出，也能让我们从熟悉的环境中抽离，眼前的新鲜景象会转移注意力，不仅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还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有效的改善低落情绪，减少内耗。可以多去户外走走，逐渐的增加体力活动，比如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等等，真的不适合老躺着老坐着。我一般来讲在杭州，如果说 city walk 的话，大家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喜欢环绕着西湖，有的人喜欢去那种老的街区，我是比较喜欢去天目里，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总是会给我一些惊喜或者是创意，因为他总是在办一些各种各样那种好玩的集市，而且我都是开盲盒式的，我不会看任何的预告，我也没有关注他们的什么公众号的预告之类的。其实他们公众号上都会预告说，哦，有一个什么集市即将到来，什么面包节、汉堡节，然后什么咖啡节，然后这什么绿植啊，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古着呀什么的，这都是我曾经就是撞见过的。之所以撞见，就是闯入过的啊，就是像开盲盒似的，就是你到了那儿之后才发现，哇，好多人，然后走近一看才发现说，哦，原来今天是面包节，哦，原来今天是什么什么节。然后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无所求必满载而归，或者说没有期待，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挺满足的。然后到那个地方去走走逛逛啊，

0: 然后看哪里不那么拥挤，然后就到哪里去排个队啊，然后去这个领一领试吃啊，或者说去选购一点小的纪念品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走出去的这个意义吧，就是你会觉得它总有一个，就感觉好像总有一个剧情或者总有一个剧本。嗯，我就像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演员，总是不去看剧本啊，所以每一页都是新的。然后翻开之后你会发现说，哇，还能这样演，生活还能这样的往下布局啊，还能有这样的对白。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总之就是我觉得走出去你总是能够看到属于你的下一页的剧本，那个剧情的走向到底往哪里去啊。
1: 就算了，眼妆有电话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好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抚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假日期间呢，各位也可以打开手机啊，然后来逛一逛浙江之声的节日的大集。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高端资礼，节礼啊，原产地的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的购齐，也是省去了中间商直击底价哈。你比如说有高端户外大牌的冲锋衣，多款多色随您挑，限量福利啊，而且呢是反季清仓首卖，真的抢不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选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而且卖完就下架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您就可以抢购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Run.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小县城接住大流量，县域成为国庆假期浙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极。
6: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6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
7: AI 助力高端突围，台州加速工业母机国产替代步伐。
6: 国庆假期，杭州各大交通场站多项新举措，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2: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华，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玉杰说，
3: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1: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4: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1: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5: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1: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研学，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6: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7: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8: 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文兴业、以文促产，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从创意集聚的园区到国际赛事的舞台，再到入境游客的指尖，文化科技融合正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模式、新动能。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六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来听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走进杭州西湖区艺创小镇，艺术气息让你沉浸其中。充满魔幻色彩的黑神话全国首家线下零售店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大草坪上市民游客露营野餐，生机勃勃。在园区一幢幢工业风十足的建筑里，藏着3000多家文化产业企业，构建起游戏影视的全产业链生态。浙江燃点创新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艺创小镇多年，去年开发了 AI 剧本孵化系统，单独成立了一家以 AIGC 影视制作输出的影视公司。董事长卢高峰说，艺创小镇给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创业环境。
10: 我们跟小镇里的好多企业说，我们都是有上下的服务的，这个地方是有完备的影视的全流程的公司的，平时无论在项目联系上、合作上，还是私下的一些合作联系上，互动还是非常多的。
9: 艺创小镇品牌办主任张燕说，在这里企业不是孤岛，而是彼此串联的节点，小镇搭平台配政策引资源，让创作者从创意走向市场，让艺术与产业双向奔赴。
11: 你边上有很好的艺术类的高校，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啊、浙江音乐学院，提供了大量设计人才和创意团队。有些企业的时候只埋头于自己做创作，它资源对接相对来说也难一点，比如说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资源性的对接，比如说产业的对接，在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他们匹配合适的政策服务。
9: 当创意在园内串联成链，科技赋能文化生产的探索也在更大范围铺开。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的开幕式，以及采用以水生火光影技术的主火炬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亚奥理事会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浙江企业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策划创意、主火炬设计等全链条工作，展现中国的文化科技硬实力。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设计过程中他们运用了大量的数字技术。
12: 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9: 江帆说，目前大丰的海外项目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标准出海，中国创意制造正一步步走向世界。
12: 与以往提供场馆内演艺装备制造、核心产品等服务不同，我们这次参与从策划创意、火炬设计制作、舞台呈现，成为了整场开幕式的操盘手。亚奥理事会看重的不是某个产品做得好，而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9: 浙江文化科技融合也在服务场景渗透。在杭州留学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宰纳白经常使用嗨游小程序制定出游计划，在上面来浙江的外国人可以获得行前规划、路线推荐等一站式服务。
13: You see, you can use here to create travel plan.
14: 你看，你可以制定旅游计划。我觉得这个智能体速度很快。最初我来中国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我很开心。家人如果来中国看我也能用得上。
9: 据了解，嗨游是浙江面向全球游客、功能完备的省级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境外游客完成认证后，在浙江各个旅游场景中不用掏出护照、通行证，凭借嗨游上的二维码就能完成通关、支付、入住、入园、乘车等旅游服务。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娄刚说，今年新升级的嗨游 2.0 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模式，接入了飞猪、高德等第三方平台数据，让游客可以在平台上使用导航、门票预订等各项服务，不用反复注册各类 APP。
15: 游客可以做他的攻略，还可以下单，还可以更多的一些闭环的一些服务，激发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一种数据要素市场激活的创新机制。
8: 作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浙东工业母机集群牵头城市，台州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突围，走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6: 在位于台州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 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嘉乐说，
17: 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工作效率的话已经赶上了国外。
16: 这款机床正是中芯历经10年研发的 AI 赋能全栈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核心机型。与传统机床不同，它没有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标配机械器件。研发团队创新采用直驱电机取代传统组合，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这套系统同步引入 AI， 让机床真正活了起来。
18: 人工智能赋能我们这个机床呢，就具有这个自主感知，就是机床的状态，那它都可以感知出来，它就会自动的根据一些状态的信息啊，根据一些编程的数据啊，根据工艺加工的过程的一些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的来执行，比如有问题，那么它自己会去处理。
16: 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至60%，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58%。傅建忠说，目前台州已有约一半的机床配备中芯研发的 AI， 具备远程运维、智能化诊断等功能。
18: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上我们这个三电技术的突破，我们国家的工业母机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卡脖子问题。AI 技术的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越用越聪明，可以进行自主的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6: 如今这一系列 AI 直驱工业母机已形成龙门、精密车床、五轴加工中心三大成熟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等高端领域，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浙江捷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这场突围战的受益者。董事长陈华贵说，企业曾长期面临核心传动部件进口依赖的困境，直驱技术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壁垒。
19: 我们必须要通过自主研发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地解决被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风险。
16: 台州集聚工业母机相关企业近2000家，规上营收超700亿元，关键部件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但大量中小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迈向高端之路困难重重。为补齐产业短板，温岭市人民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汇聚多所国内顶尖高校科研力量，组建200多人的科研团队，投资5亿元打造中式验证平台，构建从基础研发、技术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并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温岭市经济开发区是浙东工业母机集群核心区，集聚51家机床规上企业。温岭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钦说，技术实现突破后，当地机床产品售价提升明显。
20: 它以前都是比如说售价在3万-5万以内的嘛，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台设备都10万元以上的，或者甚至50万元以上的、100万元以上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质的提升。
16: 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100%，高端产品占比已提升至35%以上。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渗透，台州工业母机正加速向制造跃升，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产替代之路越走越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庆假期，杭州各大交通场站推出了多项新举措和新路线，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1: 方亮你好。
16: 在这个出行高峰之下，可以说候车体验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了解到国庆假期杭州城站火车站的旅客夜间休息区现在正在试运行，听说呢可以让大家在夜间躺平候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是的，那夜间呢的确可以躺平候车。那我今天去了这个位于城站广场1楼的休息区，我看见休息区呢是分为限时夜间休息区和24小时公共休息区两大区域的。那24个小时公共休息区呢设有126个普通的休息席位，配备空调等基础便民设施。那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假期的车站人非常多，经常找不到座位候车，那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座位，的确会让乘客更舒适。那在这个限时夜间的休息区呢，我是看到里面放有95组电动沙发，旅客呢是可以坐、靠、躺 自由调节沙发的角度的。那杭州东站枢纽城站广场管委会城管科科长吴林伟和我说啊，那限时夜间休息区呢，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的早上八点开放，深夜抵达和凌晨候车的旅客是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乘车凭证实名登记进入休息区的。那休息区里面呢，还设置了一个开水间以及育婴室。那每个旅客进去前呢，根据车票进行一个登记，列车出发前40分钟，现场还会进行提醒，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
0: 对于长时间候车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福利哈，能让大家这个无痛候车。那除了这个城站火车站之外呢，其他交通场站还有什么新动作呢？
21: 那铁路出行有新的体验，那空中航线也是有新的突破。那杭州机场国庆期间是有两条新航线开通，让大家出国旅游更加方便呢。国庆假期的首日，杭州机场正式开通了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的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很多户外旅徒步的这游客啊，一直都在蹲这条线路的开通啊，来趁着假期去尼泊尔徒步。那以前呢，从杭州到尼泊尔是要去广州啊、昆明等地中转的，单程往往呢耗费一整天。那现在杭州直飞呢是仅需要6-7个小时，落地就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那此外呢，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国际航线还重启了北美航线，杭州青岛温哥华往返的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行，由首都航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极大的便利了华东地区大量赴加拿大留学探亲商务的游客。那温哥华航线的回归呢，也意味着杭州机场客运航线由此实现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的通达覆盖。黄亮，
0: 好的，感谢孟玲。
8: 国庆长假进入倒计时，返程潮开启，人员大规模流动，叠加秋季气温起伏，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返程途中需要做好健康防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李先生带着5岁的儿子前来就诊。李先生说，这个长假全家出省旅游，景区人流量大，比较拥挤，孩子身体出现了不适。
22: 这两天可能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出去玩嘛，小孩也有点咳嗽。
2: 记者了解到，近期杭城多家医院呼吸道接诊量明显攀升，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流感住院患儿占病床1/3，每天都有10名左右儿童入院，以甲流 H3N2 为主，合并乙流感染。儿童病例增加的同时，全人群呼吸道感染风险同步上升。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丹丹说，国庆大规模人员流动，叠加秋季本身为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
23: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普通感冒的话，主要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为主，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流行性感冒的话，就全身症状会比较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的一个情况。
2: 针对返程路上的健康防护，胡丹丹提醒，
23: 年纪大的小孩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内可以戴上口罩，普通的外科口罩就能有效阻挡90%以上的病原菌，还有要备足相应的日常用药以及一些急救用药。
0: 国庆假期，秋日经济火热，品秋果，赏秋景，赶丰收，大家尽享金秋的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满觉陇，虽然没有丹桂飘香的盛况，但枝头能看到不少待放的小花苞。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对着枝头寻找桂花的影子。道路两旁的桂花集市里，桂花香氛、桂花饮品等各种桂花周边也吸引游客驻足。
24: 因为一路走过来，那个风景，其他风景还是蛮好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单纯走走 sitting walk 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25: 没有看到桂花，但是我吃到桂花了。我那个桂花糕味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杭州当地一个特色。
9: 集市商户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早桂开过凋谢后，遇上连日阴雨，导致新一波桂花没有接上。不过国庆期间店铺的生意还是要比平时好上好几倍，尤其桂花糕很受欢迎。
26: 国庆的话能卖桂花糕大概2000左右吧。
9: 除了桂花，柿子也是秋天绕不开的顶流。走进宁波象山墙头镇西里方村50多亩的泰丘柿种植基地，连片柿树枝繁叶茂， 橙黄透亮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采

0: 采摘蓝，穿梭林间，体验秋收乐趣。
1: 糖斑这个纹越多，它越甜，秋天了，沉甸甸的丰收。
2: 每一张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看它黄澄澄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盼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3: 农场主谢小平说，国庆前后正值果实口感最佳时段，4000多棵柿子树完全不愁销路。
4: 国庆的话呢，就我们今年这些树可能这个国庆期间有可能不够采摘，
3: 因为人家吃到过了，太好吃了。快递的话就发了比较多了，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很多。
2: 秋风起，蟹脚痒，最近黄满高肥的兰江蟹成熟上市。 在金华兰溪柳塘村的兰江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孙从康拉起水下的地笼，逐一检查螃蟹的成熟情况。他说，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比去年提早一周上市，整体产量预计比去年提升 30% 左右，亩产达到150公斤以上。每一只蟹我们现在都是要给它扒开，
5: 它如果从上红到下，这个穿心红，说明这只螃蟹比较肥的。今年订单情况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第一天。
6: 我们就也出具了100多盒的订单，大概出了3-400斤的螃蟹吧。国庆老金牛回访，今天关注兰溪杨梅种植大户倪小军，他是2024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的获得者。他说，得到这份荣誉之后，他的脚步迈得更大了，在技术突破、产业共富、薪火传承上不断深耕，助推当地杨梅产业走得更稳更宽。来听兰溪台的报道。
7: 10月是杨梅大棚升级改造的黄金期，这个国庆假期，刚从丽水缙云传授技术回来的倪小军正忙着升级改造自家大棚。他说，从慈溪、余姚、上虞，再到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县，哪里需要大棚杨梅技术，他就去哪里。
8: 平时呢，其实就是这里跑跑，那里跑跑，技术传授为主了。这一次是省里是结对帮扶缙云的呢，杨梅这一块他们点名我去的。
6: 获评金牛奖后，倪小军在杨梅种植技术上也有了新的突破，攻克了大棚杨梅10个花芽只结2个果的技术，减少蔬果工作量的同时，让果实品质更好。他还重新设计山地大棚，通过棚与棚之间的隔断实现温度互介，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今年3月，倪小军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对他来说，荣誉更意味着责任。
7: 经营呢，其实是一种精神。
6: 在这个技术钻研上，
7: 一头金的精神，把复杂的事情做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长久了，让老百姓可复制、可模仿，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共同富裕了。
6: 倪小军还和上虞青年农创科代表结对传承，帮助当地年轻人发展农业。他说，想让金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7: 现在我们是提出了杨梅是第一是良心梅，这个杨梅首先必须安全的、可控的。
9: 第二呢，共富美，让大家都能赚到钱的。第三呢，就是传承美，我们要选好新农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样的话，整个才有意义。千万工程看这里，禾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 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
10: 国庆假期即将收尾，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
6: 针对近期网络上流传的伪科普，例如加速包、双通道抢票等不实信息，铁路部门提醒大家，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请广大旅客朋友切勿相信这些伪科学的宣传，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来购票。
10: 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今年国庆假期有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目前暂列国庆档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神门意思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
0: 当地时间六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9: 伊朗情报部当地时间六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了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训练，其潜入伊朗的意图是制造破坏和动荡。
0: 沙特民航局当地时间六号表示，该国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济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两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
9: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比约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地时间六号表示，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来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的接入。
0: 世界银行当地时间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的预测高0.3个百分点。
9: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王鹏，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1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1: 2026年度

0: 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枝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30，欢迎收听。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

的解放。国庆假期啊就要结束了啊，很多人都在微信上表示，哎呀，过节过挺累，为啥呢？哪儿都是人都多啊，人挤人，景点人挤人，路上车挤车啊。出去玩还行，到家就累得都起不来啊。还有的人说没出门，没出门在家接待客人啊，迎来送往啊，也累啊。说没有客人也没去哪儿呢，搁家躺着，躺着躺着也累。反正就是说累的人多了啊。有朋友还说口腔溃疡，哎呀，很疼，上火了，吃什么上火的药也不好使啊。我就说你上火这事儿是经常这样啊，还是偶尔这样啊？啊，另外口腔溃疡很多，胃疼拉肚子不多啊。他说他平时就是手脚凉肚子凉啊，就得喝热水，都不能喝温水，哎，还得整点什么姜汤啥的啊。但是不能喝羊汤，只要喝羊汤嘴里马上就起泡上火。他这是什么事儿呢？他这叫上热而下寒啊。这个人呢，其实最佳最舒适的状态是什么呢？就心肾相交啊。什么叫心肾相交呢？心和肾是中医五脏学说的两个脏腑啊。心属火在上，肾属水在下啊。这个心火温煦肾水，因为肾水属阴嘛，心火属阳啊，啊，阴阳交汇啊，这个才会平衡，才会和谐。这个心火在上往下走，温暖我们的肾水啊，让肾水得到温煦。肾水往上走呢，滋润心火，哎，就像天地之间的水循环、热循环一样，地上的热啊，加热地上的水，水呢受热蒸腾上升而云，云凝结遇冷形成雨，雨再落到地面，哎，然后天地交泰，万物生长啊，这就是宇宙的大道啊。但是心肾不交的人呢，就停留在胃这块就下不去了，胃就热啊，人就口臭、牙疼、便秘。但是再往下的小肠呢，没有火，腿脚凉，小便就多啊。那心火为啥下不去呢？因为中间堵住了啊。脾在中间啊，中央无极土嘛，在五脏的中间啊，是气机升降的枢纽。中焦堵了，心火就下不来啊，在上面干烧。肾水呢上不去，沉在下边冻着。上面火炉烧着，下边冰窖冻着，中间有道墙啊。那中焦为什么会堵住呢？平时吃的大鱼大肉甘甜油腻就堆在那儿，堵在中焦就会导致这个结果。还有晚上不睡觉，耗伤了阴液，导致心火更干，烧得更旺啊。白天坐着不动，气血不通，中焦就更堵啊。偶尔一次这样的不算什么，要老这样就不行了啊。上焦热下焦寒，在生活当中人很多啊，坐办公室的、熬夜的、饮食油腻爱操心的，中焦都容易堵。说反复口腔溃疡的那个，嗓子疼、心烦、失眠，下边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小肚子怕凉、大便不成形，女的痛经、月经不调啊，这都属于中焦不通啊。火越烧越旺，下边的寒越积越深，最后啊，整个人的基础、身体的底子就垮了。怎么调呢？不好调呢，因为你上焦有火，你不能清热，因为你一清热，下焦的寒更重了。啊，说下焦的寒你还不能温补，你一温补燥热，火上焦火越烧越旺啊，两边不对。所以说治这个问题，中焦就变得很重要了，它既不需要清热，也不需要这个燥补啊，你只要把中焦通开就行了。中焦一通，上边的火就下边了，下边的水就上来了，它俩自己就把火消了，把寒散了。说着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啊！通中焦这个事儿，其实是保持这个五脏平衡非常难做的一件事儿啊。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看脾啊，看脾看肾啊。这个怎么调呢？日常生活除了要改善作息，固本培元，我说那方子就很重要了。你看那方子里有人参、山药、有茯苓，它是健脾益气的啊。中焦枢纽一旦打通，枢纽一转，

0: 气急就活了，扒几天肉从容是温补肾阳的。哎，他往下边走，把火点着，然后引火归元，让上面跑错地方的火到他该去的地方。熟地枸杞、山茱萸，滋补肾阴，把上面的虚火降下来呢，同时拉着他啊，滋阴的东西嘛，不让他温补过头。远志白子仁还有这个五味子是安神定志的，让你好好睡觉，让你踏实不烦。这个思路呢，就是健脾通中焦，温阳引火归元，滋阴清虚热，安神定心火。不单是清热，也不是单单的温补，它是把脾肾放在一起调的。为啥把脾肾放一起？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哎，心火肾水交合上之后，中焦通了，水火既济，上热下寒的问题就好了啊。生活当中这样人很多，所以呢，有上焦火下焦寒的人呢，别急着清火，也别急着造补啊，先通中焦啊，把脾肾养好啊，根儿稳了，火才能归位，寒才能散啊。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3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Hello， 铁峰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哦，我把那些报告单都发到你那个助手那里去了的，因为我就是时常头晕哦。就是说我自己这里记录起来的，我可能就是说以前嘛会偶尔来一次哦，这两年嘛稍微多起来了，今年嘛会更加频繁了。然后我也去看医生，看了医生的那些报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0: 患者叫什么名字？就报告用哪个微信号发来的？
7: 林海林发过去的，用林子。
0: 我看到林海林57岁啊，血糖高一点啊，血糖高一点，但你不能诊断是糖尿病。然后血脂很高。
7: 那个还没有的。
0: 你血脂很高，你低密度比我都高。
7: 哦。
0: 比我都高啊。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你低密度4.64，比我高一倍接近。你知道我多少斤吗？我最沉的时候200斤，你比我都高，我2.8。
7: 哎，
0: 我是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还是最高的时候2.8。你的甘油三酯1.93，比我高，总胆固醇7.4，比我高。我的天哪，你天天都干啥呀？
7: 天天上班，然后下班。
0: 是不是天天都不动啊？
7: 是没怎么锻炼。
0: 脑袋疼吗？
7: 啊，
0: 头疼吗？
7: 头是晕，没有疼。
0: 哦，你有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不是因为就头疼头晕，不是因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
7: 哦，

0: 你头晕呐，应该跟你这个高血脂有关系。
1: 那我这个是这样子的症状的啊，我头晕，我把自己的头晕给你说一下啊，我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是没有征兆的，他要是晕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是怎么样的难受，我也说不上来的，然后就是会影响我想吐，想吐之后我就会想那个拉肚子。然后冒冷汗，晕起来就会有这样子一系列的。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晕的话嘛，那个头好像就是说像那个针孔的紧箍咒一样的，像把我的头好像那个拽住一样的，就是说很不
0: 好，
1: 清
0: 我明
1: 晰
0: 白了，
1: 的。
0: 我明白了啊！你呀，优先考虑这个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来排查你的头晕和头痛啊。
1: 我已经在看神经内科。
0: 内分泌科。内分泌科首先考虑内分泌科，因为你
1: 内
0: 的
1: 分
0: 有
1: 泌
0: 些
1: 科，
0: 症状跟你的内分泌有关系。
1: 那我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那个呢，我每天听你的车载信息里面听你的信息。
0: 我现在刚才给你的就是建议啊，你优先查内分泌科，在内分泌科，从内分泌科入手查你的头晕啊。
1: 那我本来这些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还要去看这个医生的。那直接去挂婚科、内分泌科吗？
0: 内分泌科，
1: 好的，
0: 就是那你的糖尿，你的高血糖是我们的切入点啊，上大医院啊，
1: 好，谢
0: 哎，
1: 谢
0: 再
1: 啊。
0: 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71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呀，陈峰老师啊，咱俩7年没见面了，这个我你可能还我一说你就记得了，冬天，铁峰，你和那个吕长龙教授，你去了搞了这个咱们患者见面会，咱俩在台上有一问一答，你还记得不？
0: 哎呀。那可真是有日子了，
4: 那时候正好我呢是这个坏疽性囊皮病嘛，然后呢你是拉了，一共是3辆大客车去的，
0: 对，我记得那会儿。
4: 那李长龙教授正好是在那当院长嘛，
0: 不，那个时候他是那个也他那个做他那个流失细胞仪在那儿，
4: 对，
0: 他有台设备，流失细胞仪在那儿。
4: 然后我上台。专门介绍这个李长龙教授怎么治疗这个坏疽性囊皮病的。
0: 对，
4: 咱俩在台上面对面嘛。
0: 对，
4: 你有印象没？印象不到了。
0: 不，我记得这个事儿。
4: 11月份。
0: 是11月份吗？
4: 11月份，那都很冷的天都。
0: 有那么冷吗？当时我记得挺那天太阳可挺好的，反正是。
4: 是的。
0: 因为我是单独开车去的，咱不是坐一台车。
4: 是。
0: 那个，你说你今天找我想干嘛？
4: 我吧，就是把我这个坏疽性囊皮病情况啊，跟你汇报。我这个病吧，已经十三年了，就是呢，阶段的犯。但是通过这吕长龙教授呢，这个治了之后呢，好了一段时间。完了，有时候呢，就还犯。我找你问问那个铁峰老师，就是看看还有什么好什么新的办法，就让这个病不犯。
0: 不犯呢？
4: 哎，我就找你问这个事儿。
0: 你是不是觉得你提的这个要求是最低要求？
4: 反正我不大明白，就是搁着患者的心态吧，这个心态。
0: 我跟你说啊，老赵哈、 在你当前这种情况下，你提出来说我找个医生能让我不犯，你觉得提的是最低要求？我跟你说，你提的这是最高要求，你知道吗？
4: 最高要求，
0: 真的，就很多时候吧。
4: 然后屏幕老师，你看怎么办？完了，按照你的观点，你我听你的意见。
0: 就是很多时候吧，咱们老百姓提出那要求的，你觉得就可容易做到了，在医生看来都拍脑袋，都老难了。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找个专家吧。
4: 哎，好的。
0: 找谁呢？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芳老师，王芳主任啊。
4: 哦。
0: 也是非常优秀的风湿免疫科专家，很了不起的人。我让他给你解释解释，指点指点，到底应该怎么办吧。
4: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0: 因为坏疽性脓皮病吧，它是风湿免疫科的具体疾病，它不是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
4: 哎呀，
0: 这小来小去事儿，我能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我整不了啊。
4: 你的知识面够宽的了。
0: 那不宽是宽，你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哪些事儿不能干。你这个就不是老百姓自己在家能治的病啊。
4: 是这样。
0: 那个王芳老师现在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两句，行不？
4: 好的。
0: 哎，好嘞。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啊风湿免疫科王芳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芳，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擅长免疫系统疾病，如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硬皮病等。栏目组已将专家王芳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王芳执业证书编号2010-0111-0069。
0: 王芳老师您好。
5: 您好，铁峰老师，我在线上吗？
0: 王芳老师，我遇到一个难题啊，有一位我们的老粉丝，70多岁了，坏疽性脓皮病13年了，他刚才提出个要求来，让我找个人，怎么能让他这病以后不犯？哎呀，愁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呢？您给大家
5: 这个老先生
0: 科普一下。
5: 好的，铁峰老师，我之前也看了老先生的病史啊，老赵，我想问一下，您这么多年，我看您起始是激素12片起始用的，后面您维持有一些激素的小剂量的应用吗？另外，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应用？免疫抑制剂口服的。
4: 王老师有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啊，就是那开始到现在13年时间了，阶段性的犯，就是呢这个犯了之后呢。这个西医就是服咱们当地医院呢，服那个甲强龙，然后呢，这个外边俩呢，就是皮肤溃烂的呢，上的是这个激素药膏。
5: 啊，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是，您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家用口服的免疫抑制剂？从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专业角度呢，我们会比较会选用环磷酰胺或者硫唑嘌呤，甚至雷公酮、甲氨蝶呤等等，还是有毒性的一些药物。但是应用这些药物的好处在于，应用了以后，这个激素减量以后，病情不容易复发，而不能单用激素。从我们的角度哈。就是尤其是有过复发的病情，因为你激素不可能长期的大剂量，那样副作用就太大了。随着激素减量的时候，比如减到1例/1例之前，免疫抑制剂是肯定要用的，可以用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够把激素把它停下来而不复发，是这样一个道理。当然终生性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比如说应用半年、一年，甚至更久一点，剂量小一点，有一个疗程，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4: 当时为啥就是这个打过什么针的免疫呢？胸腺五肽。胸腺五肽
5: 是比较朴素的一些，对，那是比较朴素的一种观点。
4: 然后还有这个卡氏等多糖打了45天。
5: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因为现在科学都进步了，有客观的一些明确的证据的药物可以选择。但是经典来讲，我觉得您可以选一个免疫抑制剂，比如环磷酰胺，咱们用的剂量小一点，隔天一片，但一定要注意副作用。
4: 那我记一下子，叫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你自己能治的。
5: 对，您写免疫抑制剂，您别写具体的，您需要在门诊去当面面诊，当面就诊的时候来选择，而不能盲目用，因为这些药物是有毒性的，对吧？我只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和提醒哈，当然决断是由您当时给您接诊的专家来定，好吗？
4: 那好的，
5: 好的，
0: 王老师主要是在告诉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办。
4: 那好的，那好的， 得到这个门诊是把这问题说一说，让他们医生给定，是那意思吗？
6: 你要注意听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话啊，王老师 是给你指方向的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老赵，我不跟多说了啊，王老师挺忙的啊。
1: 好的，
0: 好嘞，
1: 哎，
0: 哎，谢谢，谢谢王芳老师，再见。
1: 谢谢。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啊。微友山水之间说，我假期搁儿子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也在他那儿吃，结果就咕噜咕噜的排气，吃点益生菌管用不？我也不知道你儿子住的地方离你有多远，如果是环境完全不一样，你就像我南北来回走啊，吃的饭摊就不一样，猛然间换个地方，菌群适应不了，坏菌占上风就会发酵，产生气体排不出去，就会咕噜咕噜响。所以你这种情况吃益生菌是管用的啊，再说别说你有这事儿可以吃益生菌，你就没这事儿，身体可好了都应该吃益生菌啊，因为人岁数越大，益生菌越少，坏菌越多，所以人才越来越老。
3: 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
2: 唯有不拘一格。我说铁峰老师啊，我今年65岁，有糖尿病、高血压，吃心痛定降血压。请问是吃阿司匹林降压好还是吃心痛定好呢？我得明确的跟你说一下，阿司匹林和心痛定都不是降血压的，你完全弄拧了。这说明什么呢？你吃的药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啊。我建议你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或者你把你现在吃的所有药你都拍张照片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我挨个给你分门别类的讲一讲哪个都是干什么的，好不好？唯有紫竹笛说，我血压80到150，请问吃什么药能降高压？本人74岁，以前血压不高，最近半个月才发现。你低压80，高压150，吃钙离子拮抗剂就可以啊，就地平类的降压药就可以啊。唯有胡霞，请问下脚踝上面啊腿发胀，是不过血吗？吃点什么药呢？麻烦你了。你这个既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淋巴管的问题，就它是两根管，走的东西不一样，都有可能啊。你上医院查一下，查完之后医生会给你一个评价，然后呢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好不好？唯有雨过天晴，前天我发现眼角出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得做手术。请问不做手术有别的办法没有？第一，你眼角出血跟白内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你角膜出血可能就是累着了，玩手机玩的休息不好啊，焦虑啊，这些原因，只不过在你查眼睛的时候发现你有白内障了。白内障啊是一个可以择期手术的疾病啊，但是如果已经变成白内障了，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这个人由白内障啊变成正常的视力，由已经固化的晶体变成正常晶体，只有做手术换人工晶体。我的意思很明确，已经是白内障的患者吃药治不好白内障，但如果说我不是想预防，吃点中药行不行？行。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9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前几天就打了个电话嘛，问我一下老妈的事呢。她等于有点经历，有经脉曲张，最近一段时间呢，脚有点肿，那个有点发麻，脚等于。那前几天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呢，昨天开过血管检查，怎么做菜都检查了一下，他说血管没堵住，后来配了两种药，消肿的药，那吃了一下呢，等于肿也得退下来了，脚有些是还有点麻。
0: 静脉曲张直接原因还是血栓，还是血液流动阻碍，就血液流动受阻，这还是根儿。我在这个千山科学家论坛峰会上，我听那个徐峰教授讲到静脉曲张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就是用纳豆激酶，用维生素 K2，效果很好的。
2: 哦，纳豆激酶是吧？
0: 对，纳豆激酶。
2: 那腿上是有点麻，等于也是这里面这个血栓
0: 麻，这麻就俩事儿，一个是血流不过去，一个是神经受伤了，就那么俩事儿。
2: 哦。

0: 对，还是那个像那个吃那的鸡没？
1: 再一个，老妈都多大岁数了？
0: 80，
1: 就是嘛，
0: 80。
1: 人到这个年纪的话，纳豆激酶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人老了之后，只要血管是通的，那不会有啥大事儿。
0: 哦，好嘞，好嘞，
1: 哎，好嘞，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
2: 北京时间2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尾号405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铁峰你好。
1: 哎，你好。
6: 我双腿膝关节和肘关节还有右侧的大拇指，就是里侧的腕子，就是说都疼，尤其手腕这个地方嘛，住院的时候检查是有积液。再有一个呢，我是感觉好像有点是类风湿，自我感觉完到那以后，他就给我做血象检查。血象检查呢，就是说类风湿因子呢34，完了又给我检查出来呢，就是丙肝有阳性。在这期间呢，他们那个医院老师就说那意思，用类风湿的药吧，和那个什么丙肝结核啊，就是说他俩相对抗。再一个，我就检查的指标吧，他看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说一目了然，就是能给我确诊是类风湿。但是我现在吧，我就是说，一个也是想用膏方，但是我怕发生冲突，我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1: 好，我告诉你，风湿是风湿啊，类风湿是类风湿啊。这是一个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治理的疾病。
6: 嗯，
1: 然后你说你有什么肝炎？
6: 抽血样，他说是
1: 丙肝
6: 阳性。
1: 哎，丙肝，丙肝是可以治好的。
6: 啊，那个铁峰老师，我再想问你啊，丙肝这个是去治上哪家？就是说，我想进一步的去查去看。
1: 啊，
6: 好，
1: 你听我说啊，丙肝是所有肝炎当中啊，发现了及时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一个病。所以对丙肝不用担心，该治得治。至于你在治疗丙肝的过程当中，跟你吃的那些中药不发生任何关系，不用想那么多。
6: 因为啥？我以前得过结核，完他这一次他就事先他就查我的病情，问我以前就得过什么病，他就给我做了一个结核的，就是实验。完我也是就是那个胳膊那个地方局部啊有红，所以他就没敢给我用，就是说治类风湿的药。 他怕方发生冲突。
1: 啊、哦，没有什么冲突，
6: 嗯、
1: 不用想那么多。
6: 啊、
1: 哦嗯，该治你的饼干，治你的饼干；该吃你的这个膏方，吃你的膏方。互相之间不归同属，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药，一个中药，一个西药，没有冲突，不用想那么多。药物的化学性质是最稳定的，有一些药不能放在一起，那都有实验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标明的就是可以一起吃。
6: 嗯嗯，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6: 就是说我吧，再有就是我每天早上睡醒自然醒的时候，身上发热出汗，这个是什么情况？
1: 因为你有结核这个病啊，早晨起来是低烧，
6: 嗯、
1: 这是虚症啊。
6: 啊、嗯、啊、
1: 嗯，这就是一口锅烧干了。你一摸那锅，锅是热的，知道吗？
6: 嗯嗯嗯，
1: 烧干锅了，锅是滚烫的，周围空气也是热的。
6: 嗯嗯，那我这个是怎么整啊？
1: 中医呀、啊，这就是中医给你治啊。你的身体很不好啊。
6: 是，哎呀，这看着外墙怎么说中感呢？是那种完事儿呢。再有一个，我就是说，哎呀，还有一个尿频尿急这个毛病，这个都需要吃点啥？
1: 这些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解决。
6: 完，再有就是还有啥呢？每天吧，这个胃也是，哎呀，总是那么打嗝，这个怎么弄？
1: 都是用中医调。你刚才用外强中干这个词儿来形容、
6: 嗯，
1: 我虽然没见过你，但听你说话、
6: 嗯，
1: 感觉你应该是个挺利索的一个人，就感觉应该各方面能力都应该挺强的一个人。
6: 嗯、
1: 但为什么你身体这么差呢？就是因为你的五脏极其衰弱。
6: 嗯，是我身体是不好。嗯、
1: 就像一个炉子一样，你看着火挺大的，但那炭眼瞅着烧没了，所以必须用中医方式补、
6: 嗯、
1: 啊。至于饼干，赶紧治、
6: 嗯，
1: 没啥说的。
6: 还有一个啊，我现在就是关节疼，就是胳膊肘疼。我现在就是说吃氨糖和钙片可以不？
1: 你这个年纪，别说疼，你就是不疼也应该补氨糖补钙。
6: 那个铁峰老师，那我这钙吧，我住院期间我查了一下，我看我骨质疏松，他那个吧就是说我属于正常范围内，那你说我这个钙还需要吗？吃吗？
1: 这跟你是不是正常没关系。
6: 嗯嗯，
1: 作为中国居民的健康膳食指南里的要求，中国居民每天都应该补1000到1200毫克的钙，这是你正常饮食当中就应该包括的，这是指正常人啥毛病都没有的。明白吗？
6: 对，好，多谢您，铁峰老师啊。
1: 不客气。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341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老师好。
7: 哎，有什么事需要
8: 我？
7: 哦、
8: 我想请问铁峰老师，我这个报告单你们给我看一下。
7: 叫什么名字？微信？
8: 微信叫人生靠自己。
7: 窦性心率 ，ST 段改变，胆囊壁有结晶，右肾有囊肿。
8: 哎，对对对。
7: 俩肺没有问题，肌酐高一点。
8: 心脏也不大好吧？
7: 心脏我还没看到你心脏有哪事儿。
8: 我总共发了6个图片了。
7: 嗯，是我才看到第4个。你心脏哪有问题？你说。
8: 这个感觉没感觉不出来，就是视频报告单上说我心脏什么阻塞啊。
7: 报告单说你心脏怎么的？
8: 心脏这样有点阻塞。
7: 有点堵塞呀。
8: 嗯。
7: 啊，通过这个通过心电图来看出来。
8: 嗯，哎哎，咱们
7: 听
8: 个心电图。
7: 哎，这个人到这个年纪，咱俩都56，都同年啊。
8: 嗯，对。
7: 都堵，只是堵的不严重而已。
8: 嗯，
7: 对。嗯，你这个体检呢，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体检，比较简单啊。
8: 对，是农村里面。
7: 嗯，对对对对，然后没发现什么严重的事儿。
8: 还就是还有一样，他说我这个小便呢。
7: 嗯。
8: 小便这边有3个血痂。
7: 你这个尿的一个检查报告呢，确实这里边提示了哈，
8: 嗯，
7: 有点这个潜血，有3个加号，但是呢，原因没有搞清楚，你这血哪来的不知道。
8: 哦，就这样的，这块东西都不少了。
7: 嗯，这个就我们这个年纪，尿里不应该有血。
8: 哦。
7: 哪来的不知道， 得这个按道理来讲哈，应该上这个泌尿外科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搞清楚这个血的来源。
8: 哦，
7: 嗯，
8: 那就是他就什么，本来我就有痛风了，本来就是痛风，吃这个药啊，吃这个是不是？他说是不是这个肌酐高了？是不是吃这个药吃的？
7: 你肌酐高呢，主要就是反映你的肾脏功能在怎么说？你肾脏功能受到了损伤。
8: 对对对，
7: 这个跟你的潜血有没有关系，这都得打个问号。嗯，我不能帮你做诊断，就是这俩事儿可能有联系啊。你说你有痛风，痛风是损伤肾脏的啊。第一，痛风本身损伤肾脏啊。第二呢，肾脏受损之后呢，会导致或者加重痛风。这都是互相之间有关联的。你应该啊，我建议你上省城啊，去这个泌尿外科看一下。
8: 哦，泌尿外科，我现在我直接今天，我今天在这个阜阳这个第一人民医院，我直接挂了这个泌尿科了，我还在等。
7: 啊，在等是不是？
8: 那挂这个泌尿外科嘛。
7: 那行，等你这个有结果了啊，你告我一声，我再帮你分析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
8: 好，那谢谢啊。
7: 好嘞，哎，再见。
8: 啊，再见啊。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凤梅，他说我儿子到立秋之后就干咳不爱好，请问他吃点什么药好呢？今年32岁，你让他呀上药店里买一个药叫百合固金丸啊，固金丸没有买固金片，固金片没有买固金口服液啊，百合固金口服液。啥样的都有啊，只要是百合固金就可以，按照标准剂量吃2周，多数咳嗽这种干咳都能得到有效控制啊。不行，再让你的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再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再定具体方案。微友陌上花开，他说我外甥23岁，出生不久就得过湿疹，这些年来衣食住行都很小心，但还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多次去医院也没有控制住，最近挺严重，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帮忙。首先呢，湿疹它是一种过敏，而这种过敏性疾病是不可以被根治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湿疹没有好反而变重了呢？这正常，过敏是根据环境跟你免疫状态相关的啊。虽然你饮食上挺注意，但是你吃的也是五谷杂粮，对吧？就是你依然避免不了脾湿现象的存在。黄帝内经里啊，把这个世上的生物啊，动物分为5虫，就所有的动物都叫虫啊，有毛虫，有羽虫，有鳞虫，有疥虫，还有裸虫。说毛虫指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身上长毛的动物都叫毛虫，比如说老虎啊、豹子，这样的动物叫毛虫。羽虫呢，就长羽毛的，就鸟类长羽毛的。这个疥虫就身上带壳的，鳞虫就身上带鳞的，身上什么都没有的，没有毛也没有鳞的叫裸虫。毛虫之长是麒麟，羽虫之长是凤凰，疥虫之长是乌龟。是龟，鳞虫之长是龙，裸虫之长是什么？是人。这5虫与5行对应，与5脏也对应。那么与5行对应，裸虫属土，土与5脏对应是属什么？属脾。所以人要想活得好，要想长寿，要想健康，脾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脏器。这个理论它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汉代一个著名的医学中医专家啊，我们现在叫中医专家，现在叫中医大家，就脾胃病的奠定者叫李东垣，他发明的，他是脾胃论的奠定者，而我是李东垣的忠实拥趸。铁峰给大家出主意，往往让大家去健脾，为什么？因为我是主持人啊，我给大家提供健脾的方子绝不会出错。健脾是一个非常适合人性但又非常安全的手段。那么对于刚才我们提出问题的这位啊，陌上花开，你外甥从出生不久就有湿疹，如果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今年23了吗，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健脾的话，他的湿疹就不应该这么重。 你在饮食上虽然衣食住行都很小心，但你小心的不是正地方，该干的事儿你没干。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事说，

他的孩子刚刚6个月啊，他问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孩子健脾，我说有点早，等孩子1岁以后能吃辅食的时候啊，能吃成人吃的饭菜的时候，你每天给他吃一块健脾八珍糕，当早餐一块吃，让他一辈子每天都吃一块这个东西，那你的孩子身体就会非常好。陌上花开，你的外甥我现在就这态度，你从现在开始让他每天都吃一点健脾八珍糕，那么他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湿疹越来越轻，乃至于完全康复，再也不起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当然说我现在着急，着急可以啊，你可以到皮肤科医院请医生用西医的手段来给你解决湿疹问题啊，治疗效果又快又好，但是不长久，药一停又犯了。唯有宋他说中风2个月，现在有时候会头疼，血压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吃点什么药，去哪个医院检查一下。中风是一个通称，中风呢我们叫这个脑卒中啊，实际上叫脑卒中，它分2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就是脑梗堵住了，出血呢就管破了，血流出来了。您是哪一种呢？为什么要问这一点？因为出血和缺血的预防手段不一样，应用的药物也不一样。您这里没提，我建议您咱们俩通个电话，我把你这个事儿搞清楚之后，我能给你更多的建议。您看这样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4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有什么事？
2: 那我老婆呢？身体不好呢。
1: 嗯。
2: 做过4次手术呢，这个肺结节做了手术，20年前胆囊切除，10年前那个肺切除一小块。去年10月份啊，又做过一次肺结节啊，去年9月份做过又切除肺结节又一点，啊，乳腺那个全部有一个割掉了，胃啊不好，胃消化不好，那个可苦可燥可干，还嗳气，还经常拉稀，人么怕冷，啊，人瘦了15-16斤，1.63米的个子才76斤。
1: 哎呀，
2: 睡觉不好，还是睡觉不好，铁峰老师，
1: 嗯，
2: 还胡思乱想，
1: 嗯，
2: 还有睡去也做梦，
1: 哎，
2: 就这样子，想白天想睡睡不着，
1: 嗯，晚上那个想睡睡不着，嗯，白天呢也不精神，他多大年纪？
2: 57岁，
1: 57岁，咱们年纪都差不多啊。你，
2: 哎，
1: 他这种情况很糟的，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个，中医得看啊，
2: 哦。
1: 中医要看，然后，哎呀，能不能，让他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呢？
2: 哦，灵芝孢子粉可以啊，铁峰老师。
1: 哎，好好吃点灵芝孢子粉，我觉得对他有帮助。
2: 哎，好。
1: 嗯，
2: 那个三偏方好吃吧？你说的三偏方很好哎。
1: 他三偏方确实很好，但是他的事儿啊，已经不是简单的补肾补精这个事儿了，很复杂，很复杂呀。很复杂，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他从现在开始接受规范的中医治疗，这个时间可能长达几年。然后呢，从我这个角度出发，能让你们自己买来吃非常安全的，就是灵芝孢子粉。
2: 啊哈，
1: 嗯，
2: 睡觉睡不着就吃那个，我是左右匹克龙王，还有那个是草虽 A 斯西泰补片，还有那个劳拉。都得吃这个东西啊，
1: 劳拉西泮和左匹克龙不要放一起吃啊。
2: 铁峰老师，你说劳拉跟草虽，左右匹克龙不放在一块吃，
1: 不能放在一块吃的，他俩不能放一起吃啊。
2: 哦，不能放在一块的啊，他这个吃了，他过一段时间又吃这个是吧？
1: 我建议你就吃左匹克龙。
2: 哦，那个劳拉就不要吃了。
1: 劳拉西泮那个东西副作用太大了。
2: 它
1: 这个左匹克龙不一样，左匹克龙啊，在安眠药里面副作用是最小的。
2: 哦，
1: 是非常安全的，你吃它就行了，别吃，尽量别吃。
2: 哦，就吃它吃一个就可以了啊。
1: 对，劳拉西泮尽量不要吃啊。
2: 哦，行，小便它也经常走了很快，好像。
1: 这就是年纪大了，老了。我为啥说要看看中医呢？就是因为这个。
2: 对，还有怕冷啊，要开个中药。
1: 对，让中医一块儿治啊。
2: 你说到哪里要开啊？到宁波啊？
1: 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台州人啊。
1: 啊，台州太小了，
2: 啊，
1: 上宁波可以。
2: 上宁波可以啊。
1: 宁波中医院有个非常了不起的中医叫卓立勇，你看能不能找着他？
2: 卓立勇啊？
1: 卓立勇。
2: 哦，卓立勇啊。
1: 嗯，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2: 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1: 对。
2: 好，谢谢铁峰老师来呢。
1: 哎，好。
2: 那我还有一点事情，那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那个3D维吃一点可以不可以啊？
1: 可以啊，你吃没问题的。
2: 那我儿子每天好像，他也吃点那个，还什么好啊？你说他
1: 你儿子吃倒也行，但他能听话吗？
2: 能听话，他大了。
1: 那行。
2: 他每天好像，你说吃什么？说是什么？咱们纳豆激酶啊？
1: 纳豆激酶你吃更有意义。
2: 哦，我吃可以的，那我老婆可以吧？
1: 可以，纳豆激酶她可以吃，维生素 K2 你老婆也可以吃。
2: 哦，好，
1: 好吧。
2: 谢谢铁峰老师，给你耽误时间了，
1: 不客气。
2: 谢谢
1: 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 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919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嗯，你好。
5: 那个啥，我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晚上睡觉，从晚上一开始睡，刚开始还罢了，到中间天快亮那个时候就老出汗，把那个被子都出透了。再一个嘛，就是最近在那个肺，就是右边这个乳腺的下边，一直快到后背的这个脊梁这一块特别疼。再一个嘛，就是检查，我去省院做了胸外科，做了一个 CT， 他说现在就是右肺及左肺下叶多发小结节，我就不知道这个怕不怕，请教你一下。
0: 啊，是这样的，肺部发现结节，结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事儿的，一种是没事儿的。
5: 啊，
0: 那么哪种是有事儿，哪种是没事儿的，必须由医生看片子才能定。这不是说他叫小结节，我们一听说小结节单发多发就能定，定不下来。
5: 我去看了以后，他那个大夫，就我找的那个大夫是个副教授，他说没事，啥事没有。结果那个片子出来的早，那个报告单出来的晚。我去把那个报告单给人家另外一个教授拿过去，他一看，他说你过一年以后再来复查
0: 啊，那没事。
5: 结果这个大夫，
0: 那没事了。
5: 你说没事？
0: 没事
5: 了啊，没事。
0: 我跟你讲啊，
5: 啊啊，
0: 我一听医生的这个说辞，我就知道你这事儿是大是小。如果他说你3个月来做一次复查，如果说你半年来做一次复查，和你一年之后来做一次复查，蕴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5: 啊，不一样。
0: 如果说你3个月以后来复查，可能会有事儿。他告诉你一年以后来复查吧，那只有8、9就没有事儿。
5: 我为啥害怕这个？我有一个师傅，他就说他是那个小结节，结果半年以后他去复查，人家说肺癌，他把肺子切除了，做手术了。
0: 对。结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癌，有的时候就啥事儿没有。那么什么时候是癌呢？看了才知道。
5: 哦，对对对对，
0: 嗯。
5: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晚上这个出汗，我那师傅他说他晚上也出汗，结果我这出汗特别厉害，你说这出汗是怎么回事吗？
0: 这就是肾阴虚，吃点知柏地黄吧。
5: 知柏地黄。
0: 嗯。啊，
5: 那你说我这个就这乳腺下边这个疼，你说这怕不怕？一直到这肋条这一块，怕不怕？
0: 您说的这问题都是没答案的问题。乳腺下这个疼有没有问题，上医院查，做钼靶一看就知道良性的恶性的。
5: 原来就是3年前我检查过一次，他说是乳腺炎，说疼的时候你吃点药，但是我也没吃药，再也没管，就这么，这好几年了这个。
0: 乳腺炎是。

0: 乳腺炎，乳腺癌是乳腺癌，乳腺炎和乳腺癌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嗯，
1: 对对对，那你说我这个出汗就吃了个知柏地黄哦。
0: 那试试吧啊。
1: 行，
0: 好，
1: 好，谢谢啊，
0: 嗯，再见。
1: 谢谢啊，秋风老师，感谢感谢
0: 不客气。
1: 好。

0: 你好，
1: 你好，是景峰老师吗？
0: 是我，你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老公吧，头一周吧，检查出来是慢性的白血病。我想问问这病，我对这病吧挺茫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反正我想咨询一下景峰老师，这病是什么情况下能得到这病？完了怎么治能好？能根治吗？
0: 不能，这是癌，恶性肿瘤。
1: 他说是
0: 白血
1: 慢性
0: 病，
1: 的。
0: 白血病就是血癌，
1: 他说骨髓来的。
0: 对，跟骨髓的造血机能有关系。所谓的慢性和急性区别于发作的表现，有的人是睡醒觉感个冒发烧，呼啦一下子一查白血病了；有的人经过多年发展，一点点贫血没有劲儿，慢慢查，发现这人白血病，这
1: 这
0: 是
1: 我
0: 急
1: 知
0: 慢
1: 道。
0: 性区别，跟轻重没有关系。白血病就是白血病，血癌就是血癌。
1: 他俩是一样病吗？
0: 一个病，
1: 那现在得吃点什么药能好呢？
0: 白血病绝对不是我告诉你一个药，你吃完了就能好的病。白血病的治疗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维护，要吃好多药。
1: 是啊，
0: 对，
1: 完儿他说回来办什么慢性什么，他给拿药，慢性病药，完他给拿药，
0: 这是
1: 是
0: 社保，保险有
1: 这，
0: 个慢病。
1: 对，他说这
0: 有
1: 个，
0: 个
1: 他
0: 慢
1: 说
0: 病
1: 我
0: 保险，
1: 病
0: 这跟
1: 的，
0: 治疗没有关系。
1: 这就是长期吃药呗，
0: 对，这个病得治一辈子。
1: 没有什么危险性吗？
0: 你说什么没有危？血癌有没有危险性啊？癌症、恶性肿瘤，
1: 他属于啊，
0: 这个事儿你没听清楚，还没听懂啊？
1: 听懂了，听懂了，就是一直像接受不了似的，
0: 哎，对，你要是
1: 行，
0: 接受不了，
1: 听懂，
0: 可以慢慢接受，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今儿
1: 行，
0: 打一回电话，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呀？
1: 我就想咨询咨询这事儿，
0: 你就想
1: 完
0: 知
1: 了
0: 道慢性
1: 啥，
0: 白血病是个什么病？
1: 对，
0: 那现在你知道了，还有什么想法？
1: 那应该注意点什么呀？
0: 保持良好心情，这是第一要紧的。心情要好，这是第一要紧的啊。
1: 行，知道了。那谢谢天文老师，这没有什么事儿了，尊
0: 好，
1: 重这事儿。
0: 再见。
1: 再见。
0: 慢性白血病啊，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两种。那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就是徐峥演的那个《我不是药神》，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病了。那么，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目前有治疗效果非常好的药物，而且患者生存的周期啊，生存期大部分都很长，但是得长期服药。如果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就不好说了，不太乐观啊。但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病人他平均寿命也能超过7年。对于这种病人，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目前没有办法能治疗。然而，骨髓移植我们暂且不说它费用和技术难度，单就从移植之后的5年成活率上来讲，只有3%。所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目的不在于根治，而是如何能让病人带着病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之下。就像前面我说的，良好心态非常重要。上热下寒的人呢，容易眼干眼涩，就黄腻腻的那种眼屎啊，为啥心火下不去，顶在头面，眼睛首当其冲就觉得热。怎么办呢？睡觉之前两个手掌搓热了之后敷眼睛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这叫什么？这叫运目，就是肝呐，开窍于目啊。肝藏血，血摄魂，魂不安就卧不宁。所以晚上的时候把眼睛放松，气血就不会往上冲，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也舒服啊，睡眠的质量也就好了。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

0: 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喜儿想和大家探讨一个社会现象啊，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啊，就是隔代养育的问题。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隔代养育这个问题啊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什么是隔代养育啊？说白了，就是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啊养大成人啊，终于可以闲下来，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消停几年的时候，又得帮着儿女照顾他们的孩子了。从伺候月子里的婴儿啊，到孩子一点点的长大，接送上下学，这就是隔代养育。我们都说隔代亲啊，对于老人来说啊，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他会比对自己的孩子啊还要更加疼爱。就像很多人常说的那样，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头顶怕吓着。在外人看来啊，一家老小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这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场景啊。但是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年轻人和老人的思想观念呢、生活方式啊，它都不一样啊，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也会产生矛盾。就像前两天啊，我们河南新乡芳华中心的李树梅李大姐，就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倒了一肚子的苦水，说自己前段时间呢啊去上海帮着女儿啊照顾外孙女儿去了。65岁的李大姐和老伴儿呢，从新乡老家跨越了1000多公里，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村老家呢，是辗转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可是到那儿呢，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老两口就和女儿一家呀吵翻天了。李大姐委屈地说，我们老两口这么大的岁数，大老远跑去给他们带孩子当保姆，也没指望他们能感激我们啊，更不图说能给我们什么回报，就是想着呀他们白天能安心工作，不用惦记家里的孩子，晚上呢回到家能有口热乎的饭吃，不用辛苦了一天回家呢还得自己啊做饭呢收拾屋子。可是到头来呢，他们不但不理解我们的苦衷，反而挑三拣四的，嫌这儿嫌那儿的。最后我干脆啊心一横，你们行，你们就自己带孩子，我们回家了。就这么的，老两口就生气的跑回来了。所以现在社会流行一个词啊，叫老漂族。那什么叫老漂族呢？

就是老年人呢，本来已经进入到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可是为了他们的子女的孩子啊，就是为了帮助子女照顾自己的小孙子外孙女儿，不得不离开他们生活一辈子的老家，舍下家里的房子田地，舍下左邻右舍的感情，远离家乡，奔赴到孩子所在的城市。所以大家看啊，现在很多地区农村的空房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去到了城里。可能我们乍一看啊，说老人进城了，这是好事儿啊，那都去城里享福去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并不都是这样啊。像李大姐老两口这样的老漂族，在我们全国呢有1800多万。他们在本应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还要远赴他乡，因为在那里呢有他们的孩子，孩子也有了孩子。虽然说他们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要坚持着继续完成他们照顾孩子的使命。他们为了照顾孩子的孩子啊，考虑到自己子女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要还房贷，要还车贷，有很多的压力。不是所有家庭都请得起保姆啊，所以说他们不得已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房子空下来了，土地呢也流转出去了。真的可以说啊，为了孩子抛弃故土，抛家舍业，踏上了新的征程。喜儿认为啊，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那么隔代养育孩子，除了老漂族之外呢，还有一大部分人啊，那么他们就是农村的留守老人。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这20年来啊，去过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现在的农村里啊，年轻人无论是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啊，还是更好的环境啊，都会选择进城工作。农村留下来的呢，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了。虽然是年事已高，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干着最累的活儿，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儿，因为他们想趁着自己啊，还能干这几年，多给子女啊，积攒一些积蓄，这样自己孩子在外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们想帮着子女在家带孩子，这样自己的子女呢，就能在外安心工作，踏实上班了。所以我们经常就会看到年迈的老人迈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是背着孩子的书包，一只手呢紧紧攥着孙子或者是孙女的手，一步一步走向学校的场景。这一幕是温馨的，也是心酸的。温馨的说，孩子是老人幸福的延续，是老人对隔代人深沉的爱。同时呢，也很心酸。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迟暮之年多享享清福呢？他们谁不想每天能出去散散步，溜溜弯儿？每天和左邻右舍的老伙伴聊聊天儿，打打牌，条件允许的话，约上个3-5好友一起出去旅旅游，看一看山河美景啊。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们没办法过上自己悠闲的晚年生活，因为他们不舍得自己孩子远在他乡工作，在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分身乏术，压力巨大。他们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在经济上还要拖累儿女，所以说他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在坚持着，也一直在坚持着。
所以喜儿，我认为哈，作为子女，如果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啊，就一定要明白以下几点。第一，老人带孩子啊，真的很辛苦。这种辛苦啊，一种是来自于身体上的，还有一种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因为本身年纪都不小了，照顾孩子是个很累的活儿，很辛苦的活儿，年轻人都承受不住，那更别说老年人了。体力啊，那明显是跟不上的。再有呢，就是心理方面了，生怕自己出了力，最终没得到表扬还不说，还落下埋怨啊，说自己给孩子照顾的不好。所以他们一边照顾孩子呢，还要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甚至有时候还要忍受子女的抱怨。可以说，年轻的时候，他们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了这个家，已经是心力憔悴了。等到老了，上了岁数了，他们依旧是有操不完的心呐。孩子们在外面生活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委屈啊？吃的好不好啊？天冷了，他们穿的暖不暖呢？这些本不应该是他们在考虑的问题，但是他们依然是挂念着。其实，在他们心里啊，自己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再交到新的朋友，自己穿的是否光鲜亮丽，这些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孩子需要，只要自己能帮上一点忙，只要自己能出一点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也是他们心里最好的慰藉。这第二点呢，就是啊，我认为这个世上所有不愿意委屈自己孩子的父母，都是在委屈自己。为了让儿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说他们能倾尽一生，甚至是肩负外债，只为了能在城里给孩子买套房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每一次和孩子聊天，他们关心询问最多的一定是孩子最近过得怎么样，怕孩子在外工作分身乏术。所以只要孩子有需求，只需要孩子一句话，他们就能放弃自己的一切，马不停蹄的就奔赴到孩子家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孩子家呀，作为父母，劳心劳力的伺候月子，照顾孩子，同时他们依然会担心，害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甚至是哪里做的不符合孩子的心意。即使是这样的付出，也不免换来孩子带有埋怨的声音。妈，孩子不能这样带，这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妈，你这些方法不科学，是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带孩子。妈，孩子都发烧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要是有点啥事儿，可咋整啊？父母全心全意，甚至是倾其所有的付出，没有换来子女的感恩，也没有换来子女的尊重，最终换来的是子女心安理得的抱怨和埋怨。可能那些子女还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无意间的不满和埋怨，那都是在无情的刺痛父母的心呢。再就是第三点，老人帮着子女带孩子，这一切本不该是他们的义务，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呢。老年人退休了，上了年纪了，谁不想把剩余的时间留给自己呢？
谁不想在家种种花，出去跳跳舞？谁不想出去钓钓鱼，或者说约上三五个情投意合的老友，到自己心仪的地方旅游旅游，看看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谁不想到了退休年纪之后为自己活着，悠闲的安享晚年呢？可是为了子女，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美好的规划，离开自己习惯一辈子的老家，只身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能让他们做如此巨大改变的动力，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子女的爱呀。所有隔代照顾的背后，不过是他们对子女的爱的托举。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性，但这份爱往往容易在于子女任性里变得理所应该。这份爱换来的往往是父母的伤心和失落。最后一点呢，小儿想对所有的子女们说，好好珍惜能够帮你照顾孩子的老人吧。说到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的生活负重前行。只要平时多用心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父母对子女付出有多深有多重。他们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也可以为子女放弃一切，也能为了子女的一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千万别让父母越年迈越无助，越付出越心寒。古语有言，亲有过千始更，怡无色柔无声。父母也有错的时候，但是面对父母的错误，我们更应该通过耐心的劝导，使他们慢慢改正，应该是耐心心平气和的劝导，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强硬的语气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或者说不喜欢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啊，总觉得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呢都是不好的。说白了呀，就是认为他们跟不上时代了，所以就会一味的对老人抱怨，慢慢的就变成了婆媳矛盾或者是其他的家庭矛盾。在这里呢，喜儿要对身为子女的那部分人说啊，当父母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不好行为或者是习惯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啊，更不要去抱怨，而是应该耐心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去讲道理，让老人从认识上有所改变，从行为上有所改变。这就和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当初父母在教育我们的时候，那也都是一次又一次耐心的讲，反反复复的教，我们才慢慢的改正过来。同样的道理呀，父母现在老了啊，因为生活方式不同，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父母和年轻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一定是有相矛盾的地方。只要你用心和父母去沟通交流，就一定会有圆满的结果啊。请对那个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多说一声谢谢，也请好好珍惜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为你无怨无悔的付出了。

0: 我曾经看过一本很有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名字叫做《有益的父母，有害的父母》。这里面呢，主要是阐述的就一个观点：父母可以是有益的，啊，也可以是有害的，这才是父母的双面性。在喜儿看来呢，更准确的表达啊，应该是父母必然是有益和有害的结合体，他们时而有益，时而有害。当然了，这里的有害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并不是说父母到处害人啊，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说的更多的是啊，父母有时候啊，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和负担。有意义呢，那就很好理解了。他们能为子女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帮孩子照顾孩子，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让辛苦一天的孩子到家以后啊，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这都是有意父母的表现啊，也就是能对子女提供的帮助。我们经常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啊可真好，做他的子女真幸福。那也就是这样的父母呢，可能给孩子啊带来有益的地方更多。反过来，我们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可不咋地，那这就说明啊，这个父母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更多，也就是给孩子造成了很多的负担和麻烦。100%有益的父母，那只可能是一个心里向往的美好的结果。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100%有益的父母的。因为人无完人嘛，对不对呀？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活得100%的完美，没有失误啊，没有过错。但是不管是有益的父母还是有害的父母，那么他们做事儿的出发点呢，一定都是好的。他们心里想的最多的，那也是最让他们牵挂的，一定是自己的孩子。之前我们说父母年纪大了还要为子女操劳，还要去照顾孙子孙女，可能在外人看来呀，这样的孩子就是父母的负担。如果说没有这些事儿，老人晚年能活得更好，轻松自在。因为有了孩子的牵绊呢，父母又不得已再一次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孩子在别人眼中再不好，再一无是处，但是在父母眼中，孩子依然是自己的宝，是自己的心头肉。即使是为孩子费心费力，他们绝对不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负担。他们只是想着说，能够自己有生之年再多为孩子出份力，让自己子女生活得更好，更轻松。可怜天下父母心嘛，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啊，并没有真的老到一无所用的地步，还能帮助子女照顾照顾孩子，而且每天呢能和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儿在一起，也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很多乐趣，感受儿孙绕膝的幸福。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样是老人的负担，那么我想啊，在这些老人的眼中，负担的前面也一定要加上两个字，那就是甜蜜。这一定也是甜蜜的负担。一说到这个话题哈，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们内蒙包头防华中心啊，王淑琴王阿姨。王阿姨今年已经79岁了。 老伴儿呢是在前几年去世了。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哇，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女儿啊，都嫁到了外地，平常很少回家，身边呢只有一个卧床的儿子，今年也已经54岁了。要说到王阿姨的儿子啊，也是挺可怜。据王阿姨说呢，三个孩子里面，儿子小时候学习最好，也最听话。可就是这样一个让别人都羡慕的好孩子，在18岁上高中那一年发生了意外。那一年的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儿子和往常一样。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8: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0: 客车回家，但是因为客车超载，速度太快，和对面的大货车迎面相撞，发生了惨烈的事故。当时直接就导致好几个学生当场就殒命了。王阿姨的儿子呢，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因为脊椎断裂，伤到了神经，整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医生当时也和王阿姨说，孩子虽然是活下来了，但是下半辈子啊，只能是在床上度过了，完全瘫痪了。王阿姨说，当她听到这个结果，感觉天都塌了，整个人瘫软在地上。他像疯了一样哭喊，抱着医生的大腿，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的孩子。当时他就不住地问医生，说自己孩子不管是哪个器官零件坏了，都可以拿自己身上的去换，只要孩子能站起来就行。可是他哪里知道呢？由于车祸太过严重，他的孩子受了重伤，整个的脊柱都断裂了，是不可能更换的。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孩子将永远的瘫痪下去。每一个母亲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想法，当孩子吃了苦，受了罪，或者是遭了难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母亲。而且当时他的孩子也是一时间接受不了自己瘫痪的事实，所以经常的会哭会喊，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摔东西，甚至有过很多次绝食轻生的想法。王阿姨说，在孩子刚出事儿的那段时间，一家人都完全崩溃了。看到瘫痪卧床只有18岁的孩子，心都碎了。才18岁的青春，就以后永远的在病床上度过了。孩子那么优秀，他有那么多未来人生的理想抱负，因为一场突发的车祸就被完全彻底的破灭了。但是用王阿姨的话说，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这样了，那就要重新的振作起来， 作为父母必须要给孩子强大的信心，更要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让孩子尽快的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从孩子瘫痪以后呢，巴姨每天都守在孩子的床边，陪孩子说话聊天，想着法儿的逗孩子开心，和孩子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初中老师，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回家，从外面给孩子带各种各样喜欢吃的东西，拿起书本和孩子交流学习上的内容和知识。孩子的父亲总是鼓励他的儿子说，你虽然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但是你绝对不会失去，更不会停下追求你未来美好人生的脚步。所以孩子的父亲呢，每天都会为孩子来讲述世界各地身残志坚的人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的人生成功，活出了自我价值。所以孩子本身就优秀，再加上父亲的鼓励，母亲的精心照顾，逐渐地走出了痛苦的阴影，决心立志要在床上轮椅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王阿姨夫妇看到孩子的转变更是高兴欣慰，在生活上对孩子无微不至，在孩子学习方面呢，父亲每天下班以后啊，就做起了全职老师，教孩子所有的高中课程。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王阿姨的儿子真是没让他们老两口失望，这孩子是真有志气啊。一个完全瘫痪的人，在家里在床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竟然在20岁那年考入了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当时真是全家人喜极而泣，王阿姨夫妇感受到自己孩子身残志坚，即使残疾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孩子真正体会到了人生活着的意义，自己身患残疾并不是一无是处了。但是在孩子心里呢，他唯一感觉最对不起的呀，就是自己对父母。自己从瘫痪的这些年，父母从来没对自己发过一次火，发过一次脾气，没有抱怨过一句受苦受累的话语，就像照顾年幼的婴儿一样，耐心细致，无微不至，没让自己生过一次褥疮，没有让自己有过一次拉尿在裤子里。他的房间始终都是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更是没有一点污渍异味。可是就因为这样，作为母亲的王阿姨在还不到50岁的年纪头发都白了，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所以王阿姨的儿子总是说啊，自己是父母最大的累赘，是父母一辈子的负担。因为自从她考上大学以后，王阿姨和丈夫啊，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必须带着孩子一起到天津读大学，要和孩子一直在一起。所以王阿姨的丈夫在52岁那年选择提前离休，和王阿姨一起与孩子从内蒙古包头老家去了天津。在孩子就读的天津大学附近，一家三口租住了一个小房子。每天王阿姨和丈夫就换班的用轮椅推着孩子去上学。在大学里，所有的老师同学得知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之后， 在无比同情的同时，又是无比的羡慕和敬佩。他们羡慕的是王阿姨夫妇对瘫痪儿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羡慕他们之间的母子和父子情深，敬佩的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还能如此优秀，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啊，在背后议论说，王阿姨的儿子啊，就是他们老两口的负担。即使这个儿子学习再好，再有成就，可是还站不起来，走不了路，需要王阿姨老两口照顾一辈子。一旦哪天老人都不在了，他该怎么生活呀？说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负担。每次王阿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都会笑着跟他们说，我的孩子，无论他是健康还是残疾，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都是上天给我的福分，是爱的延续，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我的负担，只要我们每天能在一起，再苦再累都是甜蜜的。如果非要说成负担，那也是甜蜜的负担。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呀。可是即使王阿姨再乐观再坚强，也抵不过命运的捉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在23岁那年，王阿姨的丈夫因为突发疾病意外过世了。那一年王阿姨才52岁。这样一来，照顾瘫痪儿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王阿姨一个人身上了。王阿姨的生活就更难了，一边要继续照顾儿子一切的生活起居，每天还要用轮椅推着儿子奔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可是即使再难，王阿姨也仍然和以前一样，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一直到他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学的是建筑专业，有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找到了他，让他做工程预算和建筑设计。一个是看中他的学历，再一个呢，就是被他的事迹感动了。考虑到他身体的原因，不需要到公司上班，居家办公就可以了。王阿姨母子高兴的激动的不得了，感觉一切都熬出头了，终于苦尽甘来了。他的儿子即使在家里工作，也比任何人都努力，因为本身骨子里就是要强的性格，再加上非常感激这工作的来之不易，绝不能辜负公司对自己的期望，也要努力多赚钱，给母亲更好的生活，报答母亲的恩情，不想让自己成为母亲永远的负担。所以说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经常背着母亲熬夜加班到深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别说是一位高位截瘫的人，就是正常人，如果经常加班熬夜，透支身体，那都会出问题的，更不要说他了。结果真就是这样，不出2年的时间，王阿姨的儿子由于积劳成疾，过度劳累，导致他的病情快速的严重了，无法正常坐立了，而且双手也不能自如活动了，说话都含糊不清了。王阿姨带着他去医院去做检查，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病情加重，合并症发生了，而且肺部还出现了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王阿姨说，当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她也彻底崩溃了。看着可怜的儿子， 再想想自己这一辈子的各往经历，彻底崩溃地哭了。他恨透了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自己

己好好的孩子要遭此劫难，为什么自己的一生这么煎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命运这么捉弄他。老伴儿还在55岁那年去世了，就剩下他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完全瘫痪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儿子。他的生活以后该怎么继续啊？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她是一位母亲。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可以哭，她可以有抱怨，有愤恨，甚至可以有放弃的想法。但是当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就会再次的选择坚强，还会拼尽全力做孩子的避风港。所以王阿姨再次的振作起来，就像照顾儿子小时候一样，耐心细致的照顾。即使后来他的儿子再也没办法坐起来，再也不能在家工作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正常的交流对话了，以至于再到后来，儿子的吃饭喝水大小便都完全需要王阿姨的照顾。这一晃啊，王阿姨照顾他这个瘫痪儿子整整4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王阿姨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时候啊，都已经79岁了，他的儿子呢都已经58岁了。我们包头当地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讲啊，自从王阿姨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以后，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定期不定期的去王阿姨家里帮助老人照顾一下他的儿子。毕竟王阿姨都是将近80岁的人了，在照顾一个50几岁的男人肯定是很吃力。可是他们每一次到王阿姨家走访的时候，看见他给儿子擦后背擦身子那个场景，都是无比的动容。因为工作人员伸手的时候都被王阿姨拦住了。王阿姨说她自己来就行，这些年她都习惯了，因为她儿子啊就习惯母亲给擦身子。随着说话呢，王阿姨就已经开始熟练地行动起来。她先是把毛巾放在枕头边上，自己呢跪在床上，低下身子，用右胳膊从孩子的脖子下面穿过去，左手抓住右手腕，直接一把就能把他儿子拉坐起来，让他趴在自己的肩上。这个时候，左手熟练地换过右手，搂住他儿子的脖子，腾出右手，用温热的湿毛巾细心地擦着孩子的后背，然后再轻轻地把他放好，躺下。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无比的惊讶和感动，一位80来岁的老人，而且身体干瘦，却能如此轻松地搬动一个50几岁身体高大的男人。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为母则刚。而他的儿子每次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到来，都会激动落泪，嘴里发着含糊不清的声音，一边说是自己害了母亲，拖累了母亲，他是个不孝的孩子，自己这一辈子都需要母亲照顾，是母亲一辈子的累赘负担。说着说着就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而王阿姨就坐在她的床边，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在照顾自己年幼孩子一样，抚摸着孩子的脸，一边轻轻拍打着她的孩子，笑呵呵地说，我这孩儿都这么大了，还说哭就哭啊，有妈在这儿了，咱们什么都不怕。
妈现在有你在身边可高兴。

0: 病了，天天你能陪妈说话，能陪妈吃饭，妈有你在身边啊，一点儿不孤单。妈就是你的靠山，你就是妈的陪伴。如果非说是负担，那也是最甜蜜的负担。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或者是听到像王淑琴阿姨家里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总能见到年过古稀的老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照顾身患重病甚至是身体残疾的孩子。白发人照顾黑发人，可能在外人眼里，这样的孩子就是老人的负担。是他们让老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是他们让本就生活艰难的老人更加举步维艰。但是从来不会有哪个父母把孩子当成负担。做父母的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有孩子在，家才是完整的家。也是因为有孩子在，他们的晚年生活才能更有意义和盼头。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抚养我长大一样。虽然马奶奶是一个生活在敬老院里的木盲老人，虽然当年马奶奶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很艰难了，但是她依然把我视如己出，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可能在别人看来啊，马奶奶捡到我，决心收养我，就是给自己找负担。但是随着这些年我做老年事业，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当年的马奶奶决心收养我，并不是给自己找负担，她是把我当做她爱的延续，是希望有我的陪伴，在晚年不再孤单寂寞，是让他的晚年有个乐趣，有个盼头，活得更有意义。即使我再不懂事儿，再不成才，在马奶奶心中，她依然把我当作宝贝一样的对待。这就是老人对孩子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呀。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但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一定是老人对孩子的爱。所以老人对子女的爱的付出，如果非要说成是负担的话，那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给我们生命呢？所以我才说，没有任何一个老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负担。即使是负担，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在老人心里，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呀。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孩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老漂族会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朋友，义无反顾地奔赴到孩子家里，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在这些老人眼里，孩子是负担吗？一定不是。即使照看孩子再累，即使和儿女生活在一起会有一些摩擦矛盾，即使有时候心里会感觉很委屈很憋屈，但是听到孩子叫一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切的抱怨苦累瞬间就都烟消云散了，马上脸上就会露出最幸福的笑容。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王淑琴阿姨，照顾瘫痪的儿子40多年，如今她马上都80岁了， 每天还守在儿子身边呢，照顾他。但是老人家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的儿子是负担，他现在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对象，因为都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有多少人还能做到这一点呢？太少了吧。现在有多少孩子还能在你80岁的时候每天都能陪在你的身边？还有几个人都80岁了，每天还有人喊你一声妈，你叫一声孩儿。就像我们身边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老人说自己这一生太苦太累，都是为了儿女而活，都70-80岁了还要为他们操心受累，真是太累了太苦了。那么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老人，如果对比王淑琴阿姨，你还感觉很累很苦吗？即使你现在对子女充满了埋怨抱怨，你放心，如果你的子女在发生危险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骨肉亲情，这是爱的延续。因为还是希望作为父母为子女奉献一生，能够换来晚年的幸福和甜蜜。千万不要把这种对儿女的帮助和付出说成是负担，不要努力帮了儿女还落下了人家的埋怨，还不能让自己心安。只要是自己心甘情愿去付出的，那都不是负担。同样啊，我们作为儿女的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是负担。父母老人需要我们的照顾了，即使我们的父母不再精明能干，变得邋遢迟缓，即使我们的父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物质金钱，甚至于我们父母身存疾患行动艰难，但是大家一定别忘了，是谁给了我们的生命，是谁把我们哺育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啊，是谁让我们有了家的温暖，是谁让我们懂得爱与被爱，是谁能为了我们可以在受到任何委屈或者受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子女无能任性而选择抛弃，也更不会因为子女生活艰难给他们增加负担。即使到了人生暮年，已经生活行动不便，仍然是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就是父母，即使他需要养育他的子女一辈子，他们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子女是自己的拖累。那么我们作为子女，是不是也更不应该认为父母是我们的负担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他们每天陪伴我们逐渐的长大，等他们老了，我们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陪着他们一起变老。这就是每个人人生的轮回，就是静心修缘的人生圆满。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无论现在身处何方，只要父母还健在，就是最大的幸福。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还有一个家，家中有爹妈，对你无时无刻的牵挂，这就是彼此之间最甜蜜的负担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化城市仙居欢迎您。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4: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912，40083319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6: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5: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6: 人都加
15: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7: 来来来，抽根烟。
18: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17: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5: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6: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9: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6: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2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5: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 您相信吗？嫦娥成仙之后变成了癞蛤蟆？今天咱就在古画里把这事儿搞明白。先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嫦娥奔月图》。唐伯虎给嫦娥编了一个故事，就写在题跋里：月中玉兔捣灵丹，却被神娥窃一丸，从此凡胎变仙骨，天风贵子跨青鸾。月兔做好了灵丹，被嫦娥偷了一颗，然后脱胎换骨，骑着神鸟成仙了。仔细想想，如果嫦娥吃的是月兔做的灵丹，那么相当于月兔是嫦娥的大夫。然后您看唐伯虎笔下的嫦娥什么样啊？容貌清秀，衣着华丽，然后抱着他的大夫。这哪是只偷了丹呢？这连兔子都偷下来了。但最让我在意的是网上对这幅画的介绍。您看，图绘嫦娥在月宫之境，月亮在这儿呢，月宫也肯定在上面。此时的嫦娥怎么可能在月宫呢？都叫嫦娥奔月图了，明显月宫应该是目的地啊。但各种网站都是这么介绍的。还有一幅画也很有意思，名字应该都是错的。这是明代陶成的《蟾宫月兔图》，蟾宫就是月宫，月亮在这儿呢，兔子正拜月呢。说这里是蟾宫，咱就说兔子信吗？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为什么蟾宫就是月宫呢？这就跟嫦娥变成癞蛤蟆有关了。一般来说，我们印象中的嫦娥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或者这样的。但其实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嫦娥到了天上之后确实变成了蟾蜍，也就是癞蛤蟆。比如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写的天文学著作《灵县》里是这么说的，说亦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衡娥窃之以奔月，遂脱身于月，视为蟾蜍。偷的是西王母的不死药，最后成仙变成了癞蛤蟆。咱有证据，来看看汉代马王堆一号汉墓梯形帛画。在帛画里最上面两个角很明显，右边是太阳，里面有只神鸟，左边就是月亮了。您看看这里面画的是什么呀？月兔和蟾蜍。现在您了解了背景之后，就知道这画的也可能是月兔和嫦娥，这也许就是嫦娥还没化妆的样子吧。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画。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1: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骄戾所得，激动虽切，为己骄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的，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仕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

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节日庆典，红色是喜庆的主色调，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红色呢？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事儿。以如火的红色作为喜庆象征的古已有之，世间的颜色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红色这么受宠呢？早在人类文明之初，红色并不像现在这般受重视。远古时期，人们以黑白为主色，黄色为吉色。周代王室之中开始用红色作为宫中的装饰，红色点缀之风初见端倪。至于红色成为高贵的色彩，则是汉高祖刘邦所定的。传说刘邦乃是赤帝

0: 一只紫，赤是古语当中红的意思。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从此红色逐渐成为喜庆祥和的主色调。相传红色成为吉色，还跟年有关。 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年的除夕夜，它都要出来为祸人间。有一次，正当他准备兴风作浪的时候，被人们欢庆春节时燃放的爆竹给吓跑了。胆大的村人趁他慌乱之际，手持火把出来追赶，看见熊熊火光，年兽吓得狼狈逃窜。人们发现啊，年害怕响声和红色，于是民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贴红纸的习俗。因此，古人认为红色可以
1: 辟邪驱魔，红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了本身具有浓烈色调之外，还因为它为百色之本。色彩当中，红绿蓝被称为三原色，也就是说，众多的颜色都可以通过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出来。于是，这浓艳庄重的红色便有了根基本源的含义，被历代帝王所推崇，故而红色又被赋予了庄严神圣的内涵。在皇宫当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醒目的红色标记。 时至今日，象征着激情、奋进、吉祥、喜庆的大红色，仍然是人们节日庆典的首选。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3: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浩浩。
3: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4: 好啊。
2: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2: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0: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7: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9: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1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1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1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9: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可谓鲁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盏呐。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贤儿马玉坤。昨天呢，我在闲暇的时候啊，看了一会儿书，书中有段话呀，说得真好，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一切的得失都是一种合理的必然。有得之时必会有所失，有失之时也必会有所得，真是太有道理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啊，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舍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心有不甘。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呀，那真是大错特错了，那一定是没有真正的理解舍与得的意义。人生之舍并不只是给钱给东西这么简单啊，主要是发自内心的那份善念、善意和善心。有的人只舍不弃， 有的人只弃不舍。道德经当中讲啊，圣人厚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告诉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就必须先舍弃一些东西。我们说人在没钱的时候啊，把勤奋舍出去啊，把努力舍出去，钱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天道酬勤。当有钱的时候呢，要把钱财舍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轻财聚人。当你有人的时候，要把爱舍出去，那么事业就来了。这叫厚德载物。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再舍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德行天下。所以一切的属没有舍就没有德啊，也一定是舍在前，德在后。记着前些年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啊去山西蓟城县走访，当时呢正值秋天，这一路上啊看到了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庄稼，内心也是无比的欣慰啊。农民们付出了一年的辛苦劳作，也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回报了。我记得当时啊，我走到了一处村镇的这个路边儿，正好是赶上当地的农民呢在树上啊摘柿子。但是有一个现象让我特别的诧异，怎么回事儿呢？哎，我就发现啊，当地的农民在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啊都要留着几个，有的呢是留两三个，多的呢也有可能是留四五个。当时我心里就想，辛苦一年的农民现在终于丰收了，为什么不把柿子全都摘了卖钱，反而每棵树上要留几个呢？啊，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请教了当时正在摘柿子的一位大爷。大爷跟我说啊，这是他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习

俗和传统。说是在古代啊，因为交通不发达，大部分的贫苦百姓要想出个门儿，那只能是靠两条腿。再加上当时条件不好，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呀，就把随身带的干粮就吃没了，水也喝没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地种柿子的这些农民呢，就在每年秋天摘柿子的时候，特意的每棵树上就留下那么几个柿子不摘。啊，干什么呢？就是留着用来给过路的行人解渴充饥的。除了这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留着给鸟过冬吃，让鸟不至于在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食物而被饿死。老大爷和我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鸟儿在过冬的时候吃了柿子，熬过冬天，等春天到了之后呢，鸟儿也会捉长在树上的虫子，这样一来呢，柿子树就没了病虫害，来年还会再丰收。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人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啊，再也没有人用柿子解渴充饥了，但是秋天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都要留下几个，这个习俗啊却一直传承了下来。当时听完那位大爷的话呀，我就在想，秋天农民为过冬的鸟留下柿子，保证鸟不被饿死，春天呢，鸟又开始吃树上的虫子，保证秋天的丰收。这不就是爱和善轮回吗？不就是一个舍与得的过程吗？就像喜儿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化缘一样，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化缘的起点也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度过一天，走的每一步，做过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着这个缘儿的弧度不断地向前前进。当我们不断调整着缘儿的弧度，让它变得更圆润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头，哎，你会发现你化缘的这一路上留下的印记一定是经历了很多，有曲折，有平顺。在这个还有画圆满的圆圈过程当中，一定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每个人人生的圆儿可大可小，但是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啊，不是无边无际的。正因为这个圆儿无论大小，它的空间呢一定是有限的。那我们都希望把所有的美好的想要的东西都装进这个圆圈里，但是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只顾着一味往里装，那肯定是会有冒亮的时候，冒亮了那就是出格越界了，它就会流失，不属于你的了。所以才有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的话语。可能每个人呢，对于舍得这个问题哈，都会有自己理解的定义。有人说，舍就是付出，得就是收获，啊，就是我拿出去，送出去了某些东西，然后通过我的奉献和付出，我还能收获到某些东西。对，这是舍与得的一种含义啊。就像农民种地，春耕的时候，农民花钱买种子、化肥种地，然后辛苦的在田间劳作、施肥、除草，经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付出。到了秋天，五谷丰登，
喜获丰收，一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实际上也是舍与得的关系。农民在春天舍出去的种子、化肥，还有辛勤的汗水，所以到了秋天收获了粮食。再比如啊，有些人爱钓鱼，他们早早地背上渔具，带着鱼食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或者是一整天。这也是一种舍，他们舍的是时间，舍的是精力，最终钓到了鱼。这鱼啊，就是他们的收获所得。我举这两个例子，可能有人会说，农民付出了种子和化肥，还有时间汗水，他是为了得到秋后丰收的粮食。他的付出是能看到希望的。有人舍得时间精力去钓鱼啊，也是因为他相信或者是有把握一定会钓到鱼才那么去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能舍，是因为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舍和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说，舍是得的前提，得是舍的目的。但是奶奶生前呢，曾经无数次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叫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八个字，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奶奶眼里，所谓的舍从心起，就是告诉我呀，当你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你的内心出发，是从你的心眼里想要这么去做，不受任何的蛊惑，不受任何的牵制，或者是完全不是出于碍于面子违心的去施舍帮助他人。如果说不是从内心心甘情愿的去施舍帮助别人，那你一定是不开心不快乐的。因为不是情愿的，而且你一定是想着，我都既然已经帮助你了，那你是不是也得回报我什么呀？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回报，那就会很生气，很郁闷，甚至会后悔当初施舍帮助。实际上你是做了好事儿，但是不是从心出发的呢？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你就会失望，你就会感到不快乐，对吧？甚至是产生愤怒，对自己，对他人，那都不好啊。所以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得从意来，就是让我知道，当你从心里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个人会不会一定给你什么回报。你在施舍帮助他的那一刻，在你的意识当中，就自己感到了知足满足，从精神上就告诉自己，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回报了，不需要他再回报你什么，就是纯纯的完全为了施舍，不求对方给予任何的回报，精神意识上就已经得到满足了，那就会无比的高兴快乐，就不会心生怨念，真正体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奶奶是这样教我的，她也是这样做的。就像当年奶奶拒绝天宝小说家里人给他儿子被害的补偿金是一样的。奶奶当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敬老院里，而且是双目失明，没有经济来源，还要养活我这个孤儿。在当时那个年代，天宝小叔的父母啊，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好胜鲁莽，害死了马奶奶唯一的儿子。
两位老人整整攒了6年多，攒下了2430块钱，想要。

要补偿给马奶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可是在1978年，这些钱可是一笔巨款呐、啊。尤其是对于已经住进敬老院的马奶奶来说，那更可以是完全解决以后的养老问题呀、啊。但是马奶奶当时看到了天宝小叔的父母为了给儿子赎罪，一个疯了，一个尿毒症晚期，早就停止治疗了，就是想多攒下点钱补偿给马奶奶，让他在失去儿子的晚年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用奶奶的话说，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左天宝犯下的罪不应该让他的父母偿还，老人是无辜的。而且得知两位老人的生活惨状，奶奶断然拒绝了这笔补偿金。他当时的举动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他并没有想着以后自己一定要得到什么。也正是因为当年奶奶的善举和对天宝小叔的原谅，让他减轻刑罚，提前出狱，彻底感动了天宝小叔，所以才有了我从读高中再到大学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天宝小叔做苦工出苦力挣钱供我的，才有了一直到后来认我马奶奶做干娘，给他老人家养了老送了终。包括我后来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小叔更是义无反顾的支持。这就是一种大善大爱，也是大舍大得的另一种解释，是完全没有目的的舍，更是不求回报的舍。这种不求回报的舍，最终换来的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得。就像喜儿我现在啊，在全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繁华中心一样，从20年前啊，我成立的第一家繁华中心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从施舍帮助的老人身上能换来什么，得到什么。然而一直做到今天，虽然是投入了付出了很多金钱，也舍弃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我却得到了全国各地无数的老爸老妈对我的一直牵挂、祝福和疼爱。这种牵挂、祝福和疼爱可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也正是因为全国这么多的老爸老妈们对喜儿的爱，才支撑了我继续前进下去的决心。全国各地的繁华中心是大家的家，也是我喜儿的家。繁华大家庭里的每一位家人都是我喜儿的亲人，这种感觉就是得从义来。精神上、心理上早已得到了满足，感到了无比的快乐和幸福。就像我们上海宝山的繁华中心啊，有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今年37岁了。小张老家呀，他是东北的啊，在辽宁的朝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前段时间我去宝山繁华中心的时候，我和小张聊天的时候啊，他就和我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让我又一次的悟到了舍与得的精神含义。小张的父母呢，只有他一个孩子。小张说，在他小时候，他老家那里还是很贫困的。村里的人呢，一年到头啊，就靠种地为生，靠田吃饭。而且他老家那里是10年久旱，种的那点庄稼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养点鸡鸭猪鹅啊，再加上一家人的这个吃都是紧紧巴巴的啊，就根本没什么收入。
其实别说当年

小张他们老家了啊，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挺艰难的，甚至吃饭糊口也都非常的艰难。所以小张和我说，说他小时候啊，家里真是太穷了，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一年到头呢，吃不上几顿细粮。基本上都是上顿高粱米，下顿苞米面饼子，糊土豆，糊地瓜充饥。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家里来亲戚了啊，有长辈了，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或者是饺子，炒两个青菜，见到两块肉。所以小张从小就营养不良，长得干瘦干瘦的。个子也很矮。上学的时候呢，带饭盒啊，看到别的同学哪怕只带了一个炒鸡蛋，他都馋得流口水。因为自己饭盒里基本上就是老三样，地瓜、土豆、玉米饼，再加点腌的红咸菜。这就是上学带的伙食。小张说，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特别节俭节省的人，母亲总说穿衣服不破就行，只要干干净净的就好，吃东西不能铺张浪费，不能大吃二喝，能吃饱不饿就好，因为挣钱不容易啊。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是越来越大，以后有个病闹个灾都要花钱，所以过日子一定要仔细节省。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不善言谈，性格比较孤僻，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人特别老实，经常受到其他外姓人的欺负和嘲笑。而且父亲每次在外面受了气呢，都会回家撒到母亲身上，而他的母亲呢，每次都是笑呵呵地安慰着父亲，告诉他我们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所以在小张啊，从小在他眼里，他总认为父亲老是软弱，母亲也不敢出头，一家人活得很窝囊，尤其是他的母亲，心肠还特别软。看到周围邻居别人家有啥困难了，肯定是第一个就跑去帮忙。即使别人啊以前欺负过他家，他母亲也会义无反顾的出人出力帮助。别人家要是丢个牲口损失点啥，或者是得了什么重病去世的，他比当事人都伤心。心肠就能软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让小张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家里赶上改善伙食，包包子、包饺子，或者是家里来亲戚做点好饭菜的时候，母亲每次都把家里做好的份儿啊留出来之后，只要是有剩余的，都会用碗用盘子端着拿出去，送给左右邻居。尤其是一些家里比他家还困难的人家，母亲每次做点好吃的都会多做出一点，目的就是送给他们，让他们也都尝尝吃一口。小张说，小时候他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儿，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甚至有的时候会哭着跟母亲说，你每次做好吃的，我们自己都没吃多少，你都送给别人了。可是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们什么好吃的都没给过。因为这个事儿，小张父亲和母亲每次都会发生争吵。父亲每次看到母亲这么做也是气得不行，说母亲就是个傻子，别人什么都不给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欺负嘲笑我们，你有点好东西自己家人不舍得用不舍得吃的都送给他们了，你到底图个什么呀？孩子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好不容易包顿饺子做点好的，你还这么往外给，你到底想干啥呀？
但是母亲每次都会笑呵呵地说，我知道家里穷，孩子没啥好吃的，但咱家穷，邻居家也穷啊，也可怜呐。你看谁谁谁家，吃没吃样，穿没穿样，住没住样，又老又小又残疾，他们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顿饺子，蒸一顿包子，正好赶上咱家做了，就拿点过去，让他们也尝尝。咱们少吃一口也不能掉块肉，他们吃一口也能解解馋呐。家吃填坑，送人传名啊，以后会有好报的。每次母亲都是用这些话劝说父亲和小张。总之用小张的话说，小时候在老家，母亲不管是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甚至自己都特别喜欢不舍得穿的衣服，看到村里邻居有困难的，都会毫不吝惜的就送给他们。每次送人帮助完别人之后，都能看到母亲脸上无比的高兴。所以小时候他对母亲的做法是非常生气的，完全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自己家里都特别少，特别需要的，甚至他自己都特别喜欢的东西，只要他看到别人更需要，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分享给别人。宁可自己不吃不用，也会去帮助别人。他一直认为母亲是真的傻，直到后来自己长大了，离开了那个小山村了，去外地远方工作之后，他才明白啊，母亲从小一直这么做的这一切到底换来了什么。原来在小张2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父母年纪大了，自己离家也远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一次。虽然自己去了大城市，但父母还在农村，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小张最担心的就是身在老家的父母。但是让小张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的生活各方面呢，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在身边而变乱变糟，也没变差，甚至比小张在家的时候还要好。原来呀，那些年隔壁邻居孙大爷家的三个孩子也都开始工作了，而且离家也不远，孙大爷家的生活也随之改善的越来越好了。每次孙大爷家的孩子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啊，都会给自己的父母也买上一份礼物，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反正只要是给自己父母买的，也会给小张的父母带一份。知道小张距离远，工作原因不能总回来，就顺便帮忙照顾一下。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小张家无论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全村人都主动过来帮忙，这让远离老家的小张感到无比的欣慰。到后来一直到了2017年，小张的母亲呢因病突然过世了，从那以后家里就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如果说当年母亲在的时候，小张对家里的挂念呢还会少一点，毕竟那个时候老两口要是有个事儿啊，还互相能有个照应。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有母亲在，母亲的为人处事啊，左右邻居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家里要有个什么事儿啊，大家冲着母亲的面子都会出来帮忙。但是后来母亲不在了，家里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且父亲还不善言谈，性格孤僻倔强，所以小张就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呀没人照顾，周围邻居关系再处不好，那在村里会很难生活，更怕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要受委屈。那小张在上海的生活成本也很高，

力也很大啊，也曾经想过说把父亲呢、接到上海身边去，可是自己的经济能力呢还是承受不了，所以那段时间啊，他心里的负担压力就很大。结果有一次啊，他回老家看父亲的时候，看到了令他感动的一幕。原来父亲呢，在一次上山砍柴火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左脚砍伤了，走路都困难。老父亲怕小张担心，当时就没有告诉他。可是小张回到家以后呢，见到了邻居的刘大娘还有张大爷他们啊，都在父亲家里给父亲做的饭菜，帮父亲换药。大冬天外面很冷啊，屋里火炕烧得热热乎乎的，都是邻居们的帮忙，给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大家见到小张之后都说，你放心工作吧，你母亲不在了，就剩下你父亲自己了。啊，我们左右邻居更要帮忙照顾你父亲，肯定不能让他遭罪的。你母亲活着的那些年，在以前最困难的年代，家里不管有啥，都会毫不心疼的送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口好吃的都要分我们一份儿。这些好，我们永远不能忘。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你老父亲，我们更要好好的照顾帮助他，这是应该的。小张听完邻居们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小张跟我说，当时他父亲还感慨，以前你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家里穷，你母亲做的事儿我们都不理解，都很生气。但是现在自己老了，才真正明白，你母亲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自己今天能得到邻居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那都是托了你母亲的福啊。是你母亲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今天他们对我的照顾。以后你就放心工作吧。我就住在这儿，有周围邻居的帮忙照顾，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当时听完小张说完他父母的故事，我就想到了什么是舍与得。我们总说舍得，舍得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舍并不代表弃，弃是什么呀？弃是扔掉。但是舍是什么呢？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最需要的东西。当我看到别人也需要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分享给别人，而且从来没想过对方会怎样的报答回报。这就是舍从心起，从心出发，这是一种大爱呀。这种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就像小张母亲一样，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能把自己有的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享给邻居。当时他是希望得到以后别人怎么回报他吗？一定不是。这是刻在小张母亲骨子里的大爱、大善。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说孩子大了以后啊会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老了以后会怎么样。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但却很朴实，很善良。也许他就想着自己家能吃上一顿好吃的，很香，但是别人家可能都吃不到，所以他才会把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分享给邻居。这一切都是源于刻在他骨子里，刻在他心里的那份爱和善良。会活的人，或者是取得成功的人，都懂得两个字，那就是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德。

0: 想要的。
1: 生活中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把很多东西看得很重，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就不能再轻易的送出去，也绝不能和大家分享。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质，都从来不肯施舍出去，只想着自己独享。大家看吧，越是这种人，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清散出去，自己什么也没留住。所以喜儿，我总跟大家说，我们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圆儿。虽然每个人的圆儿有大有小，但也一定是有边界的，空间也一定是有限的。如果一味的往里面装东西，不懂得往外舍东西，最后这个圆儿一定会撑出棱角，出格越界冒亮了。就像水缸装水，水满则溢，就会淹了整个屋子。我们想要自己的人生圆满呢，就要学会舍与得的平衡，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拿出来一些，要分享给别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们人生的圆圈里装进更多更好的东西。经书里面说，舍一者得万报。我们的命运就和农民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在地里播种什么，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我们想得到好的命运，就要用心耕耘自己的福田，舍得播下善业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得到无善的果报。舍得付出奉献的人，上天都看在眼里，这一切都会被记在因果簿里。这就是喜儿之前经常说的，种善因结善缘，得善果，最后上天一定会给你降下福气和福报，小舍会有小得，同样大舍便会有大得。即使你现在舍了很多，但是并没有看见福报呢，那就说明啊，你得果报的时辰还没到。你不必担心，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会比你付出的更多。人在做，天在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福报一定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上天不会亏待舍得付出的人的。就像在我们乐善基金啊，有一位姓陈的大哥，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了，啊，他比我大四岁，现在也是我们乐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每年呢，为我们乐善基金捐善款上百万，也是最早一批加入乐善基金会的会员。在06年啊，我刚刚成立乐善基金不久的时候，陈大哥就通过朋友找到了我，说是要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做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加入，能为我们乐善基金捐款捐物，那喜儿我当然是鼓掌欢迎了。可当我问到陈大哥为什么要加入到我们的时候，陈大哥呢，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陈大哥说自己六岁丧父，九岁丧母，自己也算是个孤儿了。父母双亡以后啊，其他的两个大伯啊，还有两个姑姑，那都是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也无心看管照顾。陈大哥当时跟我说，自打他记事儿起，就没见过爷爷奶奶的样子。所以当时不到十岁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就是他的二叔。 因为他知道二叔从小就喜欢他。

0: 对他也很好。结果二叔呢，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看到自己的哥哥嫂子意外离世了，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太可怜了，啊，就决心要收留下这个孩子。但是啊，婶子却是很有意见的。因为在当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过得不容易啊。本身二叔家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再加上又收留了自己，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还要供他读书，生活就更困难了。自从陈大哥住进二叔家，就会经常看到二叔和婶子因为他的事儿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打架。二叔坚决是要一直供他养大长大。二婶呢，始终意见很大，对他也是冷嘲热讽的，遭受了婶子的各种白眼。所以陈大哥在二叔家住了半年之后呢，又是因为陈大哥学费的问题，二叔和婶子就打起来了。二叔把婶子打了，而且呢，是说要跟婶子离婚。当时才十来岁的陈大哥什么都明白，一切都是因为他导致二叔家庭不和。所以那天晚上啊，他趁着二叔家里人都睡着了，自己就偷偷跑出去了。他不想再继续留在二叔家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到底去哪儿啊？哪里才是他的家呀？就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结果被同村的村民于大爷遇见了，给带回了家里。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第二天于大爷就带着陈大哥在村里挨家挨户的走，说这个孩子啊命太苦了，还这么小就没人管了。他们老陈家老人在的时候啊，在咱们村儿没少帮助大家伙儿，如今这孩子落了这个下场啊，咱们也不能不管呢。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共同养这个孩子吧，供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家呢少吃一口，少花一点，怎么也就把这孩子供出来养大了。结果啊，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同意。就这样，陈大哥从十多岁起啊，就相当于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了，在村里啊是挨家轮着住轮着吃，学费花钱大家凑。陈大哥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就更懂事儿了，学习是非常的刻苦，最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进，在全村人的帮助下，陈大哥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因为在学校期间，陈大哥各方面的成绩都非常优秀，所以毕业之后，很多的大企业相关单位都向陈大哥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能高薪聘请陈大哥，给他各种优越的条件。但是这一切呢，都被陈大哥婉拒了。他学有所成之后，怀揣着抱负理想，又一次的回到了那个他曾经走出来的小农村，做起了农民。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但是陈大哥心里什么都清楚，他为什么要回到他出生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并不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民。陈大哥脑子里可是装满了满满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他要回报家乡，要带领乡亲们致富脱贫，要给养他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报恩。所以在回到家乡之后，陈大哥开始带领村里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学识，搞起了咖啡的种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很快就让当地农村的收入明显的提高了。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越来越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老百姓的腰包 也都是越来越古了。宽敞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屋舍，村民们感觉这一切的变化就像在梦境中一样，都是他们当初共同抚养的这个孩子陈黎明给实现的。在2000年的时候，云南保山地区新寨村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更是最大的咖啡种植和咖啡生产基地。这一切都是在陈大哥的带领下，让那个以前贫困穷苦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陈大哥也因此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企业家、慈善家，村民眼中发家致富的带路人，还曾经多次上过电视、央视以及各大媒体的专访。大山里吃败家饭长大的孩子，学有所成之后，用他的一生回馈给了这座大山里的人民。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陈大哥总说，现在的自己啊，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村民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更是没见过陈大哥本人长什么样，但只要在当地问起陈大哥的事迹故事，所有人甚至是孩子都能张口就来。这就是得人恩果千年计呀。村民在极度贫困的特殊年代，节衣缩食供养陈大哥，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大舍大善。而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全村几代人的幸福。就像我们放花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家人，他们懂得分享，更懂得取舍，愿意互相帮助。把自己有的愿意拿出来分享给身边其他更需要的人，施舍帮助别人，不一定非要马上得到什么回报，而是我们这颗善良有爱的心，始终本着不求回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善行善举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以另外一种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奶奶曾经无数次和我说过，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舍是放弃，也是给予，也是成全。就像我总说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得到又不断的失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舍与不断的得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舍不得的人和事儿。我们会舍不得父母的老去和离开，舍不得孩子在身边的陪伴，舍不得朋友的聚散，也会舍不得手里的名利得失。就像我们越舍不得时间，时间却变得越快，越舍不得给予和放弃，越是把握不住很快的流失。因为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一个化缘修缘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圆圈就这么大，它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装下全世界，都永远的属于你。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化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修正自己，把自己的圆画满，不出格，不越界，懂得取舍，我们的圆才会越来越圆润， 也会越来越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情，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装的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懂得拿出来一部分，施舍奉献出去，就会收获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要想越来越圆满，圆满而不外溢，就要在不停收获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会舍弃。这种舍可以是小舍，是赠与，是放弃，更可以是大舍，是大善，更是成全。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只有心存善念，懂得舍得，学会舍得，我们才会活得轻松，生活才会快乐。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很多人都提到过一个词儿，就是脑雾。啥叫脑雾？就脑子里像蒙了一层雾，想事想不清楚，说话说不清楚啊。有人说我脑子以前挺好使的，现在开会别人说半天，我脑子跟灌了浆糊一样，反应不过来。有人说你刚才说啥来着？他没记住，没听清。有的人把冰箱一打开，站在门口看着冰箱里东西懵了，为啥来干啥忘了。这就是脑雾，不是老了也不是矫情啊，就脑雾。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认知功能下降的状态。它的表现是什么呢？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精神疲劳，头脑不清醒，这就叫脑雾啊。为什么？脑为元神之府，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脑能正常工作靠五脏精华来濡养啊。和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肾和脾啊，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啊。肾精是大脑的燃料，肾精充足，肾气就往上走，升上去进入督脉，进入骨髓啊，我们才有智慧，才有记忆。肾气升不上去，脑髓不充，就会脑雾啊。那脾是什么？脾是气血加工厂，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得脾来转化成气血，人的细胞才能用气血往上走去濡养大脑。脾虚了，气血上不去，脑子缺粮啊。脾主生清，清阳之气升不到头上，人就思维迟钝，精神萎靡，就健忘。所以说记忆力减退不是说你记忆力真差了，是你脑子的那个脑髓的运转速度慢了啊。脑雾啊，在中医看来就是脾肾两虚，肾精不够，脑髓空虚，大脑没燃料。脾虚气弱，清阳不升，大脑没有粮草，所以两个根本同时亏，脑子就转不动。那现代的营养呢，跟中医有些道理是通的啊。脾虚的人消化吸收差啊，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呐、铁、锌呐，这些大脑必需的营养素吃进去吸收不了，脑子长期处于隐性饥饿的状态，神经传导慢，思维就迟钝。中医讲脾虚而清阳不升，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短期脑雾是记忆力差呀，反应慢，就是记性差呀，反应慢呐，效率低呀，别人说话你琢磨半天呐。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脑雾是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早期信号。你要不管，脾肾功能越来越虚，脑髓越来越空，认知功能就越来越差，到老了就谁谁都不认识，拿饺子往兜里揣啊。怎么改善呢？中医中药 有用啊。当然别熬夜，肾经修复脑髓充氧是晚上的，你熬夜就等于白天用脑晚上不休息啊。第二，好好吃饭。脾呀、啊、就怕你饥一顿饱一顿啊，也怕油腻寒凉，所以三餐要规律，温热为主啊。第三就是用脑别太过，就人呐、啊、思虑操心这事儿别太过，要太过它消耗的就多，酒色而伤脾嘛啊。说我一直都让脑子工作不休息，那脾就得一直加班，它就累，消耗的就快。第四就适当的动一动，怎么动我不管啊，只要你能承受，只要方法科学，只要不伤身体，让气血流动起来，清阳才能升上去。然后中医调脑物呢，直接用什么呢？固本培元的思路啊。什么叫固本培元的思路呢？什么健忘啊、认知衰退的经典方子，核心都是脾肾双补、阴阳平补的。人参、山药、茯苓，这是健脾益气的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是补肾填精的啊。远志、白子仁、五味子、石菖蒲，这是交通心肾、开窍醒脑的。目的就是温和的调养脾肾这两个本，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脾清阳够，那就能生啊，大脑就有粮草；肾好，脑髓就充盈，大脑就有燃料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觉得脑子越来越慢、越来越糊啊，记性越来越差啊，不仅仅是老了，是脾肾不行了，就得养了啊。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6: 手机尾号94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哎你好。
1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7: 我呢前几年就是一直是那个膝盖啊，比较怕冷，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然后在一次跑步中膝盖疼，然后做了那个核磁共振，说是滑膜炎，吃了中药西药都好像没什么，最近这一两年好像膝盖越来越严重了，好像感觉是，能不能有什么好的那个办法可以治一下吗？这个
16: 首先呢要保暖。这个保暖不是往上面多捂几层衣服啊，而是要有自身由内而外提供能量的这个基础，就是要补肾，肾气要足啊。所以呢要补肾啊，吃三遍方，然后才是保暖啊。再有一个什么呢，强化这个关节软骨自我修复的能力，要补氨糖。嗯，要补氨糖，这很重要。氨糖，氨糖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以上才行，少了没有用。然后补钙，钙里面要有维生素 K2， 我们这个年纪啊，补的钙里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是没有用的，就这么个情况。
17: 氨糖是有什么品牌要求，或者是包括那个？
16: 没有要求，氨糖你只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就可以。
17: 好的。 啊，
16: 把这个事儿算好啊，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啊。
17: 好的，
16: 好
17: 的，好
16: 嘞，好，哎，再见，
17: 啊、谢谢你啊，
16: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6: 手机尾号57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8: 老师好。
1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8: 哎，我就是听我的那个就是同事说，
16: 嗯，
18: 他每天开车出去的时候都听您的广播，然后感觉您很厉害，也建议了很多好的医生给我们这些听众。
16: 我一节目主持人。嗯，
18: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是13年前做过那个内外痔那个手术，
16: 嗯，
18: 然后6年后左右复发了，
16: 嗯，
18: 然后现在没有外痔，就是内痔，
16: 嗯，
18: 然后在那个第9医院那个医生就是没办法，他就给我开了4000散，吃了都快半年了，就是感觉到右边的那个腹部感觉到不适应，而且有点抗药性了，
16: 嗯。
18: 然后这一阵子我做过肠镜，没什么问题，
16: 嗯，
18: 就是内痔，它是附件内痔肛乳头肥大，它是上面是这样子讲的，结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就是上个月查出来肾上面有囊肿，中部就是不知道这个囊肿有没有办法？它上面是这么讲的：双侧输尿管未见扩张，
16: 嗯，
18: 膀胱充盈加内壁光整，暗区内未见异常回声。它这个是说，右肾见2个囊肿，暗区较大，位于中部，大小约10×8厘米，囊壁上见点状强回声。它要求我每隔半年再去就是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长大，嗯，
16: 囊肿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嗯，
18: 囊肿是到底是结 节呢，
16: 囊肿不是，囊肿是什么，囊肿就是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汪。

0: 水儿。
1: 哦，
0: 哎，这叫囊肿。
1: 它没得法治了吗？
0: 囊肿不是没得法治，是不用治。嗯，它一般
1: 说没关系。
0: 就这个囊肿啊，都是你从小父母胚胎形成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囊肿了。啊，一般都不用管它，但也有囊肿啊，它影响生活，需要做的。
1: 是为什么？我是怎么发现的？就是那个小便，上厕所的时候很吃力，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才能解得出来。
0: 啊，这个、
1: 但是这一段时间又恢复了。
0: 不，这个你排尿困难这件事情是这个囊肿引起的吗？医生明确诊断了，是他挤压输尿管导致的吗？
1: 啊，有点。
0: 啊，那你这就得干预了。囊肿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不用管的，有事儿就得管。
1: 他说现在还小，有时候现在还小。
0: 哎，哦，你记住啊，囊肿这个东西，刚才我说的是原则，看啥？看症状。如果什么症状都没有是不用管的。
1: 哦。
0: 如果有症状，就是有麻烦，那你就得处理，知道吗？
1: 那得做手术。
0: 嗯，对，那就是这需要有个穿刺啊，把它吸出来怎么样？它有办法，反正。
1: 就是一般哪里的医生要好一点？
0: 哎，泌尿外科常见事情不算什么。
1: 就是小手术，意思是说。
0: 对对对，很简单的事情。
1: 嗯，然后就是我那个手啊，那个手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捂在那个胃部啊，或者是腹部啊，那个手都会凉透了，是怎么回事？
0: 你说这个任何时间手都很凉是吗？
1: 手捂在就是
0: 手放哪、
1: 就是、
0: 哪凉？
1: 对，就是放到那个胃部和那个下腹部，
0: 嗯，
1: 这两个地方那个手会凉透了。人家一般的是说这个手越捂越热，但是他会把手给凉透了，是这种情况。
0: 那、啊、说明你身体里寒气很大呀，寒气很大呀。
1: 那怎么弄？
0: 阳气不够补阳呗。
1: 不知道，
0: 阳气啊是人生命的原始动力，没有阳气，人身上的一切活动都将停止。什么叫一切活动？首先不能呼吸，你知道吗？如果肺没有阳气，我们吸进来的气都是冰凉的。首先你呼吸这个能力就没有了，肺不会张开，不会压缩，对不对？不会呼，不会吸，人会憋死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没有阳气，肾没有阳气，人大小便都排不出来的。
1: 嗯，就是因为这样子，
0: 知道吧？人呐、啊，人的大小二便都是靠阳气来推动的。那肠子为什么会动？便为什么能排出来？人吃下去食物从嘴进去，为什么自己能从那么长的地方从肛门出来？人的肠子8米多长啊！
1: 哇，
0: 要走很远的。中国人黄种人的肠道8米4，从食物从口腔到了胃里，在胃里待一会儿出来之后，走8米4远才能到肛门。凭什么他能走出来？没有气儿吹，对不对？为什么他能出来？因为肠子自己每隔10分20分他就要蠕动一下。什么叫蠕动？
1: 对，
0: 由粗变细，他自己往下勒，然后呢把这个肠的东西由上往下推，这叫肠道蠕动。肠道蠕动越充分，排便状态越好。而这一切肠道没人管它，没人给它插电，没人上发条，没人烧油，对不对？它为什么会动啊？哪来的力量啊？记住，中医的解释是由脾肾的阳气推动，没有阳气推动它就不会动。
1: 嗯，
0: 所以阳气很重要。中焦为什么那么凉啊？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到那里，血液流动的慢。人一冷了，我们就说出去运动运动，我们喝点酒擦一擦，为什么？促进血液循环，血流动的快，你就觉得热乎，对吧？就觉得温暖。但是你血流动的慢，你就觉得冷。为什么血液流动的慢呢？血为什么能流动啊？靠气来推动。靠什么气啊？靠阳气。那还能靠阴气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阳气太弱，所以要补阳气。阳气足的人不老，脸上没有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没有皱纹的。所有看上去都很年轻的人都是因为阳气足。
1: 他就是说我那个肠功能蠕动太弱了。
0: 你看看，就刚才我早知道我就直接举例子了啊，对吧？
1: 那我该怎么办？
0: 补啊。
1: 怎么不知道
0: 补阳气呀、
1: 啊、不知道
0: 补阳气吃药嘛啊，吃药啊。
1: 好好的好的，感谢。
0: 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

0: 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7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铁峰老师。
1: 哎，
2: 我呢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1: 嗯，
2: 因为我呢那个很早的时候呢，那个左脚背呢那个骨头呢隔了一下，然后呢这块位置就是脚趾头到这个踝骨中间这里1/2的地方，这个骨头好像很痛，一直痛肿。最近呢这个脚呢肿起来，不太会退的，就睡觉起来那时候好一点，其他时间呢它反正到晚上之后就肿得像馒头一样。最近呢好像又好一点，前一会肿得很厉害啊。但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呢还是什么？嗯，好像心脏呢也去查过没什么大问题，但这个肿跟吃高血压的药可能是有关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想问一下你。
1: 您说的这几条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首先降压药是可以导致下肢浮肿的，可以出现不明原因的浮肿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心衰也可以导致下肢浮肿啊，外伤也可以导致浮肿。你说这都有可能，得查。
2: 哦，得查一下。
1: 得查。嗯。
2: 哦哦，就这个肿的问题。哎，这个脚面子就肿。
1: 嗯，对，查查，不用说了。
2: 踝骨也肿。
1: 我听明白了，去查。
2: 听明白了，我去检查去。
1: 对，查完之后有结果的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啊。
2: 查血啊。
1: 查什么是医生的事儿。你比如说，先查心脏，心脏要没有事儿的话，那我们就查骨头啊，查软伤啊。
2: 哦，好的好的。
1: 哎，
2: 哦好，那谢谢你，我就问这个问题。
1: 好的，再见，
2: 麻烦你。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马到成功说，你说高血脂怎么来控制？高血脂一个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用药物控制。人到了一定年纪，生活习惯大范围改变很难，这个时候就要靠药物来调补啊。降脂药物最主要的国际间通行的药物是他汀类的药物，往往都需要终身服用。
4: 乌云还挺大胆，
3: 唯有冰，他说我父亲今年48，症状是20多年长期腹泻，大便发稀条状，偶尔有粘液，每天3次左右，最多6次，身体无消瘦等其他症状，一定要给他到医院做一个胃镜检查。这样的患者，他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概率比没有这些症状的人要高得多，所以要重视。而且人到中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可以保10年平安。这个平安指什么？不受恶性肿瘤的威胁，所以要重视这件事，这是第一。第二，你父亲一定要想办法调节他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他的胃肠道功能很不好啊。而调节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益生菌。微友林颖，他说我小孙女儿现在28个月，总是爱感冒，也不爱吃饭，大便还特别干，一天就一次。你看有什么小孩吃的小中药啊？健脾丸就可以啊。28个月用什么剂量给孩子吃呢？用成人的1/6的剂量给他吃就可以，一天吃一次就行啊。嗯，关键是你28个月的孩子，这中药丸子你能给喂下去吗？你要是喂不下去啊，那就只能给他吃健脾八珍糕了，因为健脾八珍糕啊，它好吃，哎，拿奶或者水化开了之后，这个味道特别好吃啊。
4: 只要自己够喜欢。
3: 唯有岁月静好，说我为什么一到春季和立秋之后就头晕，特别明显，眼睛、头顶、后脑勺来回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您这个情况，我说啊，为什么一到春秋才这样啊？大家知道，春当令的脏腑是肝，秋当令的脏腑是肺，这两个脏腑都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你一到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一个是宣发速降的功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藏血的功能不好，说到底就还是气血二字啊。啊，肺管的是气，肝管的是血，说白了还是气血的问题。而头晕是什么？就是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血。为什么得不到足够的血？是因为气的不足。其实物理的直接原因还是气血的事情。所以啊，对于您来讲，

我的意见就是从现在开始坚持补益气血。魏有古山说，我姑娘的二宝今天已经6个月了，请问小孩现在体温37度，是否已经发烧了？37度不算发烧，超过37.5度啊，包括37.5度才叫发烧啊。哭也好，自己就是。微友平安，铁峰老师，请您在百忙中帮我看一看这份检查报告单。我今年57岁，停经。这样情况下是否要进行下一步治疗？辛苦了，我瞧一瞧啊。内膜厚。宫腔积液，宫颈纳囊，57岁内膜厚，我建议你进一步治疗。我要是你啊，就取块病理出来，取块病理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根据这个病理结果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是否治疗。有的人一听，怎么着，这子宫内膜厚就得取病理了，取病理那不就是为了看看是不是恶性的吗？对。妇女啊，到了更年期停经之后，子宫内膜就不应该那么厚了，它应该是薄的。你子宫内膜厚，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子宫内膜异常增生，如果是异常增生，就要考虑是不是子宫内膜癌。这种事儿动手越早越好，不要排斥治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田文老师吧？
1: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给你讲一下，我听你的节目也几年了，我都那药房里买的药，这药吃的效果也还可以。我就是一个嘴麻脚麻，
1: 嘴麻脚麻，这脑袋里堵了，这是。
2: 我头还有点还晕。
1: 那对，你这是脑血管堵着呢，上神经内科查一下。
2: 我没去查。
1: 你得查一下。
2: 好，谢谢。
1: 好嘞，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93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棒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问一下，我是胆结石，我上那个医院体检吧，检查过胆结石，多发性的，就是胆壁变小啊，什么玩意儿，说什么4.9×1.4，我就和问问铁棒老师，我需不需要手术？
1: 这个真得问问专业的医生。得跟肝胆外科的专家谈一谈。你这样，你手里有报告啥的吗？
5: 有啊，就是写我什么胆壁集体缩小。
1: 你听我说，你拿着报告啊。我呢，现场我就给你联系一个大专家。
5: 哎，好，谢谢田文老师。
1: 我跟你说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那全中国都有名，很厉害的。而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现场给你解答，我就等于千里之外我给你挂一个顶级专家号，行不？
5: 好了好了，行，谢谢。
1: 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完了啊。
5: 好嘞，明白。
1: 好嘞，听众朋友，其实啊，我们这位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咱们呢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导播提示，陈建飞主任现在正好有空。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1: 陈老师您好。
6: 田文老师好。
1: 哎，您好，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这个导播跟您说了吧，我们这有一个年轻人，我听声音感觉年纪不大啊，年纪我还没问他呢，手里拿着一张这个体检报告，是跟胆结石有关的。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意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有胆结石了，长挺多，然后胆囊壁呢有各种表现，这那那这的哈，他心里没底儿。什么没底儿呢？就这胆囊到底摘不摘，到底做不做手术。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聊几句，他现在就拿着这个检查报告了。
6: 好的。
1: 哎，您俩聊。
5: 哎，您好，
6: 先生您好，您好，老李啊。你的检查报告里面是怎么描述？就结果，你给我先给我说一下结果怎么说的。
5: 结果是胆囊体积缩小， 胆囊腔内可见数个强回声，范围约4.9×1.4cm。完什么胆囊前壁回声后约0.3cm，胆汁消失，而气垫多数强回声，较大直径者直径约0.56，而胆囊多发结石充满血，就这些没有了啊，谢谢。
6: 我问你几个症状，你平时有过普通的病史吗？比如说右上腹疼特别厉害的情况吗？
5: 很少有，偶尔有。
6: 有没有疼的时候必须去医院里面去打吊针呢，或者是用药的情况吗？
5: 没有
6: 啊。您还比如说有没有，比如说是吃完饭以后肚子疼？
5: 有，肚子疼有。
6: 吃完饭肚子哪个，就是上腹不疼还是下腹不疼啊？
5: 就是上腹不疼。
6: 对。平时老吐，晚上吐不吐酸水啊？
5: 不吐酸水。
6: 吐酸水。嘴苦吗？
5: 嘴有时候苦。
6: 嘴有时候苦啊。平时大便时候有没有，比如每天大便次数特别多呀？
5: 是，大便次数特别多，但是还不成形。
6: 每次可能大便的时候大便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过一段就要想去，是有没有这种症状？
5: 有
6: 是吧？
5: 对
6: 啊。那我初步判定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只是初步判定啊。我觉得您这个就是一个胆囊结石，并且胆囊萎缩，胆囊是一个充满性结石，而且胆囊管啊，就我们知道胆囊和胆囊的里面的胆汁要进入到人体肠道里头的时候，它要通过胆囊管进入胆管里头，然后才能进入肠道里头。您的胆囊管就是胆囊出口的地方，可能已经被严重堵塞，不通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胆囊的结石砍动，所以您可能现在目前是这种状况，所以肠道会有时候会出现积液症状，会大便次数都增多。对于您这种状况呢，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做手术的。对于充满性结石胆囊萎缩，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仅呢已经引起了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呢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胆囊的癌变率增高，
5: 增高
6: 容易癌变，所以这是您手术的最主要的适应症。至于您的症状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最主要是您这种情况，他的癌变率增高了，所以呢，这个是建议您做手术，并且现在做胆囊手术也是一个比较微创的，也痛苦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给您建议还是建议您做手术。
5: 那好的，谢谢老师，那好，那我就明白了啊。
0: 好，那就先这样。我呢，
5: 好，谢谢节目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5: 再见。
0: 陈老师啊。我得跟您聊一个事儿。

0: 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的意见一定很有代表性。就是这个胆囊摘除手术啊，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保胆取石。您对这种手术方式是怎么看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对保胆手术呢，在我们业界里头呢，包括在我们国内，业界里面是有争议的，就是不是说对，也很难说它对，也很难说它错，因为有两派意见，有的是有一派业界就是说主张，得了胆囊结石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要切除，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如果对有比较有功能的胆囊、良好的胆囊，还是要保留这种比较良好的胆囊，因为另一派他认为说这种胆囊是有功能的，并且呢把癌变风险也去掉，这样胆囊是对人体有益处的，所以有两派意见。但实际上咱从中华医学会的这个诊疗指南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胆囊结石的治疗，它大体有这么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于有症状的结石的话，一定要主张手术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没有症状的结石，它有几个要求，大体我记得一共有十点要求，我先谈几点，一个是如果是结石的直径超过3公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还有呢胆囊壁的钙化，或者叫磁化胆囊，或者胆囊萎缩，或者胆囊结石伴有糖尿病等等，大约有10条标准。但只要占其中一条标准就应该手术治疗，就是即使没有症状也应该手术治疗，因为这10条里头呢，一旦出现的其中一条，它的癌变风险是正常人的13.6倍，这是大数据里面统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满足这几条的都应该早期手术来避免胆囊癌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如果得了胆囊，就如果人群得了胆囊癌以后呢，生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对于胆囊预防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反对保胆取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得胆囊癌。但是对于保胆取石的这一派专家里头呢，确实也他们也得了好多数据，就是对于有功能胆囊，然后呢他说5年的再复发率呢是低于5%，并且呢很少有癌变的现象，所以呢两派在从学术上有争议，但实际在操作呢，每个大夫都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去有所取舍，有的呢就是比如说病人愿意啊，年轻啊，也符合中华医学会里头那几条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以外的胆囊结石，那么它恶变风险也比较低的，也可以做保留保胆取石，但是如果是恶变风险非常高的，不建议做保胆取石。
0: 哎，看来啊，这个保胆取石它是有它局限，当然也有它特点。到底应不应该做，还得是听医生的意见。
1: 对。
0: 现在呀、有很多患者，这个听众也找到我，上来不分3七21呀、我就要保这个胆，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就要保胆，我绝不把它摘除。现在这么看不理智，像您刚才说的，有的胆囊功能丧失不说，它会增加我们患胆囊癌的风险，这要命啊。所以说不能冲动，不能太固执，要根据实际情况啊，酌情选择这个手术。其实我是支持这个胆囊摘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胆囊摘除啊，第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没事愿意摘胆囊啊，它是有必要的，有需要的时候要摘。第二，摘完胆囊之后啊，我总觉得它对人体的这个生活啊没啥太大影响，所以有一些人他到了一定程度很有必要的时候啊，该摘就得摘啊。谢谢你陈老师啊，以后在这方面有问题还得及时向您请教啊。当然最终这样的问题还得向陈建飞这样的大专家进行请教，听专家的指导。谢谢你陈老师啊，再见。
1: 谢谢田文老师。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做自己的女王说，请问脸部皮肤特别干，下嘴唇底部起皮发红，什么原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这有可能是所谓的皮炎，你这得上医院看了，这就不是我在这教你个什么办法能处理的了啊！慎重起见，上皮肤科请医生给你诊断，这是第一。为什么？因为皮肤科医生诊断疾病要求必须

才16个多月，请问怎么回事？有可能是对什么过敏？这得上医院啊。痒，16个月的孩子如果使劲挠，说明这个痒是非常剧烈的，应该是某种过敏，尽快带他到医院啊。唯有大雁，他说我56岁，手心脚心燥热，晚上睡觉啊，脚都放在被子外面，这是什么病？怎么治啊？这个在西医范围里属于神经功能失调啊，在中医里这叫肾阴不足，我们一般要用滋补肾阴的方式来缓解症状。怎么滋补这个肾阴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六味地黄啊、知柏地黄啊这类的药物，你可以试一试。时间不用太长，1个星期啊，按标准剂量吃的1个星期，看有效没？没效就得上医院找个医生了啊。唯有 YLW 说低压高怎么办呢？低压100，低压高，单纯的低压高往往和动脉硬化有关，就是和这个血流末梢血流受阻有关。唯有萤火虫说结肠上有一个 0.5×0.5 的息肉，是做掉之后还是后续再观察呢？如果你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息肉，可以由医生来帮你判断，因为有一些息肉拿肉眼一看就知道100%良性啊，它太良性了啊，但是有一些息肉看不出来，就得想办法把它拿下来做病理。息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金标准就是病理，拿眼睛看得再准它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所以铁峰是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息肉做病理检查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3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2: 我就咨询一下，我这个腰疼
1: 啊，
2: 肌肉疼和这腿肚子。
1: 腿肚子和肌肉疼，您这个年纪多大岁数了？
2: 啊、我今年55。
1: 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病上医院查的话？
2: 就没有
1: 啊，那就很有
2: 基本没去过医院。
1: 那你最好查一下，排除这个一些特别的疾病之外，很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2: 就是一走道就是疼，
1: 我知道，
2: 不走不疼。
1: 我知道，就你这个年纪的妇女，周身的肌肉酸痛啊，首先考虑的是缺钙。
2: 嗯、
1: 经验上看是这样的。
2: 嗯，那怎么能治呢？
1: 补呗，缺钙就
2: 补钙
1: 呗，对呀。
2: 完事儿，带的这边腿肚子也疼，就是肌肉
1: 啊，不，它是全身的这种肌肉的酸痛，补钙先补钙。啊、嗯，我跟你说，《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对补钙这件事情有严格要求。怎么要求的呢？每个成年的中国人啊，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2: 嗯
1: 啊，
2: 那补吃什么补的能快一点？
1: 不，补钙没有快的，就是慢慢补啊。快的都是注射剂，那一针好几千块钱，你能打呀？对不对？你也没到那程度啊。补钙最要紧的是一个持续，是日积月累，不是谁快谁慢。
2: 他说那什么，有的说那什么，要按摩能好
1: 使吗？按摩能让你疼得轻点，但是不解决缺钙的问题。你按摩不花钱呢？
2: 啊，花钱。
1: 就是嘛。
2: 啊。
1: 你不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
1: 嗯。
2: 嗯，好，那谢谢了，铁峰老师。
1: 不客气。
2: 哎。
1: 有事再说啊。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

0: 云溪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88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我爸爸，他那个声带白斑。
1: 哦。
2: 之前有在那个上海，五官科医院做过手术，然后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定期复查。然后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检测出来是重度增生这样子。
1: 哦，重度增生。
2: 然后的话，我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定期复查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3个月，1个月检查，2个月检查，3个月检，就是去做喉镜检查。后面的话，他意思就是说4到6个月再去做检查，那就是还是会有复发，声带白斑。
1: 嗯，我知道。
2: 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给他看医生，因为医生那边的回复都是说定期复查就好了。
1: 嗯，好。
2: 嗯，
1: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2: 嗯。
1: 首先呢，他这个白斑的性质你知道吗？
2: 性质就是重度增生，
1: 啊、
2: 但是没有到癌这个阶段。
1: 哎，对喽，对喽，我想知道就是它不是癌。
2: 对，
1: 这个你知道哈，这是第一。那不是癌就不要怕哈、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手术切除并不是，就是已经有的白斑，我们做手术把它切掉，并不是让以后不再长白斑，而是消除当前这个白斑继续进展的风险。
2: 对。
1: 的性质不一样。至于它再长，再长这个事儿，我们就找原因呢、它为什么要复发呢？抽烟吗？
2: 现在已经戒烟，然后戒酒
1: 啊！你听我说，
2: 然后
1: 听我说啊、
2: 嗯，
1: 抽烟啊，就是以前抽烟，现在戒了，就戒没戒跟抽烟的人玩呢？啊、二手烟戒了吗？
2: 二手烟周边就是很少出家门，现在。
1: 啊，我所说的二手烟、就是你父亲他抽烟，那么以前跟他在一起待着玩的那些人，他是不是也抽烟？要远离这些人。
2: 已经远离了。
1: 哎，那行那行，就那我就可以认为已经远离了烟这件事情，对吧？因为这个声带白斑呐、临床上皮增生啊、高级别这个瘤变呐、这些第一诱因就是抽烟。
2: 对。
1: 啊、烟酒一定要戒掉，这是第一件事，做到了哈。
2: 是的。
1: 好，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反流。
2: 对，他就是胃镜，就是前段时间做了肠胃镜。胃镜做出来是有食管性反流这个症状的、
1: 哎、对，这就是
2: 它是轻微，
1: 不管轻微不轻微，这是导致白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现在发现有反流，不管轻的还是重的，你得治。
2: 对，是的。
1: 啊，这是一个方案啊。
2: 嗯，
1: 怎么治？听内镜医生，听人家的啊。然后呢，晚上吃饭呐、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吃的太饱，然后
2: 说控制量。
1: 哎，对，睡觉的那个床头啊，靠头那一边可以抬高一点。
2: 嗯嗯嗯。
1: 现在网上有卖那种垫床角的那种设备。
2: 嗯。
1: 两个床角，就是床头这边抬高10公分。
2: 好。
1: 哎。
2: 嗯嗯嗯。
1: 对反流是有帮助的。啊，然后
2: 他
1: 这个事儿啊，最要紧的就是定期复查。
2: 是的。
1: 啊，
2: 我们就是去上海五官科医院做那个定期复查的嘛。
1: 那就行了。
2: 做手术也是那边的主任医师。
1: 对。
2: 对，专家。
1: 要和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
2: 对，那我知道。
1: 哎，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啊。
2: 嗯嗯。
1: 别的没有啥事儿。
2: 嗯。
1: 嗯。
2: 好的，
1: 你吃点益生菌，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破壁的灵芝，现在灵芝孢子粉都是破壁的啊，吃灵芝孢子粉。
2: 对对对，我之前有给他买一些，就是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他就是
1: 他排斥，
2: 他这个体质就是中医来说，对他就是说湿气重，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内火旺，就 就这样子。
1: 哎，不耽误吃灵芝包子粉。我告诉你啊，你刚才你说你就买点好的，其实你们当儿女的买好灵芝包子粉就是多花钱。啊，买贵的而已。什么叫好的灵芝包子粉？我告诉你啊，有这么几个事儿。第一，好的灵芝包子粉不用拿水冲，直接到嘴里跟巧克力一样自己就化了。
2: 啊，
1: 这是第一。第二，好的灵芝包子粉从出厂的那一瞬间就跟氧气隔绝了。
2: 嗯嗯嗯。
1: 因为灵芝包子粉是可以被迅速氧化的，它里边有油的成分，所以它那个袋里要冲的是氮气。
2: 嗯，
1: 哎，就冲淡隔绝氧化，再有一个就是好灵芝包子粉不苦。
2: 嗯嗯嗯，
1: 有的人吃灵芝包子粉苦啊，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好灵芝包子粉不苦，就跟巧克力差不多味儿，就是没有因为异味而导致有这个拒食的现象，不难吃。
2: 嗯嗯，哎，对。那我后续如果复诊或者是。对，我有没有必要去别的医院再去找？
1: 不用不用，
2: 再去看看。
1: 不用，你给我发报告，我看见了。复旦大学附属
2: 对
1: 眼耳鼻喉科医院们，这是中国最好的了。
2: 嗯嗯，
1: 就我不讲嘛，跟医生保持良好关系，别让他忘了你。你怎么还能换呢？他是个连续的过程。
2: 就是我妈妈会比较焦虑，觉得好像看的医生不够多，觉得医生给的意见不是。特别好吧。
1: 关于复发的事情刚才我给你讲了，
2: 对，
1: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去处理，这事我们刚才讨论过。
2: 是的、
1: 啊、
2: 那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你的建议。
1: 好，哎，好，再见、啊、
2: 好。
3: 铁风帮你忙，
1: 尾号2565，这位听众你好。
4: 铁峰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哎，你好。
1: 您什么事儿啊？
4: 啊，就铁峰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今年就是51岁了。
1: 嗯，
4: 就是我平时血压高，最近就是头发晕，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太好，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1: 嗯，
4: 就是我害怕就是容易不容易就是心脑血管病
1: 啊。有没有这种可
4: 能
1: 你是说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对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对，我有点担心。对，
1: 这里最要紧的是你的血压啊。
4: 对，我平时血压就是高
1: 啊，血压高就有可能，说别的没用，就这一个高血压就要了命了。
4: 对，就对对，我就是平时我也听你的节目，我就是有点担心，那我是怎么办呢？
1: 你血压现在是多少？
4: 平时是90到170。
1: 90、170太高了，你多大岁数？
4: 51周岁。
1: 51周岁哈。
4: 对。
1: 你抽烟吗？
4: 不烟不抽。
1: 啊，喝酒啊？
4: 嗯，酒，对，酒，喝酒，对。
1: 你喝什么酒？
4: 喝白酒。
1: 喝白酒喝到什么程度你告诉我。
4: 正常每顿2-3两样子。
1: 天天喝，顿顿喝吗？
4: 一天喝2顿，早上是肯定不喝了。
1: 哦。
4: 对，我也知道不好，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铁峰老师嘛，对吧？
1: 啊，你得先把血压控制住。
4: 血压的，我们平时是在吃药呀。
1: 你吃药能降到多少？
4: 就是吃药平时好像也是在170、90到170。
1: 你吃完药90、170啊？
4: 对。
1: 那你吃什么药呢？
4: 我们单位不是每年有体检嘛，对吗？体检的时候量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
1: 那不行啊，这不好，这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4: 对，就是不好。我这想咨询老师呀。
1: 啊，对，所以我跟你说，你要降压，把血压先控制住。你要重新调整你的降压药使用。
4: 那就是我是看医生吗？
1: 你应该上医院，因为我认为你前一段时间的降压药使用的效果非常不好。
4: 哦，
1: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吃完药还170、190呢？那你不吃药得多少？那得多么残酷的事儿。
4: 对，就是之前我头不晕，但是就是最近我头发晕，我就有点害怕。头要不发晕，我还不害怕。
1: 那你应该害怕了，你要尽快的上神经内科。
4: 是上神经内科还是上心脑血管？
1: 神经内科，先上神经内科。为啥呢？因为你头开始晕了。
4: 哦，上神经内科查什么呢？
1: 神经内科查血管硬化呀，查你的血压呀，看有没有脑梗、脑出血的事儿啊。
4: 其他没有什么，对吧？
1: 对，其他的看完了再说。
4: 嗯，对，我也是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不是就是迫于就是公众需要嘛的，我们也不是讲。对，我就是有点害怕，我经常需要上医院看。
1: 应该害怕，不用再谈什么工作不工作的事情，因为我跟你谈的不是工作问题，我跟你谈的是健康问题。你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啊。

0: 说的说的，好，谢谢提供老师。
1: 嗯，好，再见啊。
2: 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啊，还有这个耳先背，发先白，齿先松啊，这都是关于老的描述啊，民间的说法。而真正的衰老，女人77、49，男人88、64，天鬼节啊。但这都是表面现象，根儿是什么？不管你是腰腿无力、听力下降、须发斑白、牙齿松动，还是生育机能减退、还是精力下滑，所有的衰老其实就是4个字，就是肾精亏虚。肾主骨，啊，生髓，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及二阴。人这一生的衰老就是从肾精不足开始的。肾精是我们先天之本，是生命最原始的储备能量。每个人的肾精都是有限的，用一点少一点啊，没有人真的能长生不老、永葆青春。但养生的真正意义不是逆天改命，是懂得固本息精，哎，慢消耗就慢衰老。所以把肾精耗散的速度慢下来，把亏虚的状态补回来，尽可能的延长身体的年轻态、健康态。衰老是自然规律，但衰老的速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养好我们的肾精，守住本源，就是守住我们一生的精气神和健康的底气。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磐安，群山之祖，珠水之源，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溪流，每一片田野，与磐安世代农人共同描绘着丰收的故事。从磐安云雾茶到林间野山珍，从绿色蔬菜到香甜可口的水果，每一口美食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绵延数里的果园一望无际，跟着我们一块儿到磐安的绿色食品基地走一走。

0: 为水果界的佼佼者，猕猴桃营养丰富，味道酸甜，十分受欢迎。浙江有很多猕猴桃的产区，其中自然少不了金华磐安猕猴桃。它依山而栽，是当地每家每户乐于种植的家庭果树。
1: 像这样的一个果子，差不多半个拳头那么大。
2: 大概是二两半到二两半左右吧。
1: 二两半左右。
2: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品种的黄热品种，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1: 三两
2: 或者大的三两，三两五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呢气候，日夜温差很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台地，海拔刚好在500米左右。第二个呢，我们用下去的有机肥，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上有机肥的含量，我们也是比较多的。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肥。
0: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浙江之心之称，高山云雾弥漫，低山空气湿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别样的水果之王猕猴桃。海拔500米以上，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日照充足，使得种出的猕猴桃个头饱满，果肉细腻。
2: 比如说呢，像这颗猕猴桃的话，经常三两半的是很多了。那像这种的猕猴桃啊，像这种猕猴桃，它大概都在三两半左右。
1: 这儿的挂果量比那边好像更大。
2: 对，这棵树呢比那个会早了一年。
0: 在正焕平的近百亩果园里，一串串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实饱满，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正不停地穿梭其中，熟练地将猕猴桃一颗接一颗摘下。
1: 我想问一下，好吃不好吃这个？
2: 那这个当然好吃，我们比新西兰的猕猴桃糖度，要高个两个点左右。
1: 20度的糖度？
2: 就是18到20度，他们是16到17度。
0: 猕猴桃是一种后熟水果，采摘的时候摸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阴凉处进行人工催熟。一般3-5天后，猕猴桃就会自然变软，这时绿翡翠般的果肉加上红宝石一样的内心，颜值爆表，软糯香甜，不仅口感美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3: 果肉很细腻很甜。
2: 差不多的，如果是熟的话，我们基本上95%的猕猴桃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的，
1: 很甜了已经。
2: 因为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现在我们手捏去都很捏不动，所以说它那个糖度呢还有待于有点上升的。
0: 金土地以高品质猕猴桃著称，猕猴桃果实肉质丰满，特别是它的甜度达到22%，远超一般猕猴桃，曾荣获浙江农业之最之称。
4: 无意之间去品尝到这个四川这个红杨，所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我们就是引进了那个红杨猕猴桃。当时猕猴桃也不知道红杨猕猴桃这么难种，也种了很多猕猴桃，就是说都是露天种植的，那么种植在那里都是死掉了。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后来专家也都说一个溃疡病，相当于人的癌症，没办法防治。后来就说，直到我们这个2008年，我们那个郑总，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郑老板他回来之后，所以说呢，我们搞了第一批的这个设施栽培的种植这个红杨猕猴桃，
1: 就在他这儿，
4: 就在这里。
0: 1999年，从四川引进红杨猕猴桃嫁接苗，在磐安县进行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筛选，选育出品种优、抗病强、适合本地种植的变异红杨猕猴桃品种。2010年，在磐安县金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化种植。2019年和2021年，红杨猕猴桃均获得农博会金奖。
4: 那么整个来说，我们整个县6000多亩这个红杨这个猕猴桃。那么现在设施栽培我们已经将近一半了，2000多亩了。对，那么这个将近3000亩呢，主要还是红杨这块，那么黄心的有少部分是种植这个大棚，那么绿心的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的，我们露天栽培。
2: 我们对于这个阳光玫瑰的话，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销售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是正好迎合采摘的， 比如说我们到十月底或者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初，那别人都要下树了，肯定要下树的，我们这里可以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价位上呢，我们比如说走市场或者采摘，它都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0: 绿色的藤叶爬满枝架，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紫的如霞，绿的如玉，散发着阵阵诱人果香，让人垂涎欲滴。葡萄架下，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丰收景象，更是磐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2: 这种创新的话，就是说我们采摘的一般都在一斤五两到一斤七八两，那么像这种的话可能要达到两斤多了已经。
1: 哎，给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这个长得好吗？这串
2: 这个还可以吧，就是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哎，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2: 然后像这种创新的鲜叶来说，就是大概在一斤七八两，
1: 这更小一点。哎，
2: 这样的鲜叶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样的话，这种呢味道可能会更好。
0: 农产品有品牌，口碑好的背后，离不开磐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个个农产品正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5: 我们推广绿色食品呢，首先对于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标志的认证，产品的认证，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县域产品打造以及一个产品质量的推广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名片。在不仅在我们长三角的农产品推广周这种各种展会上面，我们的产品因为绿色产品都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4: 跟他们讲，一个是以前是一个茶叶，后来我们水果上也推广了，就是说一个绿色用料的专柜，就是说一些水果上的用料呢，可能是更加专业的一个绿色的用料专柜。第二个呢，我们是也出台了，比如说我们猕猴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还有一个风情货猕猴桃生产的管控手册，包括葡萄的这个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是吧？一个用药在我们推行一个绿色管控，
0: 利用好当地生态优势，挖掘生态农业资源，百姓致富更有奔头。一件件农产品插上绿色食品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出村，出城，走向市场，让磐安百姓享受生态农业带来的红利。
5: 磐安开展农业绿色监管，目前已经拥有绿色食品认证60多个。针对我们绿色食品，我们实施产地环境有监测，生产操作有规程，生产有记录，以及产品有检测，同时还做到产品上市有标志的一个全程化的监管。
6: 我们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大力培育乡村土特产，利用乡土资源转化为特色农产品，构建了以药、蔬、茶、果、菇等为主导的乡村特色农产品种类，打响好一盘这个磐安全县的公共农产品区域品牌。

0: 好视力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3: 慢点。
2: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3: 别怕，有我呢。
2: 你要离家的那天，
3: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2: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8: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9: 我想要升职加薪，
10: 我想要有车有房，
8: 融资，
11: 我想让工程完工，
9: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8: 停，
9: 我
8: 就一个
9: 啊。
8: 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12: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13: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浙江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义乌，一条义乌江贯穿而过，造就了义乌千年的商贸繁荣。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坐落在义乌江畔的佛堂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佛堂古镇，探寻背后的历史文化印记。
14: 云皇圣日采遗踪，回首双林见碧峰，连佩喜闻连床惊听夜分钟。明正统年间，义乌知县刘同如此描绘佛堂云皇山的美丽景色。云皇山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相传

0: 阳副大士曾在此地修行，并建造双林寺。自建寺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高僧辈出，在隋朝就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誉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寺旁至今留存一处铁塔，铸造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历经千年依然伫立在那儿，见证着历史沧桑。
1: 这座铁塔呢，现在是我们双林寺唯一存在的一个实物，已经历经了1000多年。但是它从这个塔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先进。这个铁塔经过1000多年永不生锈。那么这座铁塔被收录到罗泽文编的《中国铁塔》一本书里边进去，它现在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0: 走进双林寺，仿若走入历史的甬道，寺中留存的遗迹仍在述说着当时的辉煌。和一般的寺庙不同，双林寺的经书都存放在一个叫转轮藏的地方。所谓转轮藏，就好比一个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捡出所需之书，它也弥补了传统书架拿取不便的缺陷。
2: 在《营造法式》这本书里啊，它记载了中国古界的这个规制，其中有一个段落呢，是明确记载这个转轮藏是由傅大师发明的。最大好处呢，因为它放的经书是从每个角度放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从保存也比较好，阅览也很方便。
0: 而佛堂这一地名的由来，也和传奇人物傅大士息息相关。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3: 佛堂古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朝梁代，在我们馆藏1987年版《义乌县志》中就有记载。传说南朝梁代千竹僧达摩云游我们的双林相识，威寺的主持傅大士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义举，遂投信江中当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为纪念达摩与傅大士救世之恩，于投信处募建渡信寺，因寺柱楹联有佛堂寺兴永千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
0: 一条义乌江蜿蜒流淌而过，久而久之，佛堂这片土地变成了绿洲，物资汇聚，商贸繁荣，商埠的便利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商人的聚集，老街逐步成型，古佛堂慢慢发展成市镇，古镇格局就像义乌江畔的一条鳐鱼。
1: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鳐鱼口。为什么叫鳐鱼口呢？因为我们佛堂整个古镇的布局就是一条鱼。我们现在看过去的老街就是鱼的脊背，然后我们在脊背边上有许多横街，就像那个鱼刺。
0: 明清时期，佛堂老街已颇有规模，发达的商埠经济造就佛堂古镇及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历史底蕴，也让这里成为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侨福佛镇贯长空，两岸云渠路自通，在那个江边码头人声喧沸、帆船林立的年代，万善浮桥与义乌江佛堂段南北408乡的百姓息息相关。
3: 关于万善浮桥的建造历史，在我们馆藏的《清嘉庆义乌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万善桥县南30里，佛堂镇乾隆庚辰，王以林、吴州市等创建浮梁。在乾隆年间，我们佛堂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兴旺，靠渡船来回已经逐渐不能跟上当时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的乡绅王以林、吴州市就提出了建设浮桥的一个倡议。后面其实也详细讲述了我们建桥的一个过程。
0: 万善浮桥以万善为名，取自桥，是大家筹款建设，主体由20余艘松木舟组成，上覆盖木板，浮舟两端各有铁索镇船。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
1: 它是最早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1826年。为什么叫万善桥呢？因为当时这座桥的整个资金都是由民间自筹的，也就是说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遇上洪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固定在对岸的这个码头上的两根石柱上的木栓敲掉，然后这条桥就循着水往边上靠，然后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老街上的店户每一户出一个人力到这个木栓上把这个城撑回来，再然后用木栓拴住就固定了。
0: 借助万善桥两头码头之力和交通之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古镇内的古民居是佛堂古建筑文化的一大瑰宝，吴奇迹曾是整个佛堂最高的建筑。一般来说，古民宅都是两层楼，很少有三层的。
1: 哦，这一幢房子在我们当地来说是一幢比较有特色的房子，这幢房子的总高有3.5层。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第二层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第三层，这个三层第三层半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2: 以前3层楼的房子其实已经很高了。
1: 对对对，在上面就有一点阁楼，这个阁楼就我们现在叫做半层。
0: 吴宅雕刻之精细，建筑之精美，堪称一绝。最有意思的是丁烈纹窗格拼花，周边看似凌乱，其实内藏玄机。
1: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都是以一个人字一个人字的架构，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六边形，就是体现了我们佛堂人的经商理念，以人为本。
0: 自千年前的悠悠水运起，从繁忙的埠头到繁华的市镇，每一步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韵味。在这里，现代与历史交错，守旧与创新并存，并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麻花作为传统美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艺和风味早已深入人心。而义乌手工麻花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4: 我们的义乌的麻花呢很有特色，因为普通话呢是用麻花，但是呢我们义乌有个独特的叫法，叫做千斤根，就是千斤角。因为我们义乌呢过去呢是比较穷的嘛，也就是说下田上山，那么它这个有一个挑箩筐的这种绳子编起来以后啊，下田的这个农活啊可以挑担子，可以挑千斤啊，去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就这个力有千斤。
5: 特别是佛堂老街，就是一个活着的古镇，一份动画的档案，它承载着古镇千年的记忆和辉煌，也书写着新时代古镇的诗与远方。它不仅是我们义乌商贸繁荣的象征，也是义乌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我们一直坚持档案的视角、保护的原则和活化的手法，保留古镇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现代旅游设施和服务，引入沉浸式的旅游新业态。同时通过文化活动、文创展览、文艺演出等形式来展现佛堂老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诠释古镇的文化内涵。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

0: 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6:30。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

0: 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0: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1: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1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3: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 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0: 现在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秦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
1: 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6.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国庆假期。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
3: 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阿秒，
5: 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 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格振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 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继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
6: 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执青，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2到3.5，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

0: 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佐野金城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北京时间6:59，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少云，14到26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县城接住大流量，县域成为国庆假期浙江文旅消费新增长极。
1: AI 助力高端突围，台州加速工业母机国产替代步伐。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6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
1: 人员大规模流动，叠加秋季气温起伏，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返程途中需做好健康防护。
2: 国内外新闻。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我国秋粮已收获3.5%。
2: 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4: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

0: 餐厅、调西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扎宇杰说，
1: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0: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2: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0: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3: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4: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0: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5: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6: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7%左右，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领域实现重要突破，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5000亿元。指导意见以临床需求为牵引，将加快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抗体药物、核酸药物、放射性药品、现代中药、医学人工智能与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制定重点研发清单，实施一批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科技专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对此，浙江将建立领军型和高成长型企业培育库，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指导意见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建设，鼓励核定床位的10%设置研究型床位，为研发清单内新药提供临床2期、3期试验服务的牵头医药机构按年度 实际到位经费的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400万元。对深度参与创新药临床前研究并协助上市的研究型医院，每个项目最高补助800万元。伦理审查流程总用时控制在4周以内，临床试验内部审查整体用时压缩到25周以内。
7: 经济大省，挑大梁。
9: 作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浙东工业母机集群牵头城市，台州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突围，走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0: 在位于台州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说，
11: 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工作效率的话已经赶上了国外。
10: 这款机床正是中心历经10年研发的 AI 赋能全栈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核心机型。与传统机床不同，它没有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标配机械器件。研发团队创新采用直驱电机取代传统组合，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这套系统同步引入 AI， 让机床真正活了起来。
12: 人工智能赋能我们这个机床呢，就具有这个自主感知，就是机床的状态，那它都可以感知出来，它就会自动的根据一些状态的信息啊，根据一些编程的数据啊，根据工艺加工的过程的一些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的来执行，比如有问题，那么它自己会去处理。
10: 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至60%，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58%。傅建忠说，目前台州已有约1半的机床配备中心研发的 AI， 具备远程运维、智能化诊断等功能。
12: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上我们这个三电技术的突破，我们国家的工业母机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卡脖子问题。AR 技术的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越用越聪明，可以进行自主的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0: 如今这一系列 AI 直驱工业母机已形成龙门、精密车床、五轴加工中心三大成熟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等高端领域，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浙江捷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这场突围战的受益者。董事长陈华贵说，企业曾长期面临核心传动部件进口依赖的困境，直驱技术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壁垒。
13: 我们必须要通过自主研发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地解决被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风险。
10: 台州集聚工业母机相关企业近2000家，规上营收超700亿元，关键部件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但大量中小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迈向高端之路困难重重。为补齐产业短板，温岭市人民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汇聚多所国内顶尖高校科研力量，组建200多人的科研团队，投资5亿元打造中式验证平台，构建从基础研发、技术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并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温岭市经济开发区是浙东工业母机集群核心区，集聚51家机床规上企业。温岭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钦说，技术实现突破后，当地机床产品售价提升明显。
14: 它以前都是比如说售价在3万5万以内的嘛，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台设备都10万元以上的，或者甚至50万元以上的、100万元以上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质的提升。
10: 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100%，高端产品占比已提升至35%以上。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渗透，台州工业母机正加速向制造跃升，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产替代之路越走越宽。
15: 我升级当爸爸了。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7: 行，就听你的。
18: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9: 堵车心别急，必打流必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7: 文化中国行。
10: 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文兴业、以文促产，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从创意集聚的园区到国际赛事的舞台，再到入境游客的指尖，文化科技融合正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模式、新动能。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六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来听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0: 走进杭州西湖区艺创小镇，艺术气息让你沉浸其中。充满魔幻色彩的黑神话全国首家线下零售店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大草坪上市民游客露营野餐，生机勃勃。在园区一幢幢工业风十足的建筑里，藏着3000多家文化产业企业，构建起游戏影视的全产业链生态。浙江燃点创新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艺创小镇多年，去年开发了 AI 剧本孵化系统，单独成立了一家以 AIGC 影视制作输出的影视公司。董事长卢高峰说，艺创小镇给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创业环境。
21: 我们跟小镇里的好多企业说，我们都是有上下的服务的，这个地方是有完备的影视的全流程的公司的，平时无论在项目联系上、合作上，互动还是非常多的。
20: 艺创小镇品牌办主任张燕说，在这里企业不是孤岛，而是彼此串联的节点。小镇搭平台、配政策、引资源，让创作者从创意走向市场，让艺术与产业双向奔赴。
22: 边上有很好的艺术类的高校，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提供了大量设计人才和创意团队。有些企业的时候只埋头于自己做创作，它资源对接相对来说也难一点，比如说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资源性的对接，比如说产业的对接，在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他们匹配合适的政策服务。
20: 当创意在园内串联成链，科技赋能文化生产的探索也在更大范围铺开。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的开幕式，以及采用以水生火光影技术的烛火巨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亚奥理事会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浙江企业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策划创意、主火炬设计等全链条工作，展现中国的文化科技硬实力。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目前大丰的海外项目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标准出海，中国创意制造正一步步走向世界。
23: 与以往提供场馆内演艺装备制造、核心产品等服务不同，我们这次参与从策划创意、火炬设计制作、舞台呈现，成为了整场开幕式的操盘手。亚奥理事会看重的不是某个产品做得好，而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20: 浙江文化科技融合也在服务场景渗透。在杭州留学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宰纳白经常使用嗨游小程序制定出游计划，在上面来浙江的外国人可以获得行前规划、路线推荐等一站式服务。
24: You see, you can use here to create travel plan.
25: 你看，你可以制定旅游计划，我觉得这个智能体速度很快。最初我来中国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我很开心，家人如果来中国看我也能用得上。
20: 据了解，嗨游是浙江面向全球游客功能完备的省级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境外游客完成认证后，在浙江各个旅游场景中不用掏出护照、通行证，凭借嗨游上的二维码就能完成通关、支付、入住、入园、乘车等旅游服务。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娄刚说，今年新升级的嗨游2.0 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模式，接入了飞猪、高德等第三方平台数据，让游客可以在平台上使用导航、门票预订等各项服务，不用反复注册各类 APP。
0: 游客可以做他的攻略，还可以下单，还可以更多的一些闭环的一些服务，激发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一种数据要素市场激活的创新机制。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国庆假期，秋日经济火热，品秋果，赏秋景，赶丰收，大家尽享金秋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0: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满觉陇，虽然没有丹桂飘香的盛况，但枝头能看到不少待放的小花苞。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对着枝头寻找桂花的影子。道路两旁的桂花集市里，桂花香氛、桂花饮品等各种桂花周边也吸引游客驻足。
1: 因为一路走过来，那个风景，其他风景还是蛮好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单纯走走 sitting walk 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2: 没有看到桂花，但是我吃到桂花了，我觉得桂花糕味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杭州当地一个特色。
20: 集市商户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早桂开过凋谢后，遇上连日阴雨，导致新一波桂花没有接上。不过国庆期间店铺的生意还是要比平时好上好几倍，尤其桂花糕很受欢迎。
3: 国庆的话能卖桂花糕大概2000左右吧。
20: 除了桂花，柿子也是秋天绕不开的顶流。走进宁波象山墙头镇西里方村50多亩的泰秋柿种植基地，连片柿树枝繁叶茂，橙黄透亮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林间，体验秋收乐趣。
4: 糖斑这个纹越多，它越甜。秋天了，沉甸甸的丰收。
5: 哎，这样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看到黄澄澄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怕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20: 农场主谢小平说，国庆前后正值果实口感最佳时段，4000多棵柿子树完全不愁销路。
26: 国庆的话呢，就我们今年这些树可能这个国庆期间有可能不够采摘，因为人家吃到过来太好吃了，快递的话就发了比较多了，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很多。
20: 秋风起，蟹脚痒，最近黄满高肥的蓝江蟹成熟上市。在金华兰溪柳塘村的蓝江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孙从康拉起水下的地笼，逐一检查螃蟹的成熟情况。他说，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比去年提早一周上市，整体产量预计比去年提升30%左右，亩产达到150公斤以上。
27: 每一只蟹我们现在都是要给它扒开，它如果从上哄到下，这个穿心哄，说明这只螃蟹比较肥的。今年订单情况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第一天我们就也出去了100多盒的订单，大概出了300-400斤的螃蟹吧。
10: 昨天的杭州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整体呈现本地游客以近郊游为主，长线游客则逐步返程的状态。核心景区客流昨天有所回落，而近郊游、乡村游客流依然坚挺。科技游、非遗手作、中医药康养等多元体验产品持续拉动文旅消费。截至昨天下午4点，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77万人次。
9: 国庆假期，浙江不少交通场站推出新举措，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0: 国庆假期，杭州城站火车站的城新驿站旅客夜间休息区正在试运行。走进这个位于城站广场1楼的休息区，记者发现，休息区分为限时夜间休息区和24小时公共休息区两大区域。24小时公共休息区设有126个休息席位，配备空调、座椅等基础便民设施。乘客陈先生说，
28: 会比外面坐外面好很多，有这个休息肯定来这里先嘛，可以不用吹风嘛，至少没有蚊虫。
20: 在限时夜间休息区，记者看到里面放有95组电动沙发，旅客可以坐、靠、半躺，自由调节姿态。杭州东站枢纽城站广场管委会城管科科长吴林伟说，限时夜间休息区每晚10点到次日早上8点开放，深夜抵达和凌晨候车的旅客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乘车凭证实名登记进入休息区。
29: 休息区里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开水间以及一个育婴室，每个旅客我们也会对他这个车票进行登记的，那么列车出发前40分钟我们现场会进行一个提醒。
20: 陆路出行有新体验，空中航线也有新突破。国庆假期首日，杭州机场正式开通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酷爱户外徒步的游客吴女士说，以前从杭州前往尼泊尔要去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现在杭州直飞仅需六七个小时，落地就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
6: 知道就是首开，因为我一直在订那个机票。尼泊尔主要是徒步 ABC，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算是小朝圣，再顺便逛一逛加德满都。
10: 国庆长假进入倒计时，返程潮开启，人员大规模流动，叠加秋季气温起伏，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返程途中需要做好健康防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李先生带着五岁的儿子前来就诊。李先生说，这个长假全家出省旅游，景区人流量大，比较拥挤，孩子身体出现了不适。
12: 这两天可能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出去玩嘛，小孩也有点咳嗽。
11: 记者了解到，近期杭城多家医院呼吸道接诊量明显攀升，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流感住院患儿占病床三分之一，每天都有十名左右儿童入院，以甲流 H3N2 为主，合并乙流感染。儿童病例增加的同时，全人群呼吸道感染风险同步上升。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丹丹说，国庆大规模人员流动，叠加秋季本身为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
13: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普通感冒的话，主要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为主，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流行性感冒的话，就全身症状会比较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的一个情况。
11: 针对返程路上的健康防护，胡丹丹提醒，
13: 年纪大的小孩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内可以戴上口罩，普通的外科口罩就能有效阻挡90%以上的病原菌，还有要备足相应的日常用药以及一些急救用药。
9: 国庆假期即将收官，开学模式又将重启。经历了假期的放松玩乐，不少学生出现了作息失调、开学收心难，成了一些家长眼下最头疼的问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在杭州市七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记者遇到了几位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他们坦言，整个长假基本都带孩子在外游玩，原本规律的作息被打乱，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
14: 每天都晚睡晚起，不到11点他都不睡，完全都没有一点学习状态。
15: 白天喜欢用手机看动画片，马上要上课了，肯定要收心了呀。
11: 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江小英介绍，每次长假尾声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情绪、作息问题的就诊高峰，就诊量比平时高出4到6成。
16: 在我的门诊，焦虑、烦躁、易怒甚至厌学的孩子比平常要高了很多。长假期间，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作息紊乱了之后呢，就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进而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啊、视力啊、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等等，很容易产生情绪烦躁、注意力的不集中、思维速度放慢。然后长假之后要月考、要期中考，这些因素导致家庭的亲子冲突不断。
11: 江小英提醒家长，孩子收心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同时也要及时捕捉孩子的异常信号。
16: 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呢把自己的作息往前调15到30分钟，对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商量好每天用的是多长时间，并不是一下子就夺走了，安排一些户外的娱乐活动。如果说连续一个星期总是呈现出来很焦虑，上课的时候呢也听不进去，建议还是让家长把孩子要带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评估诊疗。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久违的阳光铺满大地，只是气温有点不尽如人意。早上杭州主城区的最低气温降到12.2度，这是今年下半年首次跌破15度，部分山区甚至跌到了5度以下。 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多云，秋高气爽。杭州这两天的空气质量较好，搭配徐徐秋风，体感清爽舒适，最高气温可达24到26度。14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将有一次降温和大风过程，气温会再次走低，厚外套可以提前准备好了。
9: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西村。这个山村90%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0: 晨雾从大西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1: 工作能力，我们都大家都认可。
17: 手艺机啊，吹杯子呀，哦，
18: 每次来吃的喝的，水果肯定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0: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西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19: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就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0: 大西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西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21: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百姓都有点想不通。
0: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22: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就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0: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19: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0: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西村换一副新引擎。
22: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0: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23: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0: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19: 新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0: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19: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0: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19: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取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那么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0: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西村高端民宿精品香宿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西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24: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0: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扎里苏说，
22: 这条古道呢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西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0: 今年国庆假期，大西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西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2: 我都没想到啊，他这样子真有点本事的，造上影子，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5: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国庆老金牛回访，今天关注兰溪杨梅种植大户倪小军。他是2024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他说，得到这份荣誉之后，他的脚步迈得更大了，在技术突破、产业共富、薪火传承上不断深耕，助推当地杨梅产业走得更稳更宽。来听兰溪台的报道。
26: 十月是杨梅大棚升级改造的黄金期，这个国庆假期刚从丽水缙云传授技术回来的倪小军正忙着升级改造自家大棚。他说，从慈溪、余姚、上虞再到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线，哪里需要大棚杨梅技术他就去哪里。
27: 平时呢，其实就是这里跑跑那里跑跑，技术传授为主了。这一次是省里是结对帮扶缙云的呢，杨梅这一块他们点名我去的。
26: 获评金牛奖后，倪小军在杨梅种植技术上也有了新的突破，攻克了大棚杨梅十个花芽只结两个果的技术，减少蔬果工作量的同时让果实品质更好。他还重新设计山地大棚，通过棚与棚之间的隔断实现温度互介，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今年三月，倪小军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对他来说，荣誉更意味着责任。
27: 经营呢，其实是一种精神，在这个技术专业上一头金的精神，把复杂的事情做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长久了，让老百姓可复制可模仿，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共同富裕了。
26: 倪小军还和上虞青年农创客代表结对传承，帮助当地年轻人发展农业。他说，想让金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27: 现在我们是提出了杨梅是，第一是良心梅，这个杨梅首先必须安全的、可控的；第二呢，共富梅，让大家都能赚到钱的；第三呢，就是传承梅，我们要选好新农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样的话整个才有意义。
2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有温度。
1: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顺利完成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患者首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接下来，另外几位来自雪域高原的听力障碍患者也将接受慈善医疗项目的救治，迎来重新听见世界的希望。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6: 女，22岁，做那个右侧的人工耳蜗植入。
9: 在杭州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首位来自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患者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标志着耳聪慈善医疗项目来萧的首批7位色尼区患者正式开启手术。约1个半小时后，首

0: 洛桑顿珠高中毕业后，因为听力问题无奈中断了求学之路，如今从事外卖员工作。妹妹赤列德吉说，
1: 本来就期盼着就算自己卖牛凑钱做可以做这种手术，我们也是打算做。这次听到是免费，我们想着是最好的机会嘛，家里人都很开心。
0: 另一位患者次仁塔巴目前在杭州学习中西面点制作，姐姐石区错母说，
2: 如果他能听到我们正常人一样的话，那我们也很开心嘛。
0: 那区是瑟尼区，平均海拔4500米，因低氧、强紫外线、高寒等特殊环境，当地群众听力障碍发病率高，加之基层专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许多患者没能得到及时干预。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援藏挂职那区瑟尼区人民医院院长孙春峰说，耳聪慈善医疗项目为当地百姓带去了重新听见世界的希望。
3: 八月中下旬开始呢，对接了我们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鼻喉科的专家专程到瑟尼区做了一个筛查，派了300多个病人过来，我们筛查出来的15个，那就是说建议手术的病人后面考虑年龄、家属医院，那么在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呢，安排了7个。
0: 据了解，这批患者术后7到10天即可出院返回西藏，一个月后他们将在当地进行人工耳蜗的开机测试与后续调试恢复。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8: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
8: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全国多地陆续迎来了集中返程车流。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和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和路线，连续驾车4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
4: 香港入境事务处昨天公布，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20秒。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开幕，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
4: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焦科维奇收到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的退赛礼，7次参加中网男单比赛全部夺冠。当天稍早些时候进行的男双决赛中，英国组合卡什格拉斯普尔力克荷兰选手夺得继巴塞罗那站和华盛顿站之后的赛季3冠。刚刚从亚运会回国的中国选手张帅在女双比赛中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击败中国选手

0: 南岳、丰硕晋级16强。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据航空公司最新通知，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八九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八九月份涨10元。
0: 世界银行当地时间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把今年上述地区经济增速的预测上调到 4.5%， 比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
4: 美国白宫网站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的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由于染色柴油免予征收联邦和地方消费税，每升售价通常比普通的柴油低 0.3 美元到 0.5 美元。
0: 国际油价6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0.49%， 标普指数上涨 0.58%， 纳指上涨 0.45%，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收盘新高。
0: 美元指数6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33%，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1.833。
5: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4: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这种型号导弹首次试射，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时间6号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他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他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各方关切，但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南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和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
4: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0: 德国萨安州议会当地时间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日前举行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43.8% 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西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都表示不会支持他。
4: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娄坚，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